0: 潮州以后，没过多久，这班齐、宋康那就被害了呀。吕峰、范江呢，无奈出走，小河阳王越来越腐败无能。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特别好，叫创业难，守业更难呐。郭子兴那一代那是极力的反袁，而且励精图治，到了儿子这辈儿，把家业基本败光了，天天的带着狐朋狗友在这濠州城里呼风唤雨，老百姓是苦不堪言，没过多久就被元军所灭。所以呀，要先把濠州从元军手里夺回来，在此建立基业，方可驰骋江北。安排好了，这郭庄主吩咐杀猪宰羊，弟兄们和众乡丁开怀痛饮。这一晚上，陆家庄是灯火通明，人声沸腾，外村的也来了好多人，一听陆家庄大摆宴席，都来了。酒足饭饱之后，是提灯照路，各回各村。但有那个酒腻子、酒蒙子，就喜欢泡在饭桌上。啊，我想这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就哪怕一盘花生米，他也能给你吃三个小时，只要有酒就行啊。村民之中也不乏有这等人物存在。七兄弟中的胡大海今天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喝多了有些话就把不住门了，就开始满嘴胡言，当着认识的不认识的什么都往出说。
1: 哎，我们造反了，要把元朝推倒，四弟你就做了皇帝啊，我就是皇兄。哎呀，我要当个大元帅，我可大的元帅了。
0: 这说者无意，听者可有心呐、啊。这话就传到刘伯温的耳朵里去了。刘伯温是个有心的人，听到胡大海的醉话，心里十分的懊恼。回到住处啊，这是一夜没睡好。等到天明之后，他单找到朱元璋说，昨天这盛会，众兄弟乐而忘忧啊，这陆家庄的风声要是传出去，一定会招来大祸呀、啊、难保乡丁之中没有人会从中作梗啊。这话怎么随便敢说呢？咱们现在才刚起来，还没起基业呢，这就开始研究做皇帝了，他要做大元帅，当什么皇兄，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啊。现在倘若官府派兵抄脚，咱们何以应付啊？此地一不靠山，二不傍水，一旦被围是难以支持啊。朱元璋一听啊，也吓得够呛，哎呀，这可真是什么都敢说呀，这怎么还让我当皇帝呢？我的妈呀，这现在八字没一撇呢，这陆家庄还没正式开始营业呢，这就先把我给整成皇帝了。朱元璋心里也气呀、啊、一听这刘伯温这么说，那怎么办呢？他也着急呀、啊、刘伯温沉思片刻，以贫道之见，最好入山扎寨，准备后路啊。援军若来，能胜则战，不能胜则退居山寨，才能万无一失啊。此处往南百里之外，有一藏龙山，四周山势险要，中间山窝圈里可以建立营房和聚义厅，你看如何？朱元璋立刻同意了，俩人商议的差不多，就一同去见庄主。老庄主一听怎么着， 这胡大海喝成这德行，这话都敢往外整啊！你即便是真事儿，你也在心里琢磨就行啊，你胡勒了什么呀？确实，陆家庄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被围住很难办呢。那现在就马上召集众人议事，定好由刘伯温做向导去苍龙山查看地形，吴殿章、邓玉、汤和带着七弟郭英一起前去，朱元璋呢去请李善长共谋大事。朱元璋早就想把这李善长请过来，决定啊立刻动身。正好哎，常遇春闻听老母染病要回怀远县安宁村去探母，便一路作伴，俩人一起走，就剩下胡大海一个人没事了。他看了看这波人啊，要去藏龙山查看地形，这翻山越岭的啊，蚊叮虫咬的，我不去。再看朱元璋以及这常遇春，这也是远道，哈哈，这一路上也没啥意思，怪累的。胡大海比较懒啊，就看了看老庄主，那这样吧，我和老庄主在家作伴。朱元璋一想也是，带他出去也没多大用，还要别人为他操心，不去也就罢了，那就在家吧。安排一定，各自启程。咱们压下陆家庄众英雄，兵分两路暂且不说，单说濠州城，这郭子兴的儿子郭良秋被元朝歼灭之后，濠州城现在的这知州是谁呀？这人姓杨，名叫杨铁道，他和元朝的这奸相萨敦是儿女亲家。这天正在府上，忽然下人来报，啊，报老爷，有人来求见。
1: 什么人？
0: 是打陆家庄来的一村户。
1: 嗯，
0: 小小的乡野莽夫也敢见老夫？
1: 嗯，撵走。
0: 不，大人呐，听说这人有要紧的事要向您报告啊，特别重要。
1: 嗯，那就让他进来吧。
0: 说着不大会儿进来这么一位，一看就是乡野农夫啊。
1: 你来干什么呀？
0: 这人呐，脑袋都不敢抬啊，扑通一声跪倒。小的有要事相报。
1: 你能有什么事儿？
0: 大人呐，是大事儿啊。我住在陆家庄附近啊，前几天陆家庄的老庄主叫郭斌呐，这老东西摆了大大的酒席，乡里乡亲全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就去吃呗。但他小的我呢，贪了几杯啊，然后走得比较晚，就听他陆家庄其中有那么一位喝多了，然后大放虐词啊。
1: 哦，他说了什么？
0: 他说如果有一天把元朝推翻，然后呢他的一个什么弟弟当了皇帝，他能当皇兄，他还要当大将军。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这杨铁道吓背过气去。什么人呢？啊，胆子够大的呀，你这小小的陆家庄竟然敢造反呢？
1: 哦，这老东西一下站起来了，你说的可当真，
0: 小人之言处处为实啊。
1: 好，你下去领赏吧。
0: 你看这真是祸从口出啊。胡大海喝多了胡说八道的话被人听去，告诉了这濠州知州杨铁道啊。偏巧这小子 和这奸相撒敦不是儿女亲家吗？他就把这件事打本进京，向撒敦求援。这撒敦向皇帝也奏了一本，说这郭斌呐、弃官不做，竟然回乡聚众谋反，如不派兵征剿，将来必成大患呐。这皇帝老儿一看，立刻准奏，派石蛮王萨门野汗为主将，萨拉齐为副将，率领大军一万，日夜行军，乘兴前往。没几天的功夫，就来到陆家庄，据庄40里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石蛮王下令都吃饱喝足，然后各家分东西南北四面包围陆家庄，传令下去，道远的2更天起身，道近的3更天起身，鼓炮不鸣，号角不响。天到4更的时候，陆家庄啊就被援军围了个水泄不通。主将萨门野汗在陆家庄的西门外安下主营，这外边可就围上了。但是里边的陆家庄庄主郭斌还不知情呢。本身这郭老庄主这年岁就大了，虽说当了个首领，也就是个虚衔儿啊，天天的这没事溜达溜达，看看这儿问问那儿，这好久也不管这兴兵布阵的事儿了。武殿章兄弟外出之后，他就派胡大海去操练乡丁。胡大海这人呢，本身一来没有能耐，二来又懒。你说他要勤快点儿，他要么去跟着去探藏龙山，要么陪常玉春啊朱元璋回去探母亲。所以吧，这工作上就比较糊弄。乡丁们来了，他比划个3招2式，自己就先溜了，你们练着吧，挺好挺好。这群龙无首，大家练得也没劲儿啊。过两天，这附近几个村子的乡丁就不来练武了。胡大海一看没人来，他不但不着急，心里还很高兴啊。他就跟老庄主说，你看庄主，兄弟们都没在家，让大伙儿也歇几天吧。老庄主能怎么办呢？那只好答应他。从此这胡大海在庄里不是喝酒就是睡觉，也不安排人去护庄了。所以这石蛮王大军离此20里，他们呢还不知道呢，离10里了还没想到是来围剿陆家庄的。等到10000大兵把这陆家庄围个风雨不透，老庄主闻听这才大吃一惊啊。老庄主立刻把乡丁中的大小头目全都叫来，和胡大海一块商量退兵之计。老庄主说了，众兄弟都不在家呀，元朝大兵围庄，可叹众乡亲要跟着吃苦了呀。胡大海紧着说，干爹啊，他管庄主叫干爹，干爹您甭着急呀，这不是来肥咱们的啊，也许人家来郊游啊，公费旅游或者是什么旅行团也不一定呢。再说了，兄弟们不在，这不还有我吗？这点援军咱爷们俩就能对付了。郭庄主心说，你哎呀，你可真能吹呀，也许这祸端就是由你才引出来的呀。我也听说了，前段时间咱们摆宴席的时候你喝多了胡说八道，也许这才是招致援军的原因。但是老头也现在不能揪责任呢，但是老头懂啊， 这胡大海平时好吃懒做，现

0: 老人家站这儿五分钟，你能不打话，那就是老英雄了。多大岁数了，您还要出战？大伙儿啊，纷纷劝阻。老爷子呀，您这么大岁数，这怎么好出战呢？还是让我们去吧。一个个全都拦着，但是啊，老庄主一摆手，你们哪是石蛮王的对手啊？来人，备马。这老爷子就来到院中，由兵刃架上取下双鞭，跨上战马，向众人说道，胆大者随我出西门一战，一则助威，二则观战，若能杀出一条血路，大家突出重围，再谋良策。这时候站出来100多人，个个手持刀枪棍棒，跟随庄主出了西门。过了木桥之后啊，当啷啷一阵锣响，亮开队伍，乡丁们喊道，元朝人马听真，我家庄主和你们一战，快让你们主将出来搭话。元军兵卒赶到中军帐中报与主将，撒门野韩带领众都督立刻出营。来到阵前一看，老庄主心想，嘿嘿，老东西，我今天要了你的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小满节气过了，可是现在这个空气当中啊，湿度啊也。

0: 会逐渐的升高，高温高湿还有多雨的季节越来越多了，希望我们收机前的好朋友呢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啊，及时的增减衣物。在这样一个多雨的天气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跟骨关节有关系的一类疾病，它反映在我们的骨骼当中，而且呢叫做不死的癌症，而且这种疾病一旦发作的时候呢真的是痛不欲生。我身边有不少的小伙伴，真的是小伙伴哈，比霍宇年龄还要小很多的，竟然也被这种疾病缠身。这个病呢叫做痛风。据相关的资料显示，说我国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已经达到了1.7亿，其中痛风患者超过了8000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而且每年还会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的增加，太可怕了。很多人在这个治疗痛风方面会有一些误区，我们防止一错再错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为您邀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自吉林省科协科技住院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海波院长。张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痛风哈，我们身边原来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上了一定的年纪了啊，这个包括吃啊、饮食啊、运动出现的，可是现在为什么年轻化呢？
1: 是这样，这个痛风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也是越来越关注的话题。那么大家都知道是痛风啊，都叫什么富贵病、帝王将相病，那说实话呢，它也都是有钱人才能得的病。那为什么现在都是年轻化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青年一族这个过度的食肥膏厚味，实际上就是吃的好了，才更多的呢有了青年人得了痛风。
0: 原来是这样，您看啊，生活条件好了，吃的越来越肥甘厚腻了哈。这个别人会觉得，哎呀，你这个生活条件真好，每天这个在外面吃吃喝喝的，大鱼大肉的，岂不知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造就了现在的身体的一个状况。所以痛风我们还得是从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包括中医的调理方面来入手。那到底中医中药会有怎样的方式方法呢？首先我们得认识痛风，它到底什么是痛风？痛风到底是我们的身体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元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了解它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认识它，通过中医中药的对症方式来解决它。会养生会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海波院长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既然啊，这痛风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帝王将相的病哈，现在已经流入到寻常百姓家了，很多这个年轻朋友已经被他所困扰，也就是他的年轻化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我们到底如何来认识痛风呢？痛肯定是痛了哈，就是说他这个主要表现是一个疼这个点的问题。那么这个风又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叫痛风呢？海边院长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那为什么说痛风呢？那么刚才啊，主持人已经说了，说痛就是疼的意思。那么风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风其实是用它来形容一个速度，大家都会说，哎呀，你看你这个走路像阵风似的。实际上风代表着是什么？一个是善行硕变，就是它能走。那么痛风这个病呢，突然发病都非常的急，那很多的这样的朋友都是在甚至是在半夜，哎，疼的时候来得特别快，这个之前什么症状也没有，然后就会出现折指关节，就咱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可能大脚趾头疼，一疼呢可能都睡不着觉。这个有的患者曾经说过，说这个一疼起来那真是要命。所以说痛风的风它是这个的含义，风啊它是属于善行数变的，它就特别快。
0: 这个一旦疼痛来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但是来的时候是特别明显的，瞬间的可能你都摸不着头脑。但是我们在网络当中会有这样的词儿，跟痛风也是同时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的，就是高尿酸血症。那这个词儿和痛风他们之间什么关系，等同吗？
1: 好的，那么咱们就从这个认识痛风开始。刚才呢您说过了哈，这个关于痛风的流行病学，现在啊这个有高尿酸血症的这个人群会这么多，1.7亿，实际在这个数字上来讲，我们这个痛风病啊它已经列为我们2019年的这个健康大数据公示啊，痛风已经成为国人关注的第四大就是关注的疾病。也就是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三高，那么又来了一高是什么呢？叫做高尿酸血症。可能更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说哎呀，一说你有痛风了，都知道血尿酸高，然后还都知道说不能吃什么动物内脏，不能吃好吃的，是吧？ 啊。那么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说痛风就说成了高尿酸？那么我先呢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痛风。其实我们体内有一种叫尿酸盐，那么当我们的尿酸盐生成的多，排泄的少，那么就会有尿酸盐的结晶，它凝聚下来，就是说我们生成的多了，排泄的少了，势必会存在哪儿呢？那么它可以存在我们的脏器里，可以存在我们的关节处。那么存在关节儿就叫痛风性关节炎。那么我们还可以耳朵啊，像这个肌肉里边这个叫痛风石。那么在脏这个，比如说在肾脏上，那就是肾结石，这个就是痛风。那痛风呢，其实是高尿酸盐的结晶。
0: 高尿酸盐的结晶，那这个晶体为什么只在我们的这个脚趾的地方是明显的表现出来呢？
1: 它好发于我们的第一折指关节，实际上我们把它这个尿酸盐结晶，它是一个什么呢？叫单钠尿酸盐沉积所导致的。那么它发病的这个常出现的关节部位，就是我们把它叫做第一折指关节。其实有的啊，多数是在这个关节上，还有更多的包括这个手指关节、肘关节，也不确切的说100%都会发生在折指关节。那么也有少部分呢会在其他关节，通常是会被误诊的啊。
0: 原来是这样。但是慧宇看到的身边的人一旦出现痛风的时候，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拄上一副拐杖，把这只脚抬起来，他说他根本就沾不了地，这个可能一般人无法来想象这种疼痛感。那我在想，是不是就好像是用针扎一样的痛呢？
1: 对，它是一个针扎。那书上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虎啮齿，就是说像老虎牙齿咬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就这么个疼法，
0: 又可怕又这个特别的痛哈。那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一般真的是来得特别急，那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是这样，因为这个痛风嘛，它的急性发作就是它侵犯到关节了，我们把它叫做急性特异性的这个关节炎，也是痛风性关节炎。那么它是属于我们是哪类疾病呢？代谢性风湿病的范畴，它在风湿科里边。那么它在内分泌科里面呢，它也属于内分泌系统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说痛风它是一个很跨科，那么肾病科可以看痛风，风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内分泌科也可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痛风啊，血尿酸高了，但是有很多血尿酸高的人并没有疼痛的症状。那血尿酸高了，疼痛急性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当然，一个肯定是要止疼的嘛。
0: 这个止疼是不是有一些讲究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院长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止疼到底怎么来用这个药哈。因为很多人在用药方面会有一些误区，是不是这个东西用了之后，只要它不疼就是对的呢？还是说这种高尿酸血症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调理代谢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血尿酸趋于平衡？刚才呢，我们的院长也说了，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啊，包括我们说到的痛风，都是和我们吃的太好有关系了。生活真的在于细节哈，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科学饮食，保证我们的膳食平衡。健康啊，得从这个细微处着手，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青壮年男士们哈，这尤其是这一类型易发的人群，我们更应该注意了。那当这个疼痛发作的时候，那您会推荐您的患者该怎么样的一个合理的用药呢？
1: 痛风的这个发病啊，实际上刚才您已经说了哈，说他发病啊是一个是青壮年的男性，其实男性同志居多，那么绝经以后的女性同志也是很这个也不少见，现在也挺多的，
0: 绝经的女性也要注意了，这个刚才慧宇说少了啊。
1: 是这样啊，那痛风啊，它急性发作的时候，第一步大家一定会想到的是止疼，对吧？那我们常常要怎么去做呢？可能更多的人都知道，哎呦，我一痛风了，我又买秋水仙碱了，我又去吃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痛风止疼最好的药物啊，就是非甾体抗炎类药物，是首选的药物用于止疼。那么大家一定要问了，非甾体的抗炎药物指的是什么呀？哪类是这样的药啊？例子最简单的双氯灭痛都好用。
0: 双氯灭痛这个是
1: 既廉价，而且呢还是一个首选对症治疗药，
0: 性价比很高啊。这个价格还有比较高一点的，我知道的就有比如说这个希乐宝，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这个消炎止痛的药？
1: 但是它希乐宝呢，它还不是非载体的抗炎药物。实际上，非载体抗炎药物除了它还有啥呢？包括阿司匹林啊，包括我们的解热镇痛药啊，这一类属于非载体的抗炎药。最常用的，我们常常都是叫做什么呢？双氯芬酸钠，就像代。那这一类双氯芬酸，总之大家就记得一个简单的名。那你去买的时候可以说我要买这个质量更好一点的啊，双氯芬酸钠缓释，那么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刺激要小一点的。
0: 这是对的用药，可是一般我们容易犯错误的，他愿意买哪一类的呢？这一类相反是不对的呢？
1: 比如说这个可能一看痛风发作了，血尿酸特别高了，然后就急于用这个降尿酸的药。那么急于降尿酸的药呢，可能会出现不但是这个没有这个止疼，可能会疼痛的加重。因为尿酸一旦是升高，可能会跟我们因为不是习惯，是一种适应。那么急剧降尿酸呢，会出现很多其他的副作用，不利于自己健康。也别说不健康，其实会导致很多误区的。
0: 比如说呢，一旦用错了药，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1: 可能是啊，这个一个是呢，有很多专门治疗痛风的，包括这个小报啊，又是什么的这样的，可能有这个叫什么秘方的。那这些呢，可能是都含有激素类的这样的药物，我们是不推荐使用的。举个例子，说你用痛风，可能是哎呀这疼这么厉害，吃个强力松吧，它是能够急症的缓解它的症状，但是用这个激素类药物，一定要看它是否是属于这个适应症。比如说急性痛风发作的时候，高热了，然后红肿热痛了，有炎性反应了，比较重，那我们也可以考虑用激素，但是呢，激素不是治疗这个病的首选药物。
0: 明白了吧，听众朋友？但我们说啊，是药三分毒，这个用药都是迫不得已的。有的时候呢，中医说了，说这个胃病啊，要防于未然，也就是说胃病先治，胃病先防。刚才咱们一开始不就说了吗？这个饮食上带来的痛风，它是帝王将相之病，也是富贵病。那既然都是吃出来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控制我们的饮食呢？没有得痛风的朋友，咱们接下来的时间更应该仔细听好了，哪些食物容易诱发痛风？我们到底如何来均衡营养膳食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呢？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院长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既然说到饮食了，那么饮食上如何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些元素呢？以防出现痛风的问题呢？包括已经有痛风的人在饮食上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好的。那么可能更多的人都会说着，哎呀，这个痛风啊，它就是跟饮食有关系，控制住饮食了，它就不会得痛风了。其实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的说呢？啊，说这个痛风虽然跟是有饮食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吃啊，这个包括高嘌呤啊、高蛋白的，它会容易体内的这个嘌呤升高。但是比如说我们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生活的饮食习惯、吃的饭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咱们俩吃都一样，你咋就能升高得痛风了，我为什么不得呢？其实它还跟我们这个排泄的这个功能有关系，就是它不单一是指的这些诱发因素，还存在着，因为我们中医都讲嘛，那我们说我们的痛风跟什么有关系啊？那跟脾有关系，跟肾有关系。那么跟他们这个的关系是什么呢？一个是能生清化浊了，一个是能排泄了。脾是干啥的？是把我们吃的这些东西运化了，然后呢能够把它有效的吸收了，那么又通过肾脏去排泄出去，我们把它生成多了，排泄少了，就会出现痛风了，所以涉及到体脂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大家都知道说要低嘌呤的饮食，说那个痛风我们不吃肉就好了，吃菜吧。
0: 对呀，
1: 更多的人都会，
0: 不是这样吗？
1: 其实是真是则不然。说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可能是不吃豆制品，不吃豆腐，然后这个再不吃肉，这个就好了。实际上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那么有的蔬菜里的嘌呤含量还是挺高的，举个例子，香菇里的含量，香菇里的这个咱们东北嘛常吃的有香菇，你比如说像椰菜啦、什么紫菜啦，实际上我们这儿都不常见的，豌豆这里边这个嘌呤含量都是很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咱们有这个一上网就能荡下来这个嘌呤饮食含嘌呤的这张表格，一定要按照它这个饮食去吃去选择。
0: 明白了，也就是说不是让你一下子一棍子打死哈，这一说不能吃你都不吃了，而是一旦我们说已经有了这个高嘌呤啊，或者说我们已经有了高尿酸的这样的朋友，要去按照这个一个你所应该去遵照的一个食谱去寻找什么样的含的高啊，什么样的是正常的，这样就可以了是吧。那么
1: 我们把它叫做嘌呤代谢障碍、那么有嘌呤代谢障碍的人一定要低嘌呤饮食。那么低嘌呤饮食有哪些食物，咱们这是国家有统一的表格的、
0: 快点我们说一说。
1: 举个例子，动物的内脏是一定不能吃的，它的嘌呤含量就特别的高，包括海鲜、肉的肉汤。那么可能知道说我们查了这个猪肉的含量并不是很高啊，吃火锅的时候浓缩后的汤，它就是一个高嘌呤含量极高的这么一个汤类。
0: 不少的人还真的愿意喝这个汤哈，如果有这个高嘌呤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汤咱就别喝了，切记哈。那么我们说得了这个痛风的患者，他肯定得去时常的复查呀，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复查的意识是好的。那么多久复查呢？查什么呢？
1: 是这样，如果是急性发病，急性发作期啊，一定要做到，比如说一周之后，我们就应该去复查尿酸的值。可是正常的，我们都是一个不要天天去查，有的人他就关注这个，你每天去查只能给你增加负担。实际上啊，正常的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是建议你一周，然后两周，然后接着是一个月，这样的来做复查，而不是这个要一会儿我得查查，我看我这个血尿酸下不下去。有的时候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也会出现血尿酸高，所以说血尿酸的高和低，它标志着你是否是有这个嘌呤代谢障碍，它不能证明你是否是有症状的疼痛。那么只要血尿酸高了就需要干预。就证明你生成有问题，排泄有问题了啊。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哈、就是血尿酸呢，它在检查当中其实它离这个位于一个临界值，它还没有高到一定程度，但是呢却有了痛风的一些征兆了呢？
1: 有的，
0: 这个也可能有。
1: 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啊，有的人去做可能这个值还不高，有这样的，而且临床上这样的情况不少见。所以呢体内尿酸的升高并不是唯一的诊断痛风的指标。
0: 原来是这样，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跟老师来问一问哈，我们说痛风的患者，那么他平常的这个饮水量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微信上的不少的朋友在关注这个话题。
1: 好的，可能是更多的人都知道说我们治痛风啊，回家就是要喝水，每天的量要达到多少。实际上科学的喝水量啊，这个我比较强调，实际上还得是视个体的差异。举个例子，比如说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他血尿酸会高，他可能会有痛风的发作，你让他摄入一天超过2000毫升的这个水量，对他的这个80岁的人的肾脏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群体，比如说青少年，我们强调他要这个每天的摄入水量要至少2000毫升。那么年龄稍长一点的，肾脏功能有点这个叫什么，稍微有点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肌酐呐、尿素氮呐，包括排泄有点障碍的，这样那我们大量的摄入的饮水就会对他的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所以这样的人我们不建议他喝这么大量的水。那么也有其他的干预的办法，比如说他没有症状的高尿酸血症，这个老年人啊，他可以吃碳酸氢钠种草片嘛，然后也可缓解这样的症，可以这个降低痛风发作的风险。
0: 好，其实降低风险，减少他的症状，减轻他的疼痛感，这也是目前我们可以这个能够做到的。希望大家呢真的是把这个意识啊一定要给他牢记在心。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也想这个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出现了痛风，有没有中医中药的一些好方法呢？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推荐一种好不好？
1: 好的。那么实际上在中医中药也是我们最早从这个晋元时期啊，最早就提出了我们关于痛风的病名。实际上，这么说吧，研究痛风朱丹溪那个年代，我们就已经在中医上很有记载了。那么通常都因为跟湿浊瘀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上呢，就应该是怎么？大家都知道，有湿祛湿，然后清浊。这个湿和浊和瘀都去了，那我们也没有疼了，血尿酸也降下来了。 那我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很常见的，这个大家都能够做到的，也都能伸手就摸到的，这个叫药食同源的，
0: 嗯，
1: 玉米须。
0: 哦，玉米须、
1: 嗯、
0: 这个其实也不难找，是吧？
1: 就是，因为玉米可能更多的人都知道，说是哎呦，我们知道啊，喝那个什么玉米须是治疗降糖的呀，
0: 嗯，
1: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是知道这个，但是呢，玉米须它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有这个利尿作用的，
0: 嗯，
1: 玉米须是多糖，具有明显的利尿作用，所以说还有抗结石的形成，
0: 嗯，
1: 你自己家呀，自己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做的，就是把玉米须用开水泡一下，如果你能煮了是更好了。大家很难掌握这个量，就是你在家里边这个玉米须抓一把，实际上就是10颗到15颗，就是一天的量。那么怎么去吃？它有什么作用呢？玉米须啊，它提取液就是，那是我们进一步把它深加工了。就你单喝玉米须的水，它也能够对尿液中的草酸钙结晶，它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0: 嗯，太好了。记住了吧，朋友们，对于无论是这个有症状的人，我们可以减轻症状，没有的话呢，我们要防病于未然，都是有帮助的。也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张海波院长，辛苦了，海波院长，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1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北京时间的9:0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每天直播的时段，你想参与我们的互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的消息。双聊发布6月2号的一条消息，吉林省羽毛球联赛暨球王争霸赛双聊战激情开赛。近日，吉林省体育总会第四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四平双聊战火热的开赛，来自各地的羽毛球爱好者欢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交流，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挥洒激情，生动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开幕式上，全场的人员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那在这个比赛的赛场哈，我市的相关领导呢对赛事的举办也是表示祝贺，并寄予全体的参赛选手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上台宣誓，承诺严格遵守赛事的规则，全力保障赛事公平有序的开展。随后呢，与会市领导宣布比赛正式开始。那赛场上呢，选手们也是精神抖擞，身手矫健，大家全力以赴，配合的也很默契。每一轮的攻防呢，都是扣人心弦，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竞技姿态，引得现场观众的掌声不断，喝彩声不断，赛场的氛围呢，热烈而高涨。
0: 那据了解呢，本次的赛事设置呢，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5个竞赛项目。比赛当日呢，各项比赛顺利决出了名次，主办方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证书及奖品，那各项前2名选手将晋级总决赛。小小的羽毛球传递快乐，赛场拼搏凝聚力量。此次的赛事不仅为广大运动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更进一步营造了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0: 刚才啊，看到这个羽毛球比赛也想起了曾经啊多年之前的一场竞技啊。那其实呢，在这个各项运动比赛当中啊，真的是应该呢好好的锻炼一下。
1: 嗯，
0: 所谓术业有专攻，在持之以恒的坚持下，不仅能获得健康的体魄，也能在体育项目上啊一展呢自己的风采。
1: 嗯，
0: 那这个看完了体育赛事，我们再来关注双辽发布的第二条消息。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呢举办了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6月1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全面拉开本年度安全生产系列专项活动序幕。
1: 那在活动伊始呢，举行了升安全旗仪式，那也进一步呢凝聚了全员安全生产共识、筑牢安全思想的根基。那随后呢，全体参会人员进行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词彰显了坚守安全底线、履职尽责、保安全的坚定决心，强化了全员安全生产的责任意识。活动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到实处，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0: 那启动仪式结束后呢，现场开展了煤炭系统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实战演练，还有演练模拟呢这个输煤皮带火灾突发险情，各岗位人员快速响应，分工协作，规范开展的火情处置、应急扑救、人员疏散等操作，流程顺畅，处置规范，有效地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的能力，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筑牢坚实屏障。

0: 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面对儿童玩具的新风险，法律与监管该如何保护安全呢？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2号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不安全对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的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呢？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呢？
1: 那确实是，无论是儿童的这个吃喝用度哈，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他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成长哈，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也是我们家长重中关注的。
0: 嗯，
1: 那最高人民法院一庭的副庭长表示，选择这些案例呢，主要是有2点考虑。第一呢，是因为这些案例涉及到的领域和未成年人是密切相关的。未成年人呢，哎，大多数都会接触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像针筒糖，里面是糖果，那外面的这个包装像针筒一样的形状，这个是属于可玩性的食品，很多未成年人都喜欢，很多超市也都有售卖。那像这个密室类的逃脱游戏也是受很多青少年的一个喜爱，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针筒糖哈，哎，我家孩子就买过。因为什么呢？他觉得第一是糖果，他很喜欢，小朋友都喜欢糖。第二呢，就是这个针筒的这个造型哈，他又会觉得可以玩儿。
0: 哎，小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当医生的梦想。
1: 对的。
0: 可是，对于我们呢，两个呢，这个孩子的妈妈来讲啊，就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针筒，它的这个尖儿是不是过于尖利了？
1: 对。
0: 对于小朋友来说，会不会有这个安全的一些意识？
1: 嗯，
0: 那他们呢，毕竟是好玩好动，安全意识是不那么完善的。所以说呢，一旦呢出现呢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的时候，会不会失足？然后呢这个扎到自己，这是我们都要考虑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在这些案例当中，主要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属于新颖性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的盲区。你比如说这针管糖，它既属于食物又属于玩具，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误区，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我们通过案例明确，对于这种可玩性食物，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呢玩具安全标准，也是为了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企业明确了红线，发布了典型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 那专业的人士也表示，一呢，他们会加强对下的指导，通过发布典型的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该如何去处理，让地方法院呢能够掌握如何去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像违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呢得到实质性的救济，又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纪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的保护。
0: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合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呢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那相关的人士呢也表示，2号公布的这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当中呢，聚焦于儿童玩具领域新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像那个刚才提到的这种可食性玩具的认定，还有像儿童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责任追究，那对于儿童用品添加的问题，这样一系列的典型案例的发布呢，针对当前儿童玩具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的问题，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这样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上的保障。
0: 那同时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啊，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出现了，就是销售渠道多元化、平台化、碎片化，这样儿童玩具到达用户手上的管控难度增加了，所以如何在这种多元化的渠道更好地管控这些风险，实现对儿童玩具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一个新的需求应对的风险。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

0: 门槛比较低，需要呢前期投入并不大，这就导致一晚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
0: 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可行性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就是着力发力管好销售端，只要销售端能管理好，有问题的玩具就无法到达儿童的手上。在销售端，特别是购物平台，要切实履行好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关的选品责任。对于经销的儿童玩具要

0: 其实呢，对于这种呢，对孩子的身心呢，并不好的玩具，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星星点点有见过。你比如说，我曾经见过这样的一个玩具，就是一个烟管型的糖。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诱导未成年人呢，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会呢，如果说我们发现了这些呢，不适合孩子吃或者玩的玩具。作为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制止。
1: 嗯，
0: 哎，因为呢，毕竟我们和孩子啊相处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1: 嗯，
0: 也是很了解他的。那这个方面呢，一定要这个专业人士也表示，一定要强调协同这个治理机制。比如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伤害的一些事情上，相应的案件线索要及时送至呢行政执法部门。同时，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问题，要及时的提请召回，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与儿童玩具有关的问题及时的这个线索及时的送到职权部门进行处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嗯。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上海法制报的一条消息，一条呢这个大家都要引起注意的消息，五岁的儿子这个近30万的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哎，那法院判了。
1: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读清标题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妈妈卡里有40万的余额，妈妈卡里有30万的余额被儿子给刷走了，卡里仅剩40块。当我这个读懂之后，发现不对，这个案例，这个我怎么感觉我在小的时候似曾相识经历过？
0: 对象一下整错了哈，
1: 哎，是妈替你保管，
0: 哎，妈替你保管，哎，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其实我能理解母亲的对于我们的不放心，因为哪个妈妈也不会惦记孩子的这压岁钱。那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孩子们啊都盼望着收到礼物，但对于五岁的男孩小诺化名来说，他专属的账号中近30万呢却被父母离异前被支取，最后只剩下40多元。昨天呢，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母亲擅自处分呢五岁儿子银行账户资金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母亲在离婚前私自的转出孩子名下的大额存款，无法证明用于子女利益的行为构成了侵权，判令期限的返还22万。那这起看似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折射出当下一个日益凸显的现实，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未成年人早已不再是无财产的群体，房产、存款、理财和礼金等构成了他们专属的资产，而监护人越界的处分、侵占呢子女的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的隐秘处走向了司法的前台，成为了值得全社会反思的一个课题。
1: 那2020年的时候，这个男孩哈小诺在出生不久之后呢，父亲王先生和母亲李女士共同的决定说，以小诺的名义开设一个专属的银行账户，专门去存放长辈和亲友赠送的红包、礼金，还有像逢年过节啊收的这个压岁钱等等。那么账户资金流水清晰的显示，入账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像春节呀、生日等这种节点。账户设立的初衷呢，就是想给孩子留。

0: 存一笔专属的成长资金。那么在此后的五年间呢，账户陆陆续续的存入了29万多元，成为了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那么父母双方呢对此都没有异议，账户呢也是由双方去共同的管理，资金用途也是明确的指向像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的开支。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夫妻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从当年的8月份起呢，小诺的专属账户就出现了异常，多笔大额的整数资金被陆续的转出，账户的余额呢迅速的缩水，最终仅剩了40多块钱。
1: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呢接走了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呢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这些钱也并非呢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孩子呢上补习班和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是后期频繁的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最终法院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呢，就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和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的大额转出的款项发生在双方矛盾和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的去向。
0: 法院也明确地指出，这个案涉账户呢为小诺的专属设，为小诺呢专属设立，那账户内的资金呢均为亲友对于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呢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呢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是所有权。那么依据民法典第35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呢，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那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的资金，已经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一个侵害了。最终呢，法院综合小诺的年龄、日常合理的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之后，做出了一审的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1: 小诺的案例并非是孤立，那么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等地的一些法院呢接连审理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案件，涉案财产呢从数万元的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女孩小陈出生后呢，父母将其百岁宴的红包、长辈的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元。那父亲呢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的账户，后又转至爷爷的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呢幼儿园学费，部分呢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浦东法院最终认定呢这笔钱款呢属于小陈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扣除予以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的民办幼儿园学费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赡养权的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0: 那还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王先生和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丽，她以她的名义呢购买了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的名下，属于女儿个人的财产。那二人离婚的时候呢，也明确该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呢便擅自以监护人的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的名下，随后呢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直至2023年，王丽在不动产中心查询的时候，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就已经被父亲私自的处分。愤怒之下呢，他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赔偿房屋的损失。那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的房产赠与自己，并且出售的行为是无效的，因房屋已经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丽损失1160万元。二审的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呢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1: 从几万的压岁钱到千万的房产，

0: 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减损，更不因亲情关系而模糊。法院梳理多起案件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错误。错误一就是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
1: 嗯，
0: 那错误二就是我是监护人，俺们就说了算、啊、
1: 对，
0: 这个其实要让大家有个误区，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那么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1: 对的，
0: 所以说他的一些教育医疗必要的开支等等啊，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理的，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或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等等这些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的，都属于越界侵权。
1: 对的，这个并不是说、嗯、哎，我替你怎么怎么支配，这是不可以的。
0: 嗯，
1: 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代管就等于所有，哎，用了就没事儿。很多监护人就觉得，哎，我就是暂时用一下，
0: 嗯、
1: 等你长大了这笔钱我再给你补回去。或者说这个家庭内部的纠纷呢，他是不会闹上法庭的，可能大多数人会这样以为，但事实是呢，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的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呢被摆放在明面上了，未成年子女或者是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呢不仅是要全额的返还，还可能会承担着利息诉讼的费用。
0: 可能呢，我们在以上的案件当中发现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呢，当我们出现呢家庭破裂或者子女关系不和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财产的分割和纠纷，
1: 嗯、
0: 那让子女呢本属于自己的这个财产版图呢遭受到了侵害。但对于呢我们大多数家庭比较和睦的情况下，也有父母会担忧这样的一种情况：孩子的存款多了，那么我们一旦呢失去了一些监管或者是失去了这个控制，那么孩子会不会呢？为了自己的这些存款走上呢让他们担心的道路，
1: 嗯，
0: 哎，这个呢也是家长所要考量的一些问题。
1: 对的，
0: 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对处置孩子的一些呢他的压岁钱也好啊，比如说或者是双方想给孩子长远计划的一些基金也好，都要呢这个认清且理智的去处理一些问题。
1: 嗯，
0: 既本质上呢保护未成年人未来与尊严，父母也应该意识到呢监管权呢是责任而非是权利。
1: 对的，
0: 我们要善于呢这个保护孩子的个人权利，也要善于呢做好家庭教育这重要的一课。

0: 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1: 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0: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聊人家家都做到。九七九，帮你办。

在北京时间的9:4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们走进了下一个板块，就是979帮你办。您可以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荣威，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您的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期待您的参与。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府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就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继承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地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0: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机身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邦垂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宁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邦垂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邦垂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等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的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吴宇森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那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1: 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
0: 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无数情侣之间的爱情誓言。

周华健的朋友，朋友医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空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呢，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清澈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能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年轻人的第一台新家电为什么是 3D 打印机呢？在像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哈，或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生活的过去呢，哎，可能第一台家电是这个收音机呀，或者是这个电视、冰箱、彩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新家电好像更加的偏于这种年轻化、比较小众化的一些设备。曾几何时的时候呢 ，3D 打印机好像还是比较昂贵、比较复杂的，依赖进口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一种东西。但如今呢，像 3D 打印机呢，已经突破了圈层，成为了覆盖教育、创业以及生产生活当中很多领域的全民制造的一个潮品。而且呢，市场呢也在日益的下沉当中。像这个帽舌设计成人手的这个形状，通过头箍去固定，有的时候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刺眼，那第一反应的动作呢可能就是我想拿着手去挡一下这个阳光。那么帽舌呢设计成这个人手的一个形状，就是可以用来遮挡额头的一个动作，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样一款形如人手的遮阳帽，近期在比如说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会引发了网友的种草。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球。正是 3D 打印的技术走进了大众生活的这个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说呢，很多人、很多家庭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只需要将开源的模型导入到家用的 3D 打印机配套当中，同款的 APP 当中哈，匹配好相应的耗材，几个小时之后，你干脆都不需要等。

材的制造，比如说像切割呀，可能有的还需要打磨等等，跟这个是不同的。3D 打印呢，是一种以数字模型的文件作为基础，你只需要将这种模型输入到电脑当中，运用粉末状的金属或者说是塑料可以粘合的材料，通过逐层的打印，然后呢这种方法去构造一个物品的这种技术。这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技术，一开始主要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像原型打样啊、模具制造啊等等。因为设备比较昂贵，操作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很长时间来说，它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基本是没什么关联，没有什么缘分的。那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呢，随着基础专利过期和开源硬件的兴起，那么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尽管说设备呢变得更小了，也比较好用了，但是普通的用户哈，我们想创造这种稀奇古怪的、创造万物哈，还是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的，并且你要承担高昂的学习和你得调试，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一些简单的基础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可以应用的。真正的消费级转折点呢是，哎，这个使用的门槛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呢是深圳拓竹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天祥告诉记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拓竹在选择创业的时候看到的是3D 打印产业需求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产品体验滞后的机会，因此呢就拥有了一个智能电子硬件研发背景的团队，将创业的方向呢定为研发能够把复杂技术产品化，把使用门槛真正的降下来的一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

法抹去。那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种遮阳手哈，在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创意产品的陈果，就安排公司的设计师设计模型进行二次的创作。几个小时后呢，不同款式的遮阳手，它这个模型就录入到了 3D 打印机当中。第二天呢，陈果将前晚打印好的样品拍成视频发给客户，根据客户的反馈和订单量安排位于江西的 3D 打印农场打印产品。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破圈不仅在于走进了家庭，引领了潮流，更在于它打破了消费和产业的界限。从个人的 DIY 到现在的规模化的生产，从生活的场景到产业的应用，不断的在解锁多元的价值，成为激活创新活力的新引擎。那灵活和高速响应是 3D 打印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文创产品可以在72个小时内就完成创意、建模、打印加交付，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从你有想法到拿到货品只需要3天。没有开模的高额成本和产品滞销导致的这个库存积压的风险。那陈果在义乌待了20多年，他的工厂从几台 3D 打印机快速的扩张到了现在1000余台。那从行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呢， 3D 打印的破圈已经成为了趋势，但是要让 3D 打印机成为更多人都能使用的新家电，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 3D 模型的版权纠纷呢也是频发，后处理自动化程度低，耗材稳定性不足，环保标准难，适配家庭场景等等的问题正伴随着产业扩张日益凸显，或将成为阻碍 3D 打印市场下沉的一个关键因素。

前行之路呢，虽然说有点坎坷，3D 打印机的破圈蜕变仍然在继续。顺应着高精度的创作、效率提升等市场的需求，国产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正在精准的发力和加速的技术上的迭代。拓竹产品在延续稳定性、易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单次打印支持的颜色和耗材已经高达24种。智能派身更光固化的领域呢，最高可以实现 12K 的高精度的打印。快造科技呢，则是通过4喷头5秒快速换色的技术，最高可以将耗材呢减少到80%。除了科技上的创新、材料上的革新，用户生态建设也是行业重点的发展。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 AI 融合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AI 辅助模型的生成、设备的优化，将进一步的降低使用的门槛，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丝滑的体验。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那今天的以案说法，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样的事情。公司故意不派单，导致员工工资的显著的降低，被判补足工资差额。那因为没有依照按照约定的劳动条件，那公司被判呢补足了这个工资的差额。用人单位故意减少甚至是不派单给劳动者，变相降低其工资，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那近日呢，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当中了解到，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那劳动者对此呢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2020年的时候呢，1月6号，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何某呢担任认证员。何某2023年8月到12月平均工资呢是11000元，2023年9月份呢大幅度的下降，多数呢月份是不足5000元的，其中2024年1月到3月仅为

那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证公司向何某支付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20号期间的公司差额，总计呢是49,262.15元等。 那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那该案的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何某被派单量是显著的降低的，工资大幅降降的原因呢？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在公司。 再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该方式不会明显影响到其派单的数量以及审核绩效的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客户普遍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一个情况。自2023年9月起，何某的派单量呢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 故应采信何某所述的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变相的这种降低工资的行为，何某对此并没有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涉情这个案情的一个涉案情况发生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补足工资的差额。 那法官也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单的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种降低赔偿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基数，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那本案通过依法分配单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举证的责任，合理的认定恶意不派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那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

0: 建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 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希望你们在这里。
2: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
0: 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文明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 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 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校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 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3: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宗治中心，正成为共识。 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 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家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 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4: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

0: 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是不是正在施工。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4: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 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

0: 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亿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对土产呢，就是说年事业有近10，烘干能力60%。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推向了我们最及时、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00。

0: 1.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三天之后，情况摸清了，胡老凯兴冲冲来见张作霖，队长，这回没错儿。据说日本的山炮大队从饶阳河出发，走康家、康屯，奔四方台，直接赶奔浑河大坝。我亲自到浑河大坝还查看了一下地形，那座桥叫汴桥，如果在那块设下伏兵，小日本子没个跑啊。是吗？太好了，事成之后，老人家我必有重赏。开会，二次开会，这次开会不是商量打不打的问题，是怎么打的。张作霖马上分兵派将，汤二虎率领精兵150人埋伏到浑河大坝汴桥的桥头，让汤二虎率领的都是精兵把家伙头都带齐了，找有利地形埋伏好了，打日本军队的头。第二支令派了张慈飞领150人埋伏在汴桥的西面树丛之中打日本人的尾，张作霖率精兵150名打日本山炮大队的侧翼，吉金从砍朝喜率骑兵200消灭日本山炮大队的主力，孙烈臣张作相领人200在外围作为增援部队，丁喜春、郑翠平、刘小春、张凯等人率人200拉警戒线，封锁一切消息，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另外张作霖特为向吉金村砍朝喜交代，二位大哥，听说你们俩还会点俄语，大鼻子话会说吧？哪怎么不会，原来我们跟着冯丁哥的时候常和那大鼻子打交道，眼前的话都会。好了，这回用得上了。告诉手下的弟兄，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说中国话啊！最好你教给教给你手下的人都说两句俄语，给日本人造成错觉，认为是冯林葛的人干的，起码认为是俄国人派来的人干的，好别疑心咱们。这条大家一定要遵守。另外这活一定要干得干净，不准留下一个有活气儿的，给我斩尽杀绝，一个不杀。众人领命，马上分头行动。赵家庙这叫紧张上了，谁都知道这一仗并非等闲之辈，面对的强敌是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啊，饶阳河驻屯军司令部的山炮大队，也不知道日本有多少人呢。反正队长已经做出决定，咱就干呗。按照张作霖交代，大家行动开了。单说张作霖领着精兵150名起身赶奔浑河大坝的汴桥，提前一天他就到了，一看这地形太有利了，日本山炮大队肯定得路过这座桥，只要你一上了桥了，你就在我的火力圈内，我打个老实的， 你动不能动，挪不能挪，往前不能走，往后退都没有路，我就再次把你削位。而且胡老嘎没闲着，急需调查这情况，随时向张作霖报告。原来饶阳河驻屯军司令部6000多人已经分批撤离，最后是山炮大队，有一个日本大队保护着，是个中佐，叫田木五郎，他领这个大队，另外呢还抓了不少的民夫，能有好几百人。张作霖想，这些民夫也倒霉，没办法呀，打仗避免不了伤亡啊，反活着的就算捡着了，乱弹打死的算你倒霉吧。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都埋伏好了，各地报告，报队长，马队到齐了，报队长，先头部队准备好了，报队长，后援部队准备好了，报队长，外围都准备好了。张作霖的心都提着嗓子眼儿啊！他在浑河大坝小树丛中临时设下指挥部。张作霖用眼睛盯着浑河大坝，心咚咚咚咚跳成一个的，心说：但愿别有变化呀！一有变化，我们就落空了。哎呀，能不能成功也在此一举。我要能消灭日本山炮大队，夺了这么多炮，往后我张作霖怕谁呀？你就来千军万马，我也不怕了。说话的功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下开雨了，可把张作霖给气的，一看弟兄们都在那趴着，连动都不动，那战马也经过训练的，连伤也没。也在那窝着，身上全都焦透了。哎呦，张作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原来接黄冈的时候就下雨，我们被大雨浇了7-8天呢，结果手下的弟兄上吐下泻，都得了病了，光拉力就死了10好几个呀。要不是请孙家林孙老先生给治病，连我也活不了。怎么又赶上雨了？他倒霉劲儿的。结果这个雨由小变大，越下越大，张作相来了，队长，天气对咱不利啊，是不是还按着原计划？原计划不变，这仗是打定，下刀子也得在这盯着。哎哎，后来这个雨又大又变小了，可一直也没停啊，就入了夜了。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啊，给战斗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也有好处，夜幕的掩护也便于行动。那么日本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看来打他一下伏击没什么不可以的。胡老嘎来报，队长来了，山炮大队到了，到了，眼看就上了便桥了。这下人们全紧张上。张作霖手提大肚盒子枪，扬起身来，揉揉眼睛，仔细往前看着，恍恍惚惚，渺渺茫茫，就听见有大队人马行动的声音，黑乎乎的。上了桥了，张作霖把枪就举起来了，如等日本的大炮 有多数也上了桥了。张作霖一看差不多少了，对准天上，啪啪啪，就是三枪，这是信号。随着三枪一响，张作霖的伏兵四起呀，凭那个枪啊，就响得跟爆豆一样，嘟嘟嘟嘟嘟，唐二五领人首先冲上去，远了用枪打，近了拼刺刀啊，一会儿就开了过来。

0: 张作霖把枪一挥，咔，从此恶意就冲上去了。时间不大，砍朝喜基金村的马队像旋风一样就扎到日本大部队里头。砍朝喜人送绰号砍大刀，这把鬼头刀抡开真好使唤，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他手下的马队一闪都是马刀，日本人326名啊，全倒了血没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脑袋就混丢了。日本人也抓了瞎子，互相拥挤，有的掉到浑河里头，有的被挤死，有的被马给踩死的，大部分死于刀下和枪下。连那位田木五郎也死在便桥的桥头。半小时结束战斗，张作霖大踏步上了便桥，踩着日本军队的尸体吩咐一声检查，不仅有一个有活气的，发现有一个没死定的，得给补枪。哎呀，浑河的水都染红了，张作霖摸着崭新的大炮，这可高兴啊！我的，我有山炮了，128毫米口径的，这大将军还了得？往后我张作霖还怕个谁呀？正在这时，张作相报告，还抓了200多民夫。就在大坝下边呢，请问队长怎么处置？唐二虎一听，杀！一个带火气的不能留，杀完了把尸体扔河里。别，不能胡来。张作霖说：“你这叫什么命令？老百姓你杀他干什么？”队长，不杀他们都亲眼目睹，倘若回去走漏消息呢，跟你的计划不正相反吗？哎，没关系，刚才我想了个主意，快点把基金村砍朝喜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两人飞马来到。队长有什么吩咐？二位大哥，大坝下头抓住200-300民夫，老百姓是没罪的，死了的是倒霉，活着的得把他们放了，但是不能这么放，你们代表我去讲讲话啊，可别提我的名字。你不是会俄语吗？你嘀噜嘟噜就说俄语。你们俩最好一个去指挥官，一个去翻译。啊，言下之意就是俄国军队派咱这么干的。我们就是冯林葛的先遣大团，懂吗？
1: 啊，明白。
0: 这两个人飞马赶奔红河大坝的下头，老百姓都在这圈着呢，哭声一片呐、这都日本在老洋河周围村屯抓的民夫，招着谁惹着谁了？刚才都下马爪了，有不少人跪在地上求饶。基金村砍朝喜到了，基金村装指挥官砍大刀在这当翻译，静一静，乡亲们，静一静，听我们指挥官训话，静一静。这基金村把腰板一拔，你干的是你别人心了，没得人心了嘞。我们这年轻别进看了去，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玩意儿，老百姓从来也没听说过，心说这位是哪国人呢？基金村这一说，砍朝喜在旁边当翻译，各位听我解释一下，方才我们指挥官说了，我们是从哈尔滨一带来的，我们最高的指挥官是沙俄的大将格林舒夫， 另外，我们是抗日先遣团的，我们在这打了日本人的伏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现在就放你们回家，希望你们不要走漏消息，不要外边宣传这种事情。如果宣传了，后果自负。现在你们就可以回家了。哎呦啊，老百姓都跑了，张作霖领人赶紧打扫战场，把尸体绑绑绑全扔回合里去了。一查数，一共得了42门山炮，600多发炮弹。保险队员齐动手赶到红罗涧，张作霖亲自指挥到红罗涧了，先把这炮车推到树林子里头，都有炮衣，炮衣就那雨衣防雨布全给罩上了，把炮弹也埋好了。这一宿都没睡好觉，张作霖吩咐回撤，大家休息。到了第二天，雨过天晴了，哎呦，这个高兴！张作霖传令是隆重祝贺，大家是边吃边谈。张作霖一条腿蹬着凳子，把胸脯一拔，各位怎么样？麻了巴子的，嘿，哎呀，胆小不得将军做，恐怕世界上就这个道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0: 边的时候，有人来送信儿，大队长，冯林阁冯团长求见。冯林阁，他又来了。张作霖这心里深处啊，忌讳几个人，头一个就这冯林阁，第二个杜立三，他觉得是眼子患呐。尤其这冯林阁，他依靠了沙俄，现在手下好几千人马呀，那黄世耀都向自己交了底了。这小子又见回来干什么？想起往事，张作霖觉着这心里头很不安稳，马上告诉弟兄们列队迎接，亲自接出赵家庙。再看对面来了30来人，一色齐刷，冯林阁走到队伍的最前边。再看今日的冯林阁跟往日大不相同，现在什么时候？6月3伏。这冯林阁头上还戴着水塔帽子，人家美的都不知道冷热了都。身上穿着俄国呢子大衣，也不知道在哪还整了些军功绶带、奖章、奖牌，谁给他的不知道，稀里哗啦挂一大片。武装带带囊的呢子马裤、大马靴、刺马针，还挎着指挥刀，带着把枪牌撸子，天昏地暗，左右保护，再往后头观看，都是彪形大汉，每人都是长短两件家伙。冯林阁还显得年轻了呢，小脸吃的溜圆饭量，神采奕奕，飞扬跋扈，一派得意的神情，骑着一匹老绿色的大马。等马到赵家庙，元爵带住坐骑，天昏地暗的跳起来，然后把大团长扶起来，众人也都下了马了。张作霖抢步起身过来迎接，大哥，几年没见，您可发福了，恕小弟迎接来迟之罪。迎接冯团长，迎接大横吧，叫什么的都有。冯林阁伸出两只手来，都戴着白手套呢，把手套摘了，拉住张作霖，三弟，兄弟，真想死我了！哎，有道是，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呢？你我弟兄可谓知心之交啊！今天总算见着你了，你说我混得不错，你比我还强啊！现在你张大队长，谁不知道啊？威震辽南，提起张雨霆来，谁不得挑大拇指啊？哎，听说兄弟你现在混的手下也好几千人了，哥哥我特来向你祝贺呀！大哥，别听谣言，根本没那么大宗事，往里请，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把冯林阁请进队伍。冯林阁把斗篷摘了，把指挥刀往椅子旁边一顺，天昏地暗，背手站在他身后，门前都加了双岗。张作霖一瞅，这边就好像钦差大臣似的，你那嘴撇得跟8万差不多少，心说你装什么大瓣酸。冯林阁，我知道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我非问问你的底细，我看看你能把我张某如何。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 单田芳。

0: 评书《乱世枭雄》。
1: 冯林阁拜会张作霖，两个人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别看表面上又说又笑，那心里边都有自己的打算。这纯粹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茶罢歌盏，两个人谈了几句闲话，冯林阁冲着张作霖一抱拳，三弟，哥哥太想你了，一晃分别2年有余，每当想起跟兄弟分手的情景，我是百感交集。尤其是贤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赠给我文银10000两，这些银子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愚兄率领着50-60名弟兄逃到哈尔滨，到了那块之后，见着我的亲朋故旧，哎，一言难尽吧。总而言之，在你这10000两银子的帮助下，哥哥才有了今天。有道是饮水思源呐，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哥哥这次回来，我首先找你报恩。贤弟呀，你说我得怎么报答你好呢？张作霖心里清楚，你少来这套，纯属是虚情假意呀。那么张作霖呢，也跟着演这出戏，把手一摆，大哥严重了，这算不得什么，这10000银子何足挂齿啊。其实呢，我也感觉到很惭愧，当时小弟要有条件，我就把大哥收留了，可惜我这庙小装不了您这大神仙，只好让哥哥远渡重洋，涉山登水，还得上黑龙江去。因此呢，我想的这件事还有点内疚。别说了，别说了，兄弟，放下远的，咱们谈点近的吧。大哥，请讲。兄弟，哥哥服你了，谁我都不服，唯独服你呀！你真了不起，真能干，真是老虎长翅膀啊！咱们绿林界的后起之秀，也是眼面前的凤毛麟角，我服，我太服了。嚯，大哥，您是不是挖苦我呀？把我捧得那么高，您不怕把我摔死吗？小弟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大哥如此夸赞？哎，三弟，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对不对？你也别瞒着我，我也别瞒着你，你跟我装什么糊涂？我且问你，3天前在浑河大坝便桥一战，你消灭了日本山炮大队，光得了128毫米口径的山炮就40多门，炮弹600余发， 把这些小鬼子斩尽。

朱觉一个不剩。这伏击打的这个漂亮，这个干净，这个解气。我这事儿你还瞒得了我吗？我不服你，我服谁呀？呀，张作霖心就一翻个，心说冯林葛真不简单，他的消息可真灵通，怎么知道的这么确切？他这心里头画魂，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同时呢还故作惊讶，是吧？我大哥，我也听说这件事儿，究竟谁干的呢？我也正在派人扫听，这个人的确挺了不起，大大出乎咱们的意料之外呀、啊。哥哥，您把实底告诉我，究竟这买卖谁干的？我三弟，你可真会演戏呀、啊！你跟我打什么演呢？明明你干的，你怎么还不承认呢？你糊弄得了旁人，你能瞒过我吗？你先看看这个。冯林葛说着，在天昏地暗手提包里头拿出一张报纸来。兄弟你看看，这是日本人主办的圣经时报，你看这头一条通栏标题就是报道的这件事，你看他怎么说的。日军在浑河大坝遭到不明国际人的袭击。什么叫不明国际呀、啊？哎，无非是兄弟你演了一出戏，让你手下的人装扮成哈尔滨格里舒夫大将率领的先遣队，还说几句恶语，欺骗那些民夫和日本鬼子。我兄弟，我说你要真这么干，你不太带劲吧？你自己不敢报号，你怎么打起杀恶的旗号来？言下之意，好像是往哥哥我脑袋上头带石盔子。要这么说，不带仗义吧？这冯林葛说到这儿，唰，那脸就变了色了。再看他身边背后的几个大炮头，天昏地暗，那手把枪把就握住了，屋里的空气是顿时紧张上。在张作霖身边的唐二虎、张四飞、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小老虎张凯、基金从砍朝夕等人，把眼珠子也瞪圆了。屋里头能有三分钟，谁也没说话，就好像这空气呀、啊、都凝固了。最后张作霖打破沉静，大哥，不管您怎么说，我是一无所知，这活的确不是我干的，您是误听了传言了。我怎么能呢？我不瞒你，我跟日本的桥本大队长小川联络官还有一面之事，我怎么能趁人之危干这种事儿啊？兄弟，真不是你干的，不是。你说这话的时候，你那良心上交代得下去吗？这有什么交代不下去的？我的确没干嘛，不信你问。你真没干？没干，就是没干。好吧，好好好好，兄弟，咱们别谈这件事儿。我说你干的，你说你没干，
咱哥俩因为这个事儿还能打官司呢。反正你心里清楚，我心里明白，这篇儿接过去。不管怎么说啊，兄弟，我服你啊，你是个人物，是当今的怪杰呀。那么咱哥俩谈点正经的吧。刚才我说那话你忘没？我是个知恩必报的人呐，你那一万两银子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得报恩。今天来就为这事儿来的。我已经请示了沙俄的大将格里夫夫，还跟我的好朋友库兹涅佐夫将军也打过招呼，他们对你倍加赞扬，知道你是当今的虎将，人家沙俄政府也重用人才呀。经过哥哥我的介绍，人家对你特别特别重视，因此沙俄政府有意让你做抗日先遣团的团副。兄弟，委任状我可都带来了，哥哥我是一把，你呢就屈尊二把，给我当个助手。凭兄弟你的才干，将来肯定你得超过我去。我呢就交权，到了时候你就是抗日先遣团的团总，你做头把金交椅。我贤弟，这可是好事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只要一点头欠个字，这件事情就算成立了。从今以后吃喝不愁，用什么有什么，沙俄政府是全力支持，你就是沙俄军队的一部分。我说这事儿你上哪儿找去？愿意不愿意？这也算哥哥我报恩的一种表现，同意吗？哎呀，多谢大哥的盛情，我太感激了。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考虑考虑，起码跟我弟兄们我得商议商议。哎，这有什么好商议的？这不在位的都在吗？哪个也不是傻子，我想这种美差人人都愿意。你把大家请进来这么一商量不就完了吗？不不不，不行，不像大哥您说的这么简单，就是大伙都同意我也得慎重考虑。哦，我说三弟，听你这话的意思，你对沙俄政府不相信，你对哥哥我还有疑忌，或者你还有其他的想法不成？大哥，要说一点没有，那叫骗人，多多少少是有点。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盘算过，要干我就单闯，我谁也不依靠，我既不亲日也不亲俄，也不投靠官府，能晃的哪天我就晃的哪天，实在晃不动了，我这臭皮囊我就不要了，这一百多斤我也就豁出去了，人早晚不是个死了吗？可我宁愿走这条路，我不愿寄人篱下呀。大哥，您比我饱经世故的多，您说养人鼻息寄人篱下那滋味好受吗？嗯，再说一句话，不怕大哥你不爱听，我这人还有毛病，我自己当家当惯了，我说怎么的就怎么的，我不愿意受人左右。您别看您叫我当二把，我也不甘心。
谁在我上边待着我难受，这也许是我养成的怪毛病，万望大哥原谅。痛快，这倒是实话。那么兄弟，你不乐意受人左右也对，不乐意受人家摆布也对，只要你点个头，我回去再重新考虑，你看怎么样？你不是愿意独当一面吗？或者再成立个什么团，起什么名号，你当家，怎么样？不，大哥，您呢就别费心了。起码来说，在最近几年，我不打算这么办。等我看看时局的发展，等我想通了，我再请大哥您给我帮忙。现在我没这个意思。我说张作霖，要这么说来，咱们俩到任何时候不能走一条路啊，总是拧着劲儿来呀、啊。我可不是拿大话拍你，张作霖，你现在好好看清形势，小鼻子滚他妈蛋了，这你清楚吧？不然的话，你能打他的伏击吗？什么战料转移呀、啊？屁！他一看人家沙俄政府大军压境，没有他立足之地，他妈他滚了。现在咱们脚下这地盘已经归沙俄军队掌管，那大军随后就到了。贤弟，你想单晃你晃得开吗？你就论你这千八百人千八支枪，想跟几十万沙俄军队抗衡，太自不量力了。我看你危在旦夕呀。你要是明白人，今天答应我的要求了，嘿，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如果兄弟迟迟不决，我送你仨字儿：后悔迟。冯林哥说到这站起来，有人把斗篷给他披上，这家二话不说把手套一甩，八踏步离开赵家庙。张作霖带人送他，只是很冷淡的冲他一抱拳：大哥保重，免。冯林阁飞身上马，带着几个炮手和亲兵卫队，眨眼之间一溜尘土不见了。张作霖就站在外边能有十分钟，一动都没动啊，那脸绷得像铁块似的。孙烈臣看看，队长，人家都走远了，回屋吧。张作霖一甩袖子也回了保险队，唐二虎大伙都跟起来。唐二虎气的往张作霖对面一坐：我兄弟，你说他把这个王八蛋把我肚子都气爆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把他打成筛子。你瞧他往那一坐，胸脯一拔，就好像咱们这老太爷子似的，大言不惭，夸夸其谈，净放他娘的狗臭屁。算了算了，别说了。各位，大家看得很清楚，冯林阁这次来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这给咱们敲了个警钟，发了个信号。他那些假话的背后也有真话。据咱们所知，沙俄军队分兵五路，有几十万人马奔辽南来了，此事确实啊。那么说，我们得罪了冯林阁，也就是等于得罪了沙俄的军队。

0: 恐怕在最近就有一场凶杀恶战，要求弟兄们整顿队伍，随时随地准备投入战斗，不然我们非吃亏不可。对，就这么的，对，跟他拼了，宁愿战死也不叫他大话给拍死和吓死。啪，张作霖把自己的意见跟大家说完了，众人分头行动。从这天开始，这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哎，这天胡老嘎来报，队长，发现点特殊情况，冯林阁手下有一支人马，要有500来人，正威胁咱们的右翼。房山镇王屯八道豪告急啊，队长，咱们可得做好准备。好了，二虎大哥，四飞大哥，
1: 有有，
0: 你们俩选精兵300埋伏到王屯，要没有特殊的情况便罢，要有一定给我全歼，彻底的给我消灭，狠狠的打，遵命，撤。他们俩领兵走了，张作霖还不放心，把狄金从、阚朝喜又请来了，让他们率马队200作为支援，这头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不管任何人，只要进犯咱的地盘，要彻底消灭，给他迎头痛击。不到3天，喜信传来，把这500来人整个给打花了呢。后来调查清楚，领队的是天昏地暗，很明显就是冯林阁派出的小股部队进行骚扰，但是可吃了大亏了，死了有200人，受伤的有200来人，剩下好的也就100来人逃回新立屯。尽管如此，张作霖的心呐，一直是紧张的，他考虑到冯林阁绝不能白吃亏，肯定他得报复，我得采用什么办法能保住我的地盘呢？为此，张作霖召开了紧急会议，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10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5: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4: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 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1: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0,000垧，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万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聊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聊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聊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 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至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2: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么一个事儿：奥特曼是日本奥特曼系列中的巨大变身英雄。一家公司没有经过许可，使用自己购买的奥特曼的动漫玩具拍摄制作包含奥特曼系列人物形象的短视频，并将这些短视频呢

上传自自有的公众号提供公众观看或者下载，由此引发了一场涉及到动漫人物形象保护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以动漫玩具形象为主要元素制作短视频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0: 5月18号，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将罪犯李佳明、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被告人李佳明2017年通过网络聊天与杨某某结识，并发展为情人关系。后来两个人的不正当关系被杨某某的丈夫吴某才发现，李佳明呢，于是就产生了杀害吴某才的念头。2020年的4月2号，李佳明携带水果刀、电棍、塑胶手套和口罩，从广东省东莞市乘车，于第二天凌晨2点钟到达了广西罗城县吴某才家的附近来踩点。4月4号的凌晨3点多，李佳明使用吴某才家门外的电动三轮车的取下的钥匙打开大门，进入吴某才的卧室，先持电棍熟击电击熟睡中的吴某才的面部，又持水果刀猛刺吴某才的胸部、背部等处数刀。后来因为水果刀难以从吴某才的体内拔出，于是就罢手逃离现场。经过鉴定，吴某才因为锐器致心脏破裂，引起大出血而死亡。年轻女性于飞为了金钱甘当近60岁宋清的情人，结果遭到对方分手要求之后呢，她就私下录制了私密视频，要挟钱财2000万。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对于飞提起公诉，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于飞有期徒刑3年半，并处以罚金。这里，检察官提醒大家，婚外情不仅是对家庭的背叛，当事人更不能以婚外情相威胁索要所谓的分手费，触碰法律的底线。近日接到网民举报，并经过查实，圈群传播的外滩举行抗疫胜利庆功彩排，老艺术家李强华因为疫情防控耽误救治而不幸去世。普陀环球港华润万家超市在政府强迫下仓促复工，上海海事大学学生倒卖外省市捐赠物资等传言均为虚假信息，上海市有关部门已经及时组织公开辟谣澄清。相关谣言因为圈群传播较广，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经上海市网信办与公安部门依法是溯源调查，经依据互联网相关的法律规定，已经协调相关部门对同龄人在魔都、快乐捋羊毛、艺术沙龙等15个散播虚假信息的网络群组予以封停，并对首发谣言的微信个人用户予以处罚。5月18号，湖南张家界永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并当庭宣判了亲生父亲及同居女友虐待6岁儿童的案件，判处父亲李某辉有期徒刑1年4个月，其女友有期徒刑9个月。提供虚假的导游团伙线索的举报人赵某与民警多次联络，确定嫌疑人行踪车辆之后，赵某在电话里面对民警说，我让老何的马仔把 GPS 装在运赃车之上，啥时候出货我在电话通知你。一天，按照举报人赵某提供的线索，民警在拦截嫌疑车辆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一个车上人员大喊说警察抢劫了，车外同时有人录像，还有人打电话报警。不久前，黑龙江省大庆市发生了一起恶性的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案件，5名嫌疑人合谋策反了提供线索的人员，策划了虚假犯罪，设圈套陷害民警，最终真相被查明，5名犯罪嫌疑人依法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好朋友们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请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为朋友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涉及到以动漫形象为主要元素制作短视频，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

0: 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张倩，张法官，张法官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张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以动漫玩具形象为主要元素制作短视频，是不是构成合理使用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这个案情啊是怎样的？因为涉及到一个很多朋友很熟悉的一个知名的日本的一个动漫元素的形象，就是奥特曼啊，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形象。那么这个案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嗯，好的。是这样。本案的原告呢是一家文化公司。原告从奥特曼的日本著作权人处获得了奥特曼系列影视作品和人物形象的著作权。
1: 那么他这个原告方啊享有奥特曼的这样系列形象的著作权，那这起案件的被告又做了一些什么，原告又是如何发现的，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2: 本案的被告呢也是一家文化创意公司。他自行创作了一款玩具，叫做起名叫做小熊玩具。被告为了推广这款玩具和它的周边产品，就想到了用玩具拍摄情景短视频的方式来吸引关注。
1: 哦，这个主意其实还挺好的。
2: 对，
1: 是吧？
2: 很有创意。
1: 对，
2: 是的。
1: 这个小熊玩具其实也是被告这个公司他自己原创的。
2: 对，
1: 是吧？
2: 原创的
1: 啊。那这按理
2: 作品，
1: 对，那这按理说应该没问题呀、啊。
2: 被告使用自己的原创作品当然没有问题。
1: 对啊。
2: 对，问题就出在被告除了使用自己的玩具之外，还找来了其他很多知名的玩具，除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奥特曼之外，还有像小猪佩奇、小黄人儿、熊大、熊二这些
1: 哦
2: 玩具。对，和他们原创的小熊玩具一起来拍这个短视频。
1: 那拍这个短视频它是要表达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2: 这个短视频其实拍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每段短视频被告都会设置一定的场景和情节。通过用手这个操纵玩具，使玩具产生这种位置和姿态的变化，产生一种动态的效果，并且给这些玩具角色进行配音、分配台词，演绎出来不同的情景小故事。比如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啊，就是小熊玩具和小猪佩奇在玩具村口玩，突然就遭受到了这个怪兽的袭击，然后在危急时刻，奥特曼挺身而出与怪兽战斗，但是被怪兽打成重伤，倒地不起。小熊玩具和小猪佩奇都非常焦急和担忧，就是流着泪鼓励奥特曼起身继续战斗，就这样一段小情节，他就拍成了一个小视频。
1: 挺好玩的。听这个故事挺好玩
2: 的，
1: 是吧？那一般啊，您不是说他有好几段这个视频吗？那通常一个短视频，一段短视频有多长？
2: 都很短，一般就是1分多钟或者到5分多钟不等。
1: 那这样一个短视频拍好了之后，应该是挺受网友的喜爱的哈。那这个被告这个公司，他拍完这个短视频之后啊，他把这个短视频放在什么平台上啊，供网友来观看呢？
2: 被告一方面是把这个短视频传播到了这个腾讯视频平台。在腾讯视频平台，这个短视频还真的挺受观众的喜爱的。根据原告的统计，这个在腾讯视频播放的，就是这些短视频在腾讯视频平台的播放总量有7.3亿之多。
1: 哦，这么多。
2: 对。
1: 哦。
2: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被告还把这些短视频放在了自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传播。
1: 那后来原告方就是对奥特曼系列的影视作品享有权利的这样一个原告方哈。
2: 对。
1: 那他们又是如何发现啊这么多短视频存在的，那么又是如何找到被告的？
2: 这个发现的方式，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被告的短视频引起一定的关注，播放量多有关系。可能自然而然的就受到了这个原告的这个注意啊。然后原告找到被告呢，也就是通过，比如说，被告是通过他在这个腾讯视频平台的这个自有账号传播作品的。那么通过这个账号的主体就可以找到这个传播的这个被告了，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开办主体、运营主体，也可以锁定我们本案的这个传播人，也就是被告。
1: 对。那么当这个原告方找到被告之后，后来形成了一个诉讼哈。
2: 对。
1: 那么原告方认为这个被告方的行为啊，算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0: 侵犯了自己的什么权利，他又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1: 原告当然认为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具体说就是原告认为被告拍摄并且在网络上传播包含他享有权利的奥特曼美术作品的短视频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于奥特曼系列美术作品享有的复制权、设置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
0: 嗯，
1: 所以原告起诉就请求被告停止侵权，并且赔偿经济损失。
0: 哦，那被告方哈，对于自己这个行为，他又是如何来解释的？
1: 被告的抗辩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很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主要有两点，一点是被告认为，我用来拍摄短视频的玩具都是我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的，或者是我自行购买的正版玩具，甚至有的是玩具正版玩具的销售商赠送给这个被告来拍摄短视频使用的。
0: 哦，
1: 所以就是被告认为我对这些玩具其实是享有物权的。
0: 我买过来了嘛，对，我买过来了啊，对，
1: 我买的，对，我是合法取得的，那么我享有物权，我用这些玩具来拍短视频的行为是我在行使我的物权，那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我对这些玩具是可以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0: 对，
1: 所以被告认为我的行为没有问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侵原告的权利。
0: 对，
1: 这是第一点。
0: 物权是一种绝对权嘛，那么它是一种支配权，那么它拥有对这个物的这样绝对的权利。那么我这个是我正规渠道买的，又不是假的东西，又不是盗版的东西，那我想怎么处分怎么处分呗，是吧？
1: 对，
0: 这是它的第一点。那第一点这个答辩的理由哈，还有什么别的呢？
1: 第二点就是，被告认为，他对于这些奥特曼系列美术作品的使用行为是构成合理使用的。合理使用是我们著作权法规定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被告使用原告的作品是可以不经原告许可的，也不用给原告支付费用。被告认为他是构成合理使用的。具体说来就是，被告认为他的这些短视频，是有他独创的这个情节和场景的，不是对奥特曼系列影视剧的一个替代，而且这些短视频主要是围绕他自己的原创玩具小熊来展开的，奥特曼并不是主要角色。被告认为这种使用行为其实不会对原告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是一种合理使用行为。
0: 他认为是合理使用，
1: 对，
0: 这也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答辩的理由，
1: 是
0: 吧？那还有第三点吗？
1: 就基本就是这两点，
0: 就这两点，是吧？
1: 对，
0: 那下面您就跟大家说一说，那么这起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法院是怎样认为的？那被告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合理使用？那是不是被告通过这个正当渠道所购买的这样的正版的产品我拥有物权，我就可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就是被告的这两点抗辩意见，其实也是本案的这个争议焦点所在。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问题其实涉及到的是著作权和物权的冲突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一个奥特曼的玩具它其实是有双重属性的。一方面它是一个实体的物，那么在这个实体的物上它是就是有物权的。
0: 对，没错，
1: 就是合法拥有它的人就是它的物权权利人，所有权人。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被告的抗辩是有道理的。
0: 是的，
1: 他确实是这个奥特曼玩具的所有权人。
0: 对，我的确对这个物享有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这没错。
1: 没错，是的。
0: 但是呢，
1: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奥特曼玩具还有另外一层属性，那就是它是奥特曼这一美术作品的物质载体。就是相对于实体的这个玩具来说，美术作品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课题，它是依附于各种物质载体之上才能够被人感知的。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奥特曼美术作品做成玩具，那它就存在于玩具之上。
0: 对，
1: 奥特曼画在纸上，它就是存在于纸上。然后有的网友很心灵手巧啊，还把这个奥特曼形象做成各种饼干啊、蛋糕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奥特曼的美术作品就存在于这个饼干和蛋糕之上。就这些东西都可以看作是奥特曼美术作品的物质载体。
0: 是。
1: 对，就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物质载体的所有者不一定就是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就是这是不能等同的。而且一般情况下

0: 所以咱们本案的这个奥特曼也是一样的，就是被告依法得到了这个奥特曼玩具的物权所有权，不代表他同时获得了奥特曼美术作品的著作权。
1: 是的，
0: 对。而这个物权的行使和著作权行使，它所能涵盖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被告可以把他奥特曼的玩具摆在家里的书柜里面进行展示收藏，或者是给家里的小朋友玩，或者是我把这个玩具转手卖给别人，都是可以的。这是他在行使对玩具所有权的行为。
1: 是的，
0: 但是被告的行为一旦超出了这个物权的范畴，而落入到了著作权的范畴，那就是有侵害著作权的风险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典型的著作权使用行为呢？比如说我买了，拿着我买的这个奥特曼找别人比照的，又做了100个一模一样的玩具，那么这就是对这个奥特曼作品的复制，涉及到作品的复制权。我用奥特曼玩具拍视频，涉及到的是摄制权。我把拍摄好的包含奥特曼的视频放到网上传播，涉及的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这些复制权、摄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其实都属于著作权的范畴。
1: 是的。
0: 对，我这么说不知道大家明白没有，就是被告在本案当中的行为，他其实是这个被著作权涵盖的行为，而不是行使所有权的行为。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被告的第一点抗辩理由虽然说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1: 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是他的第一点这个抗辩的理由。那第二点就涉及到合理使用的问题了。
0: 对，第二点是合理使用。
1: 对，那么他是不是合理使用呢？
0: 就是合理使用吧，其实是涉短视频著作权案件当中的被告经常会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个抗辩成功率不高，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合理使用啊。
1: 好的。
0: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使用他人的作品，应当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这是一个原则。但是为了平衡作品创作者和传播者、使用者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著作权法就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使用他人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向其支付报酬，这就是合理使用制度。但是合理使用，构成合理使用是要有要件的，就不是说随便一个使用作品的行为都可以构成合理使用。
1: 是的。
0: 对，那么具体来讲，它的要件有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形式要件，就是你在使用他人作品的时候要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以及作品的名称。这是形式上的要件。就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写论文，我引用他人文章的内容一两句话来就是阐释我的观点，就需要用注释的方式写明作者和作品名称。
1: 对，
0: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合理使用行为。
1: 对，甚至要这个写明这句话是来源于这本书的第几页。
0: 对，
1: 然后呢是第几版因为这个版式这个书一些理论书籍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有新版出现嘛。
0: 是的，
1: 这个也要标明，因为不同的版页数它还会不一样。您继续。
0: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有实质要件，合理使用有实质性的要件，那就是我们就是常说的这个三步检验法，就是一是要在特定特殊的情况下使用作品，这个在我们著作权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著作权法规定了13种特定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
1: 您可以举一两个例子
0: 比如说我为了个人研究学习欣赏，怎么说呢，就是有的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为了研究某一个问题，可以少量的复制他人的作品。这是被允许的。再比如说就是适当引用，就是我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或者介绍一个作品，我可以适当引用这个作品的内容。这个就跟我们那个这个写论文引用他人的这个观点有点类似，但是注意是适当引用。需要有一个度，就是你要如果引用的程度过多，构成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对。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基于公益目的的使用行为吧，比如说我把这个一本汉语的小说

0: 翻译成少数民族的语言，或者是翻译成盲文，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就是传播这个作品，让一些就是少数群体能够感受到这个文化的内容，而进行的一些作品使用行为，就这种是可以构成合理使用的。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
0: 这起案件当中，被告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适当引用行为。就是他在自己的这个短视频里面，适当的使用奥特曼这个美术作品，来这个，就是对说明完成这个作品。这是被告的这个抗辩意见啊。对，这是那个三部检验法的第一点啊。然后第二点是，
1: 您快一点说哈。抓紧。
0: 第二点是这个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第三点是不得不合理的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呢，这个法官也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认定被告的行为其实不构成合理使用。首先一点就是，这不是一个适当的引用行为。
1: 没错。
0: 他引就是，虽然说奥特曼不是绝对的主角，但在这些短视频里面，他出现的频率也是很高的，也参与了很多主要的情节，而且被告使用这个奥特曼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说明某一问题或者介绍某一个作品，他就是为了完成他这个短视频啊。
1: 是的。
0: 所以从三部检验法的第一步，被告的行为可能就站不住了。然后那个这种行为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权利人获益，因为权利人自己可以用他的这个美术作品来拍摄这个影视剧，但是也可以许可他人使用，从而获得这个许可收益或者是其他的收益。那么被告的这种行为其实就对原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所以综合起来看呢，被告的行为就不构成合理使用。
1: 那最后呢，我们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0: 法院就最终认定了被告的行为是侵害原告的这个著作权的，包括复制权、设置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就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32万元多。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起案件呢，我们非常感谢法官张倩法官，谢谢张法官。
0: 好的，
1: 好，张法官，
0: 谢谢，
1: 再会。
0: 再见。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心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那么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想直接开机吗？不能这么着急。那么长期不用的空调里呢，藏着不少灰尘和细菌，贸然的使用不仅容易生病，还可能有安全的隐患。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
0: 家用空调呢，建议每年一次深度的清洗，由专业人员对蒸发器、风轮等内部这个积尘霉菌进行深度的清理，内外机呢都清洁到位。操作之前一定要先拔掉电源，把这个滤网拆下来，用温水给它清洗晾干。如果空调有自清洁的功能，那么记得先运行一遍。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么操作方法就是需要先断电，然后呢打开面板，再然后呢取出滤网，之后清水冲洗，再然后呢在阴凉处晾干，然后再装回去。暴晒是不可以的，因为暴晒之后滤网会变形。
1: 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
0: 还有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空调的管路，排水管和电线有没有老化或者是破损。那么如果发现有问题，千万别自己动手修，要找专业人员来检修，既省电又能够保障用电的安全。

另外呢，就是说检查遥控器的按键是否灵敏，显示是否正常。那么在检查了遥控器之后觉得没问题，别急着把这个空调调低温。那么建议呢，先开送风的模式，把机器的潮气还有霉味给它排干净，然后呢再切换成制冷的模式，那么这样吹出来的风呢才是清新和健康的。

鸡蛋呢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富含营养的食物。那么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吃鸡蛋的，而且每天呢可能都会吃上一两个。但是也有的朋友说呢，吃鸡蛋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吃多了会不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另外呢也有人担心说鸡蛋吃多了会不会得胆结石呢？这个结论呢是正常的健康人呢不用过于的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

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险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另外就是说，这个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那么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呢，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这个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呢，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血脂。

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问，那么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另外就是说，如果已经有高血脂和高血压的情况，还可以吃鸡蛋吗？那么首先是这样的，正常的这个健康的成年人呢，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另外像孕期、哺乳期的妇女，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另外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鸡蛋。那么因为他们对于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是比普通人更大的，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那么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两到三个鸡蛋问题不大。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这样的食物，则是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可以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

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脂类的代谢已经是出现了问题的。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这个健康人群，所以说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

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那么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依然不建议吃太多。

那么其实还想提醒大家的是呢，除了我们关注吃鸡蛋的这个量的问题，就是多少的问题，那么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个吃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尽量的采用蒸煮等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蛋或者是炸蛋。另外呢，也叫就是说这个关注一下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超慢跑呢是最近很火的一种运动。那么首先呢，它的燃脂是更高效的。那么相比别的激烈的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这样一个区间，大约为最大的心率是60%到70%。也就是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能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和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另外呢，超慢跑它是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全身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呢，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和消除人的不良情绪，延缓衰老等等。另外呢，也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另外这项运动呢还有这样的优点，就是它的门槛比较低，更容易坚持。比如说对场地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舒适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它相比跑步，超慢跑呢会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比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这样的人群呢提升自己的运动量。

另外就是超慢跑的速度比较慢，对身体的冲击力比较小，那么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超慢跑对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比较小，比较适合初跑者。

那么在进行原地长慢跑之前呢，要做好热身运动。运动之前应该针对膝关节、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还有就是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那么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找这样一种感觉。还有就是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呢向后收紧，使身姿更加挺拔。另外原地超慢跑的时候，身体基本不需要向前移动，腿部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小步幅高不平的轻轻的接触地面。

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跑，每周运动3到5次。那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呢，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的练习。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小满节气过了，可是现在这个空气当中啊，湿度啊也会逐渐的升高，高温高湿还有多雨的季节越来越多了。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呢，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啊，及时的增减衣物。在这样一个多雨的天气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跟骨关节有关系的一类疾病，它反映在我们的骨骼当中，而且呢叫做不死的癌症。而且这种疾病一旦发作的时候呢，真的是痛不欲生。我身边有不少的小伙伴，真的是小伙伴哈，比慧宇年龄还要小很多的，竟然也被这种疾病缠身。这个病呢叫做痛风。据相关的资料显示，说我国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已经达到了1.7亿，其中痛风患者超过了8000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而且每年还会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的增加，太可怕了。很多人在这个治疗痛风方面会有一些误区，我们防止一错再错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为您邀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自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海波院长。张院长你好。
5: 嗯，你好，主持人。
4: 嗯，这个痛风哈，我们身边原来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上了一定的年纪了啊，这个包括吃啊、饮食啊、运动出现的，可是现在为什么年轻化呢？
5: 嗯，是这样，这个痛风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也是越来越关注的话题。那么大家都知道是痛风啊，都叫什么富贵病、帝王将相病，那说实话呢，它也都是有钱人才能得的病。
4: 嗯，
5: 那为什么现在都是年轻化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青年一族这个过度的食肥膏厚味，实际上就是吃的好了，才更多的呢有了青年人得了痛风。嗯，
4: 原来是这样。您看啊，生活条件好了，吃的越来越肥甘厚腻了哈，这个别人会觉得呀，你这个生活条件真好，每天这个在外面吃吃喝喝的，大鱼大肉的，岂不知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造就了现在的身体的一个状况。所以痛风我们还得是从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包括中医的调理方面来入手。那到底中医中药会有怎样的方式方法呢？首先我们得认识痛风，它到底什么是痛风，痛风到底是我们的身体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元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了解它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认识它，通过中医中药的对症方式来解决它。会养生会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海波院长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既然啊，这痛风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帝王将相的病哈，现在已经流入到寻常百姓家了，很多这个年轻朋友已经被他所困扰，也就是他的年轻化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我们到底如何来认识痛风呢？痛肯定是痛了哈，就是说它这个主要表现是一个疼这个点的问题。那么这个风又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叫痛风呢？海边人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5: 好的，那为什么说痛风呢？那么刚才啊，主持人已经说了，说痛就是疼的意思。那么风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风其实是用它来形容一个速度，大家都会说，哎呀，你看你这个走路像阵风似的。实际上风代表着是什么？一个是善行硕变，就是它能走。那么痛风这个病呢，突然发病都非常的急，那很多的这样的朋友都是在甚至是在半夜，哎，疼的时候来得特别快，这个之前什么症状也没有，然后就会出现折指关节，就咱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可能大脚趾头疼，一疼呢可能都睡不着觉。这个有的患者曾经说过，说这个一疼起来那真是要命。所以说痛风的风它是这个的含义，风啊它是属于善行数变的，它是特别快。
4: 这个一旦疼痛来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但是来的时候是特别明显的。 瞬间的可能你都摸不着头脑，但是我们在网络当中会有这样的词儿，跟痛风也是同时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的，就是高尿酸血症。那这个词儿和痛风他们之间什么关系，等同吗？
5: 嗯，好的，那么咱们就从这个认识痛风开始。刚才呢您说过了哈，这个关于痛风的流行病学，现在啊这个有高尿酸血症的这个人群会这么多，1.7亿，是现在这个数字上来讲，我们这个痛风病啊它已经列为我们2019年的这个健康大数据共识啊，痛风已经成为国人关注的第四大就是关注的疾病。也就是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三高，那么又来了一高是什么呢？叫做高尿酸血症。可能更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说哎呀，一说你有痛风了，都知道血尿酸高，然后还都知道说不能吃什么动物内脏，不能吃好吃的，是吧？那么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说痛风就说成了高尿酸？那么我先呢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痛风。其实我们体内有一种叫尿酸盐，那么当我们的尿酸盐生成的多，排泄的少，那么就会有尿酸盐的结晶，它凝聚下来，就是说我们生成的多了，排泄的少了，势必会存在哪儿呢？那么它可以存在我们的脏器里，可以存在我们的关节处，那么存在关节儿就痛风性关节炎。

0: 炎，那么我们还可以耳朵啊，像这个肌肉里边这个叫痛风石，那么在脏这个比如说在肾脏上，那就是肾结石，这个就是痛风。那痛风呢，其实是高尿酸盐的结晶。
1: 高尿酸盐的结晶，那这个晶体为什么只在我们的这个脚趾的地方是明显的表现出来呢？
0: 它好发于我们的第一折指关节，实际上我们说吧，它这个尿酸盐结晶，它是一个什么呢？叫单钠尿酸盐沉积所导致的。那么它发病的这个常出现的关节部位，就是我们把它叫做第一折指关节。其实有的啊，多数是在这个关节上，还有更多的包括这个手指关节、肘关节，也不确切的说100%都会发生在折指关节。那么也有少部分呢会在其他关节，通常是会被误诊的。
1: 原来是这样。但是慧宇看到的身边的人，一旦出现痛风的时候，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拄上一副拐杖，把这只脚抬起来。他说他根本就沾不了地，这个可能一般人无法来想象这种疼痛感。那我在想，是不是就好像是用针扎一样的痛呢？
0: 对，它是一个针扎。那书上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虎啮齿，就是说像老虎牙齿咬的那种感觉，就这么个疼法。
1: 又可怕又这个特别的痛哈。那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一般真的是来得特别急，那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是这样，因为这个痛风嘛，它的急性发作就是它侵犯到关节了，我们把它叫做急性特异性的这个关节炎，也是痛风性关节炎。那么它是属于我们是哪类疾病呢？代谢性风湿病的范畴，它在风湿科里边。那么它在内分泌科里面呢，它也属于内分泌系统的这么一个疾病。所以说痛风它是一个很跨科，那么肾病科可以看痛风，风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内分泌科也可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痛风啊，血尿酸高了，但是有很多血尿酸高的人并没有疼痛的症状。那血尿酸高了，疼痛急性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当然，一个肯定是要止疼的嘛。
1: 对，这个止疼是不是有一些讲究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院长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止疼到底怎么来用这个药哈。因为很多人在用药方面会有一些误区，是不是这个东西用了之后，只要它不疼就是对的呢？还是说这种高尿酸血症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调理代谢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血尿酸趋于平衡？刚才呢，我们的院长也说了，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啊，包括我们说到的痛风，都是和我们吃的太好有关系了。生活真的在于细节哈，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科学饮食，保证我们的膳食平衡。健康啊，得从这个细微处着手，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青壮年男士们哈，这尤其是这一类型易发的人群，我们更应该注意了。那当这个疼痛发作的时候，那您会推荐您的患者该怎么样的一个合理的用药呢？
0: 痛风的这个发病啊，实际上刚才您已经说了哈，说它发病啊是一个是青壮年的男性，其实男性同志居多，那么绝经以后的女性同志也是很这个也不少见，现在也挺多的。
1: 绝经的女性也要注意了，这个刚才慧宇说少了啊。
0: 是这样啊，那痛风呢，它急性发作的时候，第一步大家一定会想到的是止疼，对吧？那我们常常要怎么去做呢？可能更多的人都知道，哎呦，我一痛风了，我又买秋水仙碱了，我又去吃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痛风止疼最好的药物啊，就是非甾体抗炎类药物，是首选的药物用于止疼。那么大家一定要问了，非甾体的抗炎药物指的是什么呀？哪类是这样的药啊？例子最简单的双氯灭痛。都好用
1: 哦，双氯灭痛，这个是
0: 既廉价，而且呢还是一个首选对症治疗药，
1: 性价比很高啊。这个价格还有比较高一点的，我知道的就有，比如说这个希乐宝，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这个消炎止痛的药？
0: 但是它希乐宝呢，它还不是非甾体的抗炎药物。实际上，非甾体抗炎药物除了它还有啥呢？包括阿司匹林啊，包括我们的解热镇痛药啊，这一类属于非甾体的抗炎药。最常用的，我们常常都是叫做什么呢？双氯芬酸钠，就像代。那这一类双氯灭痛，总之大家就记得一个简单的名。那你去买的时候可以说我要买这个质量更好一点的啊，双氯芬酸钠缓释，那么它对我们的胃肠道的刺激要小一点的。
1: 这是对的用药，可是一般我们容易犯错误的，他愿意买哪一类的呢？这一类相反是不对的呢？
0: 比如说这个可能一看痛风发作了，血尿酸特别高了，然后就急于用这个降尿酸的药。那么急于降尿酸的药呢，可能会出现不但是这个没有这个止疼，可能会疼痛的加重。因为尿酸一旦是升高，可能会跟我们因为不是习惯，是一种适应。那么急剧降尿酸呢，会出现很多其他的副作用，不利于自健康，也别说不健康，其实会导致很多误区的。
1: 比如说呢，一旦用错了药，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0: 可能是啊，这个一个是呢，有很多专门治疗痛风的，包括这个小报啊，又是什么的这样的，可能有这个叫什么秘方的。那这些呢，可能是都含有激素类的这样的药物，我们是不推荐使用的。举个例子，说你用痛风，可能是哎呀这疼这么厉害，吃个强力松吧，它是能够急症的缓解它的症状，但是用这个激素类药物，一定要看它是否是属于这个适应症。比如说急性痛风发作的时候，高热了，然后红肿热痛了，有炎性反应了，比较重，那我们也可以考虑用激素，但是呢，激素不是治疗这个病的首选药物。
1: 明白了吧，听众朋友？当我们说啊，是药三分毒，这个用药都是迫不得已的。有的时候呢，中医说了，说这个胃病啊，要防于未然，也就是说胃病先治，胃病先防。刚才咱们一开始不就说了吗？这个饮食上带来的痛风，它是帝王将相之病，也是富贵病。那既然都是吃出来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控制我们的饮食呢？没有得痛风的朋友，咱们接下来的时间更应该仔细听好了，哪些食物容易诱发痛风？我们到底如何来均衡营养？膳食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呢？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院长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既然说到饮食了，那么饮食上如何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些元素呢？以防出现痛风的问题呢？包括已经有痛风的人在饮食上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好的。那么可能更多的人都会说着，哎呀，这个痛风啊，它就是跟饮食有关系，控制住饮食了，它就不会得痛风了。其实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的说呢？啊，说这个痛风虽然跟是有饮食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吃啊，这个包括高嘌呤啊、高蛋白的，它会容易体内的这个嘌呤升高。但是比如说我们是一家人，那我们的生活的饮食习惯、吃的饭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咱们俩吃的都一样，你咋就能升高得痛风了，我为什么不得呢？其实它还跟我们这个排泄的这个功能有关系，就是它不单一是指的这些诱发因素，还存在着，因为我们中医都讲嘛，那我们说我们的痛风跟什么有关系啊？那跟脾有关系，跟肾有关系。那么跟他们这个的关系是什么呢？一个是能生清化浊了，一个是能排泄了。脾是干啥的？是把我们吃的这些东西运化了，然后呢能够把它有效的吸收了，那么又通过肾脏去排泄出去，我们把它生成多了，排泄少了，就会出现痛风了，所以涉及到体质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大家都知道说要低嘌呤的饮食，说那个痛风我们不吃肉就好了，吃菜吧。
1: 对呀，
0: 更多的人都会，
1: 不是这样吗？
0: 其实是真是则不然。说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可能是不吃豆制品，不吃豆腐，然后这个再不吃肉，这个就好了。实际上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那么有的蔬菜里的嘌呤含量还是挺高的，举个例子，香菇里的含量，香菇里的这个咱们东北嘛常吃的有香菇，你比如说像椰菜啦、什么紫菜啦，实际上我们这儿都不常见的，豌豆这里边这个嘌呤含量都是很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咱们有这个一上网就能荡下来这个嘌呤饮食含嘌呤的这张表格，一定要按照它这个饮食去吃去选择。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不是让你一下子一棍子打死哈，这一说不能吃你都不吃了，而是一旦我们说已经有了这个高嘌呤啊，或者说我们已经有了高尿酸的这样的朋友，要去按照这个一个你所应该去遵照的一个食谱去寻找什么样的含的高啊，什么样的是正常的，这样就可以了，是吧？那么
0: 我们把它叫做嘌呤代谢障碍，那么有嘌呤代谢障碍的人一定要低嘌呤饮食，那么低嘌 嘌呤饮食有哪些食物，咱们这是国家有统一的表格的。
1: 快给我们说一说。
0: 举个例子，动物的内脏是一定不能吃的，它的嘌呤含量就特别的高，包括海鲜、肉的肉汤。那么可能知道说我们查了这个猪肉的含量并不是很高啊，吃火锅的时候浓缩后的汤，它就是一个高嘌呤含量极高的这么一个汤类。
1: 不少的人还真的愿意喝这个汤哈。如果有这个高嘌呤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汤咱就别喝了，切记哈。那么我们说得了这个痛风的患者，他肯定得去时常的复查呀，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复查的意识是好的。那么多久复查呢？查什么呢？
0: 是这样，如果是急性发病，这个急性这个发作期啊，一定要做到，比如说一周之后，我们就应该去复查尿酸的值。可是正常的，我们都是一个不要天天去查，有的人他就关注这个，你每天去查只能给你增加负担。实际上啊，正常的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是建议你一周，然后两周，然后接着是一个月，这样的来做复查，而不是这个要一会儿我得查查，我看我这个血尿酸下不下去。有的时候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也会出现血尿酸高，所以说血尿酸的高和低，它标志着你是否是有这个嘌呤代谢障碍，它不能证明你是否是有症状的疼痛。那么只要血尿酸高了，就需要干预。就证明你生成有问题，排泄有问题了啊。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哈？就是血尿酸呢，它在检查当中其实它离这个位于一个临界值，它还没有高到一定程度，但是呢却有了痛风的一些征兆了呢？
0: 有的，
1: 这个也可能有。
0: 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呀，有的人去做可能这个值还不高，有这样的，而且临床上这样的情况不少见。所以呢，体内尿酸的升高并不是唯一的诊断痛风的指标。
1: 原来是这样，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跟老师来问一问哈。我们说痛风的患者，那么他平常的这个饮水量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微信上的不少的朋友在关注这个话题。
0: 好的，可能是更多的人都知道，说我们治痛风啊，回家就是要喝水，每天的量要达到多少？实际上，科学的喝水量啊，这个我比较强调，实际上还得是视个体的差异。举个例子，比如说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他血尿酸会高，他可能会有痛风的发作。你让他摄入一天超过2000毫升的这个水量，对他的这个80岁的人的肾脏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群体，比如说青壮年，我们强调他要这个每天的摄入水量要至少2000毫升。那么年龄稍长一点的，肾脏功能有点这个叫什么，稍微有点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肌酐呐、尿素氮呐，包括排泄有点障碍的，这样那我们大量的摄入的饮水就会对他的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所以这样的人我们不建议他喝这么大量的水。那么也有其他的干预的办法，比如说他没有症状的高尿酸血症，这个老年人啊，他可以吃碳酸氢钠种草片嘛，然后也可缓解这样的症，可以这个降低痛风发作的风险。
1: 好，其实降低风险，减少他的症状，减轻他的疼痛感，这也是目前我们可以这个能够做到的。希望大家呢真的是把这个意识啊一定要给他牢记在心。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也想这个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出现了痛风，有没有中医中药的一些好方法呢？咱们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推荐一种好不好？
0: 好的。那么实际上在中医中药也是我们最早从这个晋元时期啊，最早就提出了我们关于痛风的病名。实际上，这么说吧，研究痛风朱丹溪那个年代，我们就已经在中医上很有记载了。那么通常都因为跟湿浊瘀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上呢，就应该是怎么？大家都知道，哎呦，是祛湿，然后清浊。这个湿和浊和瘀都去了，那我们很常见的这个大家都能够做到的，也都能伸手就摸到的这个叫药食同源的。玉米须，
1: 哦，玉米须，这个其实也不难找，是吧？
0: 就是，因为玉米须可能更多的人都知道，说是哎呦，我们知道啊，喝那个什么玉米须是治疗降糖的呀，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是知道这个。但是呢，玉米须它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有这个利尿作用的。
1: 嗯，
0: 玉米须是多糖，具有明显的利尿作用，所以说还有抗结石的形成。
1: 嗯，
0: 你自己家呀，自己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做的，就是把玉米须用开水泡一下。如果你能煮了，是更好了。大家很难掌握这个量，就是你在家里边这个玉米须抓一把，实际上。

0: 就是10颗到15颗，就是一天的量。那么怎么去吃，它有什么作用呢？玉米须啊，它提取液，就是那是我们进一步把它深加工了，就你单喝玉米水，玉米须的水，它也能够对尿液中的草酸钙结晶它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1: 嗯，太好了，记住了吧，朋友们。对于无论是这个有症状的人，我们可以减轻症状；没有的话呢，我们要防病于未然，都是有帮助的。也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张海波院长，辛苦了，海波院长，我们再见。
0: 再见，
1: 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广播剧联播。

上回说到，李四爷去请医生，在回来的路上听医生说了一席话，这个让李四爷想到了自己的信仰。他既不信佛，也不信玉皇大帝，不信孔圣人，他也又信佛，信玉皇与孔圣人。他的信仰中有许多迷信，而迷信并没能使他只凭烧高香拜神像去取得好的报酬。自从日本人进了北平城，他的确感到了闷气与不安，可是他的眼仿佛会从目前的危难越过去，而看着那更远的、更大的、更有意义的地方。他以为日本鬼子的猖狂只是暂时的，他不能只管暂时的患难而忽略了那久远的事情。现在听了大夫的话，李老人想起了钱先生的家败人亡。在平日，他看大夫与钱先生都比他高着许多，假若他们是有才语的鹦鹉，他自己不过是屋檐下的麻雀。他没想到日本人的侵袭会叫那些鹦鹉马上变成丢弃在垃圾堆上的腐鼠，他不再讨厌在他旁边走着的兽医生了。他觉得连他自己也许不定在哪一天就被日本人砍去头颅。月亮上来了，星渐渐的稀少，天上空阔起来，和微风云到一起的光像冰冷的刀刃似的把宽静的大街切成两半，一半黑一半亮。那黑的一半使人感到阴森，亮的一半使人感到凄凉。李四爷很想继续听着大夫的话，可是身上觉得分外的疲倦。他打了个很长的哈欠，凉风与凉的月光好像一起进入他的口中，凉的疲倦的泪顺着鼻子往下滚。揉了揉鼻子，他稍微精神了一点，他看见了护国寺街口立着的两个敌兵，他轻颤了一下，全身都起了极细碎的小白鸡皮疙瘩。大夫停止了说话，眼看着那一对只有钢盔与刺刀发着点光的敌兵，他的身子紧贴着李四爷，像求老人保护他似的，快也不是，慢也不是的往前走。李四爷也失去了态度的自然，脚落在有月光的地上，倒仿佛是落在空中。他的脚在平日是最稳当的，现在他觉得飘摇不定。他极不放心手中的药箱，万一敌兵要起疑呢？他恨那只可以被误认为子弹箱的东西，也恨那两个兵。敌兵并没干涉他们，可是他们俩的脊骨上感到寒凉。有敌兵站着的地方，不管他们在发威还是含笑，总是地狱。他们俩的脚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走，可是像小贼儿似的不敢把脚放平，极警觉极狼狈的，他们走到了小羊圈的口上，像老鼠找到了洞口似的，他们感到了安全，钻了进去。

0: 钱先生已被大家给安放在床上，他不能仰卧，而金三爷又不忍看他脸朝下趴着。研究了半天，瑞宣决定叫老人横卧着，他自己用双手撑着老人的脖子与大腿根，怕碰了老人的伤口，他把自己的夹袍轻轻地搭上。老人似乎是昏昏地睡过去，但是每隔两三分钟，他的嘴与腮就猛地抽动一下，腿用力地往下一蹬。有时候随着口与腿的抽动，他轻喊一声，像突然被马蜂或蝎子蛰了似的。扶着看着老人，瑞轩的嘎吱窝里流出了凉汗，他心中的那个几乎近于抽象的亡国惨变成了最具体的最鲜明的事实。一个有学识有道德的诗人在亡国之际便变成了横遭行路的野狗。他想流泪，可是愤恨横在他的心中，使他的泪变成一些小的火苗，烧着他的眼与喉，他不住的干嗽。李四妈把钱少奶奶搀到西屋去，叫他睡下。四大妈还不觉得饿，而只想喝水。喝了两三大碗开水，他坐在床边，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和自己嘀咕：
1: 哎呦喂，好好的一家的人哟，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呢？
0: 他的大近视眼被汗淹得更迷糊了，整个的世界似乎都变成一些模糊不清的黑影。金三爷在门口买了几个又干又硬的硬面饽饽，啃两口饽饽，喝一点开水。他时时的凑过来看亲家一眼，看亲家似睡似死的躺着，他的硬面饽饽便塞在食管中，噎得直打嗝。躲开灌一口开水，他的气儿又顺过来。他想回家去休息，可是又不忍得走。他既然惹了冠小河，他就需挺起腰板等着下回分解。他不能缩头缩脑的躲开，无论怎么说，刚才在冠家的那一幕总是光荣的，那么他就不能跳出是非场去，叫人笑他有始无终。把饽饽吃到一个段落，他点上了长烟袋，挺着腰板吸着烟，他觉得自己很像秉烛待旦的官老爷。医生来到，金三爷急赤白脸的叫李四爷回家。四爷，你一定得回家歇歇去，这里全有我呢，走，你要不走我是狗日的。四爷见金三爷起了关门的事，不便再说什么，低声的把诊费多少告诉了瑞轩，把那个戒指与那点钱也递过去。
2: 好了，我回家吃点东西去，那时有事儿只管喊我一声。金三爷、齐大少爷，你们都辛苦吧。
0: 他走了出去。医生轻轻跺了跺鞋上的尘土，用手帕擦了擦脸，又卷了卷袖口，才坐在了金三爷的对面。他的眼，他需先说些闲话，而不忙着去诊治病人。假若他的行头像说相声的，他的习惯是地道北平人的，在任何时间都要摆出闲暇自在的样子来，在任何急迫中先要说到些闲话。金三爷特别是在战胜了冠小河以后，不想扯什么闲牌，而愿直截了当的做些事儿。

0: 烟袋指了指。哦，大夫的不高兴与惊异掺混在一块儿，这么出了声，怕金三爷领略不出来其中的滋味，他又哦了一声，比第一声更沉重一些。
1: 病人在那屋里呢，快着点，我告诉你。
0: 金三爷立了起来，红鼻子向大夫发着威。大夫觉得红鼻子与敌兵的刺刀有相等的可怕，没敢再说什么，像条小鱼儿似的溜开。看见了瑞轩，他仿佛立刻感到这是个好打交道的人，他又挽了挽袖口，眼睛躲着病人而去挑逗瑞轩。瑞轩心中也急，但是老实的狗见了贼也不会高声的叫，他还是婆婆妈妈的说：“啊，医生，请来看看吧，病得很重。”
2: 哈，病重并不见得难治，只要断症断得准，下药下得对，断症最难。
0: 大夫的眼始终没看病人，而很有力量的看着瑞轩。
2: 你就说那么大名气的尼古拉，出诊费200元，汽车接送，对断症都并没有把握。我自己不敢说高明，对断症还相当的准确。
0: 这位老先生是被日本人打伤的先生。瑞轩想提出日本人来，激起大夫一点义愤，好快快的给调治。可是瑞轩只恰好把大夫的话引到另一条路上来。
2: 是的，假若日本医生随着胜利都到咱们这儿来挂牌，我就非挨饿不可。我到过日本，他们的医药都相当的发达，这太可虑了。
0: 金三爷在外屋里发了言：“
3: 你磨什么豆腐呢？不快快的治病？”
0: 瑞轩觉得很难以为情，只好满脸陪笑的说：“
3: 他是真着急，大夫，请过来看看吧。”
0: 大夫向外面瞪了一眼，无可如何的把钱先生身上盖着的夹袍拉开，像看一件丝毫无意购买的东西似的，随便的看了看。
3: 怎样？瑞轩急切的问。
2: 哼，没什么，先上点白药吧。
0: 大夫转身去找药箱。
3: 什么？瑞轩惊讶地问：“白药？”
0: 大夫找到了药箱，打开，拿出一小瓶白药来。
2: 哼，我要是给他个外国名字，告诉你他是拜耳的特效药，你心里大概就舒服了。我可是不欺人，该用西药我用西药，该用中药就用中药。我是要沟通中西医术，自成一家。
3: 不用听听心脏吗？
0: 瑞轩看不能打倒白药，只好希望大夫施展些高于白药的本事。
2: 用不着，咱们有消炎的好药，吃几片就行了。
0: 大夫又在小箱里找出几片白的布朗陶希尔来。瑞轩晓得那些小白片的用处与用法，他很后悔，早知道大夫的办法是这么简单，他自己就会治这个病，何必白花30元钱呢？他又发了问，还希望大夫到底是大夫，必定有些他所不知道的招数。
3: 老人有点神经错乱，是不是？
2: 哎呀，没关系，身上疼就必影响到神经，吃了我的药。

0: 大夫笑了一下，你仿佛倒比我还内行啊！上白药用不着消毒，中国药中国办法，西洋药西洋办法，我知道怎样选择我的药，也知道各有各的用法啊！好了，他把药箱盖上，仿佛一切已经办妥，只等拿钱了。瑞轩决定不能给大夫30块钱，钱还是小事儿，他不能认着大夫的印儿这样戏弄钱世人。说真的，假若他的祖父或父亲有了病，他必定会尽他该尽的责任。可是尽责任总多少含有一点勉强，对钱世人，他是自动的、真诚的，愿尽到朋友所能尽的心力。钱先生是他所最佩服的人，同时钱先生又是被日本人打伤的，对钱先生个人和对日本人的愤恨，他以为他都应该负起使老人马上能恢复健康的责任，没有一点勉强。他的眼睁得很大，而黑眼珠凝成很小的两个深黑的点子，很不客气地问大夫说，完了
1: 完了。
0: 大夫板着瘦脸说，小病小病，上上药，服了药准保健好。我明天不来，后天来，大概我一共来看4-5次就可以毫无问题了。
2: 你用不着再来。瑞轩真动了气，有你这样的大夫，不亡国才怪。
0: 扯那个干什么呢？大夫的瘦脸板得很紧，可是并没有带着怒。该怎么治我怎么治，不能乱来。
1: 亡国？
0: 等着看吧，日本大夫们一来到，我就非挨饿不可。说老实话，我今天能多赚一个铜板是一个铜板。
2: 瑞轩的脸已气白，但是不愿再多和大夫废话，掏出5块钱来放在了药箱上。好，你请吧。
0: 大夫见了钱，瘦脸上忽然一亮，急着看明白只是5块钱，他的脸忽然黑起来，像急闪后的黑云似的。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金三爷在外屋坐着打盹儿，大夫的声音把他惊醒，吧唧了两下嘴，他立起来，
2: 怎么了？
3: 凭这一小瓶和这几小片，他要30块钱。
0: 瑞轩向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儿，这点事儿若放在平日，他一定会咽口气认吃亏，绝不能这样的因不吃亏而显出自己的小气偏狭。金三爷往前凑了凑，红鼻子有声有色的出着热气，一把他把药箱拿起来。大夫慌了，他以为金三爷要把药箱摔碎呢。
1: 那可摔不得。
0: 金三爷处置这点事儿是很有把握的，一手提着药箱，一手捏住大夫的脖子，
2: 走。
0: 这样他一直把大夫送到门外，把小箱放在门槛外，他说了声，
2: 快点走，
0: 这次我便宜了你。大夫拿着5块钱，提起药箱，向着大槐树长叹了口气。

瑞轩虽然不信任那个大夫，可是知道布朗陶希尔与白药的功效，很容易的他掰开钱先生的嘴，因为已经没有了牙，灌下去一片药，很细心的他把老人的背轻轻的用清水擦洗了一遍，而后把白药敷上。钱先生始终一动也没动，仿佛是昏迷过去了。

0: 这时候，小崔领着陈野球走进来，野球脸上挂着许多细碎的汗珠，进了屋门晃了好几晃，像要晕倒的样子。小崔扶住了他，他吐出了两口清水，脸上出了更多的汗，才缓过一口气。手扶着脑门又立了半天，他才勉强地说出话来。
1: 金三爷，我先看看姐夫去。
0: 他的脸色是那么绿，语气是那么低卑，两眼是那么可怜的乱转，连金三爷也不便说什么了。金三爷给了小崔个命令，你回家睡觉去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小崔已经很疲倦，可是舍不得走开，他恭敬的低声的问，
2: 钱老先生怎么样了？
0: 在平日，全胡同里与他最少发生关系的人，恐怕就是钱先生。钱先生连接门都懒得出，就更没有照顾小崔的车子的机会了。可是小崔现在极敬重钱先生，不是因为平日的交情，而是为钱先生的敢和日本人拼命。
3: 睡着了，金三爷说，你走吧，明天见。
0: 小崔还要说些什么，表示他对钱老人的敬重与关切，可是他的言语不够用，只好把手心的汗擦在裤子上，低着头走出去。看到了姐丈，也就想起亲姐姐，野球的泪像开了闸似的，整串的往下流。他没有哭出声来，疲乏、忧郁、痛心和营养不良使他瘫倒在床前。金三爷虽然看不起野球，可是见他瘫倒，心中不由得软起来。
3: 起来起来，哭办不了事，城外头还放着一口子呢。
0: 他的话还很硬，可是并没有为难野球的意思。野球有点怕金三爷，马上愣愣磕磕的立起来，泪还在流，可是脸上没有了任何痛苦的表情，像雷闪已停，虽然还落着雨，而天上恢复了安静的样子。
3: 来吧，金三爷往外屋里叫野球和瑞轩，你们都来商量商量，我好睡会儿觉。

上回说到，金三爷一直在钱家里里外外的帮着忙活。自从日本兵进了北平城，除了生意冷淡了些，金三爷并没觉得有什么该关心的地方。他的北平只是一个很大的瓦片厂，当他立在高处的时候，他似乎看不见西山和北山，也看不见那黄瓦与绿瓦的宫殿，而只看见那灰色的一垄一垄的屋顶上的瓦。那便是他的田，他的货物，有他在中间，卖房子的与买房子的便会把房契换了手，而他得到乘三破二的报酬。日本人进了城，并没用轰炸南园与西园的飞机把北平城内的瓦片都炸平，那么有房子就必有买有卖，也就有了金三爷的庄稼。所以他始终觉得北平的被日本人占据与他没多大的关系。极致他看到了女婿与亲家太太的死亡和亲家的遍体鳞伤，他才觉出来日本人的攻城夺地并不是与他毫无关系。他的女儿守了寡，他最好的朋友受了重伤。感到他和冠晓荷发生了冲突，他开始觉得不但北平的沦陷与他有关系，而且使他直接的卷入漩涡。他说不清其中的始末缘由，而只觉到北平并不仅仅是一大片砖瓦，而是与他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而具体的事实就在他的心上与眼前。北平属了日本人，他的至亲好友就会死亡，他们的死亡不仅损失了他的金钱，而且使他看到更大的危险，大家都可以无缘无故死去的危险。在平日，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国家，现在他微微地看见了一点国家的影子，这个影子使他的心扩大了一些，宽大了一些。他还想不出他是否该去和怎样去抵抗日本人，可是他仿佛需去做一点易于只为自己赚钱的事儿，心里才过得去。陈野求的可怜的样子和瑞宣的热诚的服侍钱老人都使他动了一点心，他本来看不起他们，现在他想和他们商议商议钱家的事儿，像好朋友似的坐在一块儿商议。瑞宣本来就没心去计较金三爷曾经冷淡过他，在看见金三爷怎样收拾了冠晓荷以后，他觉得这个老人视野还值得钦佩的。在危患中，他看出来只有行动能够自救与救人，说不定金三爷的一伸拳头就许把冠晓荷吓了回去而改邪归正。假使全北平的人都敢伸拳头呢，也许北平就不会这么像死狗似的一声不出的受敌人的踢打吧。他认识了拳头的伟大与光荣，不管金三爷有没有知识，有没有爱国的心，反正那对拳头使金三爷的头上发出圣洁的光。他自己呢，只有一对手而没有拳头。他有知识，认识的时候他像藏在洞里的一条老鼠，他的自残使他钦佩了金三爷。都坐下，金三爷下了命令。他已经十分疲乏，白眼珠上横着几条细的血道，可是他还强打精神要把事情全盘的讨论一过。他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有主意有办法，因为他战胜了冠晓荷。又点上了烟，吧唧了两口，话和烟一齐放出来。
第一件，他把左手的拇指屈起来，明天怎么埋亲家太太？野球顾不得擦拭脸上的泪，眼珠定住，泪道在鼻子两旁挂着，他对金三爷的红鼻子发愣。听到三爷的话，他低下头去，即使三爷没有看他，他也觉到有一对眼睛盯在了他的头上。瑞轩也没话可说，他们仿佛是用沉默哀恳着金三爷再发发善心。金三爷咧了咧嘴，无可如何的一笑，我看呐，事情还求李四爷给办，钱

0: 第二件，埋了亲家太太以后又该怎么办？我可以把姑娘接回家去，可是那么一来，谁照应着亲家呢？要是叫他在这儿伺候着公公，谁养活着他们呢？野球抬了抬头，想建议他的全家搬来，可是紧跟着便又低下头去，不敢把心意说出来。他晓得自己的经济能力是负担不起两个人的一日三餐的，况且姐夫的调养还特别要多花钱呢。瑞轩心中很乱，假若事情发生在平日，他想他一定会有办法，可是事情既发生在现实，即使他有妥当的办法，谁能保险整个的北平不在明天变了样子呢？谁敢保证明天钱先生不再被捕呢？谁知道冠小河要怎样报复呢？谁敢说金三爷甚至连他自己不遇到凶险呢？在屠户刀下的朱阳还能提出自己的办法吗？他干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他知道自己的话是最幼稚最没力量，可是不能不说，即使是个半死的人，说一句话总还足以表示他有点活气儿。三伯伯，我看少奶奶得在这伺候着钱伯伯，我和我的内人会帮他的忙，至于他们恭喜二人的生活费用，只好由咱们大家凑一凑了。我这些话都不是长远的办法，而只是得过且过，混过今天再说明天。谁敢说明天咱们自己不被日本人拿去呢？野球长叹了一口气，金三爷把大手放在光头上用力地擦了几下子，他要发怒，他以为凭自己的武功和胆气，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会受欺辱的。这个时候里屋里钱先生忽然啊了一声，像一只母鸡在深夜里冷不防的被黄鼠狼咬住那么尖锐痛苦与绝望。野球的脸好容易稍微转过一点颜色来，听到这一声马上又变成惨绿的。瑞轩像被针刺了似的猛地站起来，金三爷头上仅有的几根头发全忽地竖起，他忘了自己的武功与胆气，而觉得像有一把尖刀刺入他的心。三个人前后脚跑进里屋，钱老人由横躺改为脸朝下的趴伏，两臂左右的伸开，双手用力地抓着床单子，指甲差不多抠进了布中。他似乎还睡着呢，可是口中出着点儿被床单阻住的不甚清楚的声音。瑞轩细听才听明白，
1: 打打，我没得说，没有，打吧。
0: 野球身上颤抖起来，金三爷把头转向了外，不忍再看，咬了咬牙，他低声地说：
2: 好吧，七大爷，先把亲家治好了再说别的吧。

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无论天气怎样的寒还是怎样的热，无论家中有什么急事儿还是身体不大舒服，瑞轩总不肯告假。假若不得已的请一两点钟假，他也必定补课，他不肯叫学生在功课上吃一点亏。一个真认识自己的人就没法不谦虚，谦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结实才能诚实。瑞轩认识他自己，他觉得他的财力、智慧、气魄全没有什么。

么足以傲人的地方，他只能尽可能的对事对人尽到他的心他的力。他知道在人世间他的尽心尽力的结果与影响差不多等于把一个石子儿投在大海里，但是他并不肯因此而把石子儿可惜的藏在怀中，或随便的置在一汪臭水里。他不肯用坏习气减少他的石子儿的坚硬与力量。打铃，他马上拿起书上讲堂。打铃，他才肯离开教室。他没有迟到早退的装腔作势的恶习，不到万不得已，他也永远不旷课。上堂教课并不给他什么心悦，他只是要对得住学生，使自己心中好受。学校开了课，可是他并不高兴去，他怕见到第二代的亡国奴仆。他有许多理由与事实去原谅自己在北平低着头受辱，他可是不能原谅自己，假若他舔着脸到讲台上立定，仿佛是明告诉学生们他已承认了自己无耻，也叫青年们以他为榜样。但是他不能不去，为了收入，为了使老人们安心，为了对学校的责任，他不能藏在家里，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受刑，叫那些可爱的青年们的眼像铁钉似的钉在他的脸上与心中。校门虽然是开学的日子，却没有国旗。在路上他已经遇到三三两两的学生，他不敢和他们打招呼，靠着墙根他低着头疾走。到了校门外，学生们更多了，他不知道怎样的走进了那个没有国旗的校门。教员休息室是三间南房，一向潮湿，经过一夏天未曾打开门窗，潮气像雾似的凝结在空中，使人不敢呼吸。屋里只坐着三位教师，见瑞轩进来，他们全没立起来。在往常开学的日子正像家庭中的节日，大家可以会见一个夏天未见面的故人和新聘来的生朋友，而后不是去聚餐，便是由校长请客，快活地过这一天。这一天是大家以笑脸相迎，而后脸上带着酒意热烈地握手，说明天见的日子。今天屋里像坟墓那样潮湿静寂，三位都是瑞轩的老友，有两位是愣磕磕地吸着烟，一位是注视着桌子上纵起的一片漆皮儿。他们都没向瑞轩打招呼，而只微微的一点头，像大家都犯了同样的罪，在监狱中不期而遇的那样。瑞轩向来是得拘谨就拘谨的人，现在就更不便破坏了屋中沉寂的空气，他觉得只有冷静在今天才似乎得体，在今天只有冷静沉寂才能表示出大家心中的苦闷，在静寂中大家可以渐渐地听到彼此心中的泪在往外涌。坐下，他翻弄翻弄一本上学期用过的点名簿，簿子的纸非常的潮湿，好几页连到一处，很不易掀开。掀开，纸上出了一点点声音，这一点声音在屋中凝结住的潮气中发出，使他的身上忽然微痒，像要出汗的样子。他赶紧把簿子合上，虽然这么快的把簿子合上，他可是已经看到一列学生的名字，上学期还是各列的有名有姓的青年，现在已一律的没有例外的变成了亡国奴。他几乎坐不住了。听一听院里，他希望听到学生们的欢笑与喊叫。在往日，学生们在上课前后的乱闹乱吵老给他一种刺激，
使他觉得青春的生命力量虽然已从他自己身上渐渐消逝，可是还在他的周围，使他也想去和他们一块儿蹦蹦跳跳、吵吵闹闹。现在，院里没有任何声音，学生们，不是学生们，而是王国奴们，也和他一样因羞愧而寂静，更残酷。他喜欢听学生的欢笑，因为没有欢笑的青春便是夭折。今天他可是不能希望他们和往日一样的活泼。他们都是十四五岁左右的人，不能没心没肺，同时他们确实不喊不叫了。难道他们从此永远如此吗？假若他们明天就又喊又闹了，难道他们就该为亡国而只沉默一天吗？他想不清楚，而只觉得房里的潮气像麻醉药似的呼在他的鼻子上，使他堵得慌。咽了几口气，他渴盼校长会忽然的进来，像一股阳光似的进来，把屋中的潮气与大家心中的闷气都赶了走。

0: 校长没有来，教务主任轻轻地把门拉开。他是学校中的老人，已经做了10年的教务主任，扁脸矮身脸，爱说话而说不上什么来，看着就是个没有才干而颇勤恳负责的人。进了屋门，他的扁脸转了一圈，他的看人的方法是脸随着眼睛转动，倒好像是用一面镜子照大家呢。看清了屋中的四位同事，他紧赶几步扑过瑞轩来，很亲热地握手，而后他又赶过那三位去，也一一地握手。在往常，他的话必定在握手以前已经说出来好几句，今天他的手握的时间比较的长，而没有话可说。都握完手，大家站了一圈，心中都感到应当出点声音，打破屋中的被潮湿浸透了的沉寂。校长呢？瑞轩问。
1: 教务主任的话来得很不顺畅。校长不大舒服，不大舒服，今天他不来了。嘱咐我告诉诸位，今天不举行开学式，一打铃，诸位老师上班就是了，和学生们谈一谈就行了，明天再上课啊，再上课。
0: 大家又愣住了，他们都在猜想，校长也许是真病了，也许不是。和学生们谈一谈，谈什么呢？教务主任很愿再说些什么，使大家心中痛快一些，可是他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摸了摸扁脸，他口中出着没有字的声音，搭讪着走出去。四位先生又僵在了那里。铃声对于一个做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好听，有时候很不悦耳。瑞山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交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那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像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10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857299568，72995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张少恒到城西部分学校和市教育局开展六一节前走访慰问并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我市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活动欢庆六一，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31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以刀刃向内、背水一战的决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保持攻坚紧迫感，推动各职能落细具体整治任务。要抓好反馈问题整改，逐项制定化解方案，分阶段推进处置，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要抓实信访事项化解，深入推进两个专项行动，强化法治思维，推动合理诉求解决到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大线索案件查办力度，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扎实成效。会议指出，综治中心是整治社会治理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将信访与人民调解深度融合，搭建一站式访调对接平台，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化解、实质化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要求，要抓实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加强产业统筹谋划，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着力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做大庭院经济，充分盘活房前屋后、路边等闲置资源，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多元业态，拓宽农民群众增收渠道。要强化项目建设，规范做好项目谋划、包装与实施全流程管理，确保建成一个、验收一个、投用一个。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9号，市委书记张少恒来到城区部分学校和市教育局开展六一节前走访慰问并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们加油鼓劲。
3: 在市第三幼儿园和金色摇篮幼儿园，张少恒走进教室与户外活动场地，详细了解校园办学条件、特色课程开设、师资力量配备等情况，现场观看孩子们庆六一文娱活动，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动，祝福他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他说，要坚持寓教于乐理念，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激发求知兴趣，提升思维能力，培养优秀品质，引导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和教师要坚守育人初心，遵循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模式，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把孩子们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严格把好食品安全、校园安防等每一道关口，及时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孩子们在校学习生活安全有序，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随后，张少恒来到市第一中学和市教育局，实地查看考场布置、监控设备运行、保密措施落实等情况。他说，高考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广大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公安、交通、供电等部门联动，统筹抓好交通疏导、电力保供、噪音治理等工作，全力护航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流程闭环监管，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舞弊行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要加强对考生的关心关爱，密切关注考生心理状态，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要增强风险意识，对备考工作进行反复细致梳理排查，完善高考期间应对极端天气、突发状况等应急处置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组织领导，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工作，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有序、万无一失。于兴荣、陶侃参加活动。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幼儿园、小学以及相关部门和社区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处处洋溢着童真与喜悦，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3: 市幼儿园开展了童心逐梦迎六一体能竞技促成长首届亲子体能竞技运动会，开幕式上各班级方阵的小朋友们精神饱满，步伐昂扬，身着整齐的服装依次入场，充分展现出市幼儿园小朋友们

0: 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庄严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幼儿园领导向全体小朋友致以诚挚的祝福，向辛勤付出的教职工和鼎力支持幼儿园工作的家长们表示感谢。随后，家长代表、幼儿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和对本次运动会的期待。裁判员宣读本次运动会评分标准与赛事规则并宣誓，幼儿运动员代表带领全体小朋友宣誓。随后，活力满满的师生开场律动点燃全场氛围，小朋友们跟随欢快的节奏舞动身姿，灵动可爱，元气满满，瞬间引爆现场气氛。本次运动会结合各年龄段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精心设计了趣味性、安全性、竞技性兼具的亲子体能竞技项目。赛场上，大小运动员们全力以赴，热情高涨，奔跑的身影、灿烂的笑容、默契的配合、温暖的鼓励，构成了赛场最动人的风景线。欢呼声、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洋溢着温馨、欢乐、奋进的浓厚氛围。每一组家庭都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陪伴的温暖与竞技的乐趣。是幼儿园小朋友魏希彤。
1: 今天的六一运动会我超级开心，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比赛，收获了满满的快乐。最幸福的是爸爸妈妈陪着我参加活动，有家人的陪伴，有好朋友的同行，这个六一特别温暖。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是幼儿园小朋友李红卓。
2: 今天的亲子运动会很有趣，在比赛中我跑得特别快，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很高兴，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这样的活动。
0: 运动会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趣味竞技中强健体魄、磨砺毅力、收获快乐，而且有效培养了幼儿的规则意识、竞技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更让家长在沉浸式互动中走进孩子、读懂孩子，进一步拉近了家园距离，凝聚了共育合力。是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3: 幼儿体能运动是童年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课，值此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们双流市幼儿园家园携手，以快乐运动、强健体魄、陪伴成长为核心，设计了趣味十足、安全适宜的亲子体能运动会活动。活动的开展不仅锻炼了孩子的体魄，磨砺了孩子勇敢、坚持、拼搏的品质，更搭建了家园共育的良好桥梁。未来，我园将继续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深耕体能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趣味运动、亲子互动等活动。家园携手，共同守护数字时代孩子们的健康童年。
0: 市第二幼儿园开展了“寻梦儿时去”亲子嘉年华庆六一亲子系列主题活动，全园师幼及700余名家长欢聚校园，让孩子们在陪伴与欢笑中欢度专属节日。活动前期，幼儿园全体教师结合幼儿兴趣与班级特色，精心布置校园环境，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艺术画展惊艳亮相，营造出浓厚的节日艺术氛围，为本次亲子嘉年华活动拉开唯美序幕。随后，六一主题巡游仪式正式启动，各班幼儿和家长身着盛装，精神抖擞，有序入场，整齐的步伐、自信的姿态、鲜明的班级主题，每一支队伍都独具特色，亮点纷呈，充分展现出二幼宝贝阳光、自信、活泼的精神面貌，成为校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线。园领导为孩子们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并感谢全体教职工的辛勤付出与家长的鼎力支持。幼儿代表用稚嫩真诚的话语诉说着节日的喜悦与对幼儿园的喜爱。随后，全员师生齐跳节日舞蹈，活力满满的氛围点燃全场。惊喜登场的小丑为孩子们送上气球、花束、礼物，将现场欢乐氛围推向高潮。仪式结束后，各班亲子嘉年华趣味开启，亲子游戏、益智闯关、创意手工、主题走秀等活动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欢乐互动，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亲子温情。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任之心。
4: 这是我在幼儿园 过了第四个。

0: 收到了学长妈妈和老师送给我的礼物，小图感到特别幸福，祝所有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1: 此次六一主题活动以画展润童心，以巡游展风采，以嘉年华聚温情，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幸福，在参与中自信成长。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2: 今年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第二幼儿园以寻梦儿时趣、亲子嘉年华为主题，摒弃了传统的舞台表演，用亲子巡游、趣味游戏、互动闯关的形式，让孩子们尽情释放童真，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沉浸式的参与到幼儿园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亲子活动拉近家园距离，给孩子们和家长留下温暖美好的童年回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与陪伴中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
1: 在市第三幼儿园开展的守护数字童年，乐享六一时光主题活动中，师生及家长们齐聚一堂，共赴一场温馨美好的童趣盛宴。清晨，市第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身着整洁亮丽的服饰，在家长的陪伴下，怀揣喜悦与期待，欢声笑语，有序入园。活动第一环节为班级教学观摩活动，各班教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精心备课，优化教学设计，打造趣味化、生活化、游戏化的特色课堂。课堂以趣味游戏、互动问答、情景演绎、动手实操等多元化形式开展教学，充分调动幼儿课堂参与积极性。教学活动后，精彩纷呈的团体操表演正式开始，伴随着动感欢快的背景音乐，各班小朋友整洁列队依次登场。在老师的指挥下，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灵动舒展，不断变换着队形。孩子们朝气满满的模样，充分展现出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精神风貌，为节日增添了无限欢乐。活动结束后，还为表现优异的班级颁发了荣誉奖项。市第三幼儿园小朋友梅西林。
3: 今天特别高兴，因为爸爸妈妈来看我的表演。我特别喜欢打武术，打武术能锻炼身体，还可以增加胆量。最后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1: 此次活动既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且富有意义的专属节日，收获了成长与喜悦，也让家长零距离走进课堂，了解校园，进一步夯实了家园共育基础。家长李佳琪。
4: 今天的六一活动，从节目编排到现场布置，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爱意，能充分地感受到幼儿园和老师们的用心。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开心的笑脸，作为家长倍感欣慰，很庆幸孩子能在这样温暖的集体里成长。同时也祝愿宝贝们节日快乐，永远心怀童真，向阳成长，拥有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
1: 市第三幼儿园将在持续坚守教育初心，以爱为底色，用专业与陪伴守护童真，陪伴孩子们在温暖的校园里解锁美好，收获快乐，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市第三幼儿园教学副园长郑颖。
5: 教育最美的样子是家园双向奔赴，同频同行。市第三幼儿园将持续深耕保教质量，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创新育人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家园互动活动，主动敞开校园大门，打通沟通渠道，搭建更加开放、透明、温暖的家园共育平台。我们将携手每一位家长，同心聚力，携手护航，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助力孩子们在童真岁月里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1: 近日，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举办了以家校同心聚力，同享快乐征程为主题的庆六一趣味运动会。活动伊始，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裁判员、运动员依次有序入场。在升旗仪式中，师生齐唱国歌，厚植爱国情怀。开幕式上，学校相关领导分别致开幕词和宣读本次运动会赛事纪律及精神文明评比标准。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宣誓。开幕式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活力十足。 各代表队依次登台，集体舞动感欢快，马头琴乐曲悠扬动人，多样的精彩节目充分展现出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生动彰显了学校丰硕的艺术教育成果。随后趣味运动竞赛正式开始，本次运动会项目设置丰富多彩，除赛跑、跳远等常规田径项目外，还增加了射箭、摔跤等民族传统运动，趣味性与特色感十足。赛场上小选手们个个精神抖擞，踊跃参与，大家全力比拼，彼此协作，在嬉戏竞技中感受运动乐趣，体会团结意义。纳木斯蒙古族乡中心小学校副校长包海燕：
5: 纳木中校的亲子运动会不仅是速度的较量，更是爱与陪伴的课堂。通过活动，我们想让同学们懂得输赢之外团结更暖，比赛之余亲情更浓。我们也相信学生们会带着这份拼搏的勇气与感恩的心，在未来路上温暖前行。
1: 市慈善总会联合电厂社区开展集善慈心伴成长，奇趣六一欢乐同行主题活动。活动开始前，市民政局相关领导致辞，表示将用点滴善意守护童心成长，以实际行动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发展，让慈善之花常绽校园，温情浸润童心。活动在合唱《童心向党》中拉开序幕，手势舞《立春》，经典诵读《千字文》《弟子规》，武术表演、太平鼓舞蹈表演、架子鼓演奏、我和我的祖国等节目接连上演。活动还穿插了游戏赶鸭子上架和蛋糕分享环节，孩子们踊跃参与，积极配合，在游戏中奋勇争先，互帮互助，尽情释放童真活力。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是第一小学学生杨千宇：
3: 今天上台背诵了国学经典，不仅锻炼了胆量，还学到了很多道理。国学教会我要懂礼貌，孝敬长辈，团结同学，做一个知理懂礼的小学生。我特别喜欢国学，以后也会每天都坚持读国学诵经典。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棒，让我们的六一过得又有趣又有意义。
1: 活动最后是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一份份爱心礼物承载着浓浓的关怀与期许，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满满仪式感。活动的开展以慈善为纽带，以关爱为核心，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度过美好的六一儿童节，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5: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为成长成才指明前进方向，科普进校园、劳动成必修、开足体育少年儿童课等措施营造了健康向上的环境，开展全面系统的培育，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才能让少年儿童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新华网：今年年初，国际金价屡创新高，市场情绪高涨，大量投资者关注银行积存金业务。为防范非理性投资风险，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部分银行上调了积存金产品风险等级，提高相关产品的购买门槛。随着国际金价震荡下跌，银行积存金业务交易活跃度有所下降。生活小常识：夏季蚊虫活跃，被叮咬后切勿抓挠，避免皮肤破损引发感染，可先用肥皂水清洗叮咬处，中和蚊虫酸性毒液，再涂抹清凉油、花露水等止痒。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出手。大内侍的宗社千道带领一帮杀红了眼的海盗，紧紧追赶细川氏的宋素清。而大明帝国的嘉靖皇帝一听，气坏了，这日本人太可恶，他们内讧，居然一路烧杀抢掠，下令浙直总督跟浙江巡抚一定要把这群日本人赶出大明。宗社千道不想跟大明帝国的海军纠缠，抢夺了两艘民船，将一路抢夺的财物装好之后，快速的返回了宁波。刘瑾手下的指挥原班百户刘思简直就是两个废物，围着日本人反被日本人给当成了俘虏。在双方激战的时候，日本海盗一怒杀死了百户胡元，日本人的疯狂屠杀更是激怒了刘瑾，他发誓一定要将日本人给干掉。帝国海军在海面上围追堵截日本人，宗社千道知道这一回呀，自己是惹了大麻烦了，日本人的内部矛盾完全可以回国解决，而自己呢一时冲动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细川氏在日本国内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内氏虽然是豪族诸侯，这一次杀了细川氏派出的使臣，更激化了两家的矛盾。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回为了追杀细川氏的家臣宋素清，跟大明帝国的海军交火了，无疑得罪了宗主国大明。大明帝国的皇帝完全可能终止双边的朝贡贸易。宗社千道已经别无选择了，只有逃命。宗社千道率领海盗们驾着大内侍派出的三艘朝贡贸易船跟两艘民船，疯狂地冲出了定海海关。定海海关这些军士啊，也是没用心，明明接到刘瑾的命令是严防死守，但却仍然没有阻截成功。日本人的朝贡船跟大明帝国的海军战舰相比，那可差远了。刘瑾的海军战舰很快就追上了宗社千道的船队，宗社千道命令海盗们架起长枪大炮绕开大明帝国的海面军队。可天公不作美，宗社千道的船队很快因为海风的力量被吹到了大明帝国的战舰边上。刘瑾对日本人现在毫不客气，下令将士们猛攻，一定要营救原班和刘思，不能让日本人将帝国军人掠到日本去。宗社千道已经悔恨自己的鲁莽，不想再添杀戮，下令海盗们推开靠近的大明帝国的战舰。可海盗们刚一出手，刘瑾就下令把他们手砍了。具有军备优势的宗社千道用剑指着大明帝国的战舰，咆哮着向海盗们发出了攻击令。大明帝国的海军呢，再也没有永乐皇帝时候的荣光了。当年郑和郑公公率领着帝国的海军精锐驰骋于大洋之上，那个时候是万国来朝。郑和公公客死汪洋，大明帝国的庞大海军也在凄风苦雨当中土崩瓦解。再豪华的战舰，没有红衣大炮跟火绳枪，单靠大刀片子已经无法守卫帝国的万里海疆了。日本海盗一路被刘瑾追赶，一直不想跟刘瑾正面交锋。现在好了，宗社千道终于下达了总攻令，海盗们疯狂地向帝国海军开炮。刘瑾在一阵硝烟之后倒在了血泊之中。帝国遭遇如此奇耻大辱，嘉靖皇帝狂怒之下下令严查。宁波府的报告很快送达御前，嘉靖皇帝很欣慰，宁波府已经将

将日本朝贡正使宋素清逮捕下狱了。发生在宁波的血腥屠杀，是因为宋素清揭露了宗社千道一行假冒贡使，宗社千道恼羞成怒，动了杀机。宗社千道疯狂杀害刘瑾之后，逃出了帝国海域。这是中国官员上报的内容。不过，日本人在经过朝鲜的时候，一艘船被朝鲜人给拿下了，20个日本凶犯被活捉，白的给说成了黑的，并且皇帝深信不疑。宁波府的人指鹿为马的背后是大太监赖恩的只手遮天。宁波府的官员深知赖恩是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宁波就代表皇帝收钱，宁波府官员都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赖恩的门下。赖恩在战争之后给宁波府施压，宁波府自然要将责任完全推到已经逃之夭夭、毫无对证的宗社千道的身上。嘉靖皇帝啊，也是年轻，太监跟宁波府的人这一忽悠，当时是义愤填膺，说既然宋素清是日本正使，还是受害者，那我们就追究宗社千道的责任吧，以后不允许这个日本人到中国来。嘉靖皇帝也是死要面子，当年正德皇帝就是被这位宋素清给耍了一把，让正德皇帝很没面子，还不能揭穿，现在自己揭穿宋素清手上的勘合是假的，那自己只能将宁波府的官员都给杀了，不然日本人在中国打仗还滥杀无辜的事情就没法向天下人交代。伤疤总是在最疼的时候被无情的揭开。嘉靖皇帝希望以宁波府的报告为由，将宁波争贡的丑闻遮掩过去。皇帝已经忘了被掠到日本的中国军人。赖恩继续回到宁波港口捞银子，宋素清在牢房里得到皇帝要追究宗社千道责任的消息，那也是长出了一口气，等着大明皇帝把自己放出去。就在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督察院监察御史熊兰跳了出来，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折子，说宁波争贡案是特大的冤假错案，宋素清压根儿就是一个冒牌货。专门抓官员小辫子的熊兰那可不是信口雌黄，在给皇帝的折子中，熊兰将宋素清的劣迹进行了罗列，不仅包括向宁波市舶司主持常务工作的太监赖恩行贿，还有当年宁王朱宸濠造反的前夕向大太监刘瑾行贿的丑行。两次行贿的实质都差不多，第一次是因为没有勘合，刘瑾一手遮天蒙蔽正德皇帝，这一次是用过期作废的勘合，两次都是假冒日本皇帝使臣的身份，宗社千道才是持有帝国新勘合的正使。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杀戮，宁波分守参政、副使等官员拱手观望，听凭日本人纵横。熊兰在折子结尾向嘉靖皇帝提出了打击面很大的控诉，应该将涉案人员统统治罪。嘉靖皇帝的面子一下子被熊兰给撕破了，再度下令调查吧。案子刚刚要查，宋素清就在监狱里面莫名其妙的死了。大太监赖恩高兴坏了，现在是死无对证，唯一的调查办法就是嘉靖皇帝派人到

到日本去取证，这就给皇帝出了一个难题。这日本天高皇帝远的，怎么查呀？琉球的贡使来了，嘉靖皇帝让琉球贡使带封信给琉球国王，让琉球国王将皇帝的信函转交给日本的幕府将军。皇帝在信中态度强硬，要求日本将军逮捕造势元凶宗社千道归案，送还掳去指挥原理以及一应民众，不然将必绝贡路。这一下日本人感到事儿闹大了，一旦大明帝国关闭了朝贡贸易的路子，那日本的豪族们还怎么指望靠给皇帝孝敬的机会发财呀？尤其是细川氏，没有钱赚，他怎么一统天下呀？没落的幕府将军义晴按照细川氏的指令给皇帝回信了，信中肉麻地恭维了嘉靖皇帝，企图确保朝贡贸易畅通。为了给愤怒的皇帝一个合理的解释，将军在信中说，正德勘合未达京都，日本人想孝敬大明皇帝，只有使用弘治勘合。至于帝国的军官以及群众，本来已经准备好船只要送回去了，可是啊，风浪太大，他们被迫停留在九州岛。这风浪一过去，马上就送回去。日本幕府将军给帝国皇帝的国书一定要盖上金印，可是这金印不在将军的手上，也不在细川氏手上。细川氏让将军在信的末尾提出，日本现在战乱不堪，大明皇帝所赐的金印啊丢了，所以日本致大明皇帝的国书只有将军的签字画押，希望帝国皇帝再赐金印和勘合，日本人好继续的孝敬皇帝您。细川氏知道大功臣宋素清关押在帝国的监狱里，于是进一步表白，我们都送还了帝国的高级指挥军官了，皇帝您胸怀天下，气度非凡，一定会慈悲为怀，放回宋素清。大明帝国的礼部官员发现了将军的信函上没有金印的问题，一定是背后在搞什么鬼，提出一定要将军逮捕宗社千道。大内侍对宗社千道的鲁莽很窝火，也不希望朝贡贸易大门关闭，就胁迫将军义晴给大明皇帝写信。这一次将军在信中说，弘治勘合为奸徒所窃，宗社千道在明发现，追杀至余姚县，武官原班掩护其逃走，故擒原班回日，来年将送原班回国。因为大内侍控制了大明皇帝赐给日本幕府将军的金印，所以这封信上是盖着将军的金印的。嘉靖皇帝一看生气了，日本国的幕府将军完全成了诸侯们手中的工具，他们这样推来推去的，居然还索要金印，简直就是戏耍帝国皇帝。大内侍更是厚颜无耻，血案还没有解决完，居然派出使团来大明孝敬皇帝。正使胡心硕鼎的船队经过浙直巡按御史以及三司会审，确认是孝敬皇帝来了才得以进京。可是这位胡心硕鼎道和宋素清的货物，还提出发给新勘合的要求。大明帝国礼部官员相当气愤，日本的两拨人都说要放回帝国的高级军官，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看到。礼部官员于是毫无

乎回旋余地的驳回了湖心硕鼎的请求。宗社迁道干犯国法，没收货物系有罪之赃，岂可拨还？宋肃清货物已烧杀殆尽，无凭拨还。今宗社迁道原指挥未见下落，推许入贡已是天

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如果自己两手空空的回去，没法跟大内侍交代。最后，撒泼提出愿以使臣自身留在大明帝国代受国刑来赎罪，条件就是希望皇帝归还宗社签到跟宋肃清的货物。日本人绝望了，百年的中日朝贡贸易大门经过一场杀戮之后慢慢的关闭了。日本国内的无业游民携带大量的日本货到中国海上贩卖给大明帝国的商人，商人呢在绕道海关，在定海外的双屿岛进行交易。日本人、葡萄牙人和帝国商人集中到双屿岛，双屿岛慢慢就变成了贸易集散地。走私让皇帝腰包里的银子越来越少，帝国开始不断地打击走私商人。走私商人就跟海盗以及日本的无业游民勾结起来，来对抗官府。帝国皇帝不得不宣布禁海。海上之路在阴谋杀戮当中断了。就在大明皇帝被日本人戏耍的1523年，法国海盗盯上了富得流油的西班牙贵族。那些西班牙贵族带着小股联合部队在美洲血洗土著，将大量的黄金珠宝运回国内，然后用这些美洲人的财富跟欧洲人打仗，搞得整个欧洲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法国海盗这一年在葡萄牙海域第一次抢劫了西班牙3艘装满黄金珠宝的宝船，气得吐血的西班牙皇帝决定以牙还牙，在海面上大兴劫掠，给海盗们颁发贸易特许状。海盗们公然拿着政府的抢劫执照在海上兴风作浪。西班牙人也盯上了烦恼的大明皇帝。1586年4月，西班牙驻马尼拉殖民总督桑德在西班牙王城市政厅召集马尼拉大会。桑德望着市政议会代表，满脸微笑，天主教马尼拉主教、西班牙殖民陆军指挥官、菲律宾豪族代表们更是异常的兴奋。10年了，以消灭大明帝国为议题的军事会议终于召开了。桑德非常清楚国王腓力二世心中的痛苦，知道腓力二世思念伊丽莎白很久了，可是呢，这个女人居然偷偷给大明皇帝写信。令腓力二世颇感欣慰的是，葡萄牙人将伊丽莎白的使臣给抓住了。现在西班牙人不能再给英格兰任何机会，竞争的最好手段就是干掉对手。西班牙毁掉英格兰人梦想的最佳手段就是消灭大明帝国。市政议会的主题就是讨论征服中国的问题。这一场堪称机密的军事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详细的分析对战争的理由、后勤保障、军事装备、人员配置、作战方针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部署。桑德根据会议的商讨草拟了一份

0: 包含有11款、97条内容的备忘录。桑德是一个战争狂人，为了勾起腓力二世的战争欲望，在撰写备忘录的时候也是费尽心机，将中国描绘成为东方金矿。备忘录的开头写得非常煽情：中国幅员辽阔，中国粮食与果品丰富繁多，中国市场繁荣昌盛，依上帝的意志，这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国家的充分理由。桑德在备忘录上签了字，后面还有天主教马尼拉主教、殖民陆军部、西班牙贵族一共53人的签名。备忘录后来呈报到了腓力二世的案头，腓力二世看了桑德的报告之后立刻热血沸腾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

0: 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2: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文明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3: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4: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 推动

0: 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2: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1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 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2: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4: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2: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5: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2: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3: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2: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6: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粮食运输禁止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及时、最关心的环节。
2: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

0: 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

0: 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兰香和吴仲平最初的接触是在阶梯教室的一次课前。那天呢，上高等数学，兰香在打铃前进了教室，但是显然已经来迟了，前面的座位都被人占据。兰香正准备到教室后边找个座位，走到旁边一位男生把他身边空座位上的书包拿开，并且看了他一眼。通常啊，同学们都互相帮着用书包占座位，兰香原来估计这个放书包的座位肯定是有了主人了。他当时一愣，不由用眼睛询问这个叫吴仲平的男生，这个座位是否没人呢？吴仲平迅速无声地点点头，兰香啊就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事后兰香才发现，放在空椅上的那个书包不是别人的，而是吴仲平本人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多占一个位子呢？给谁占那个位子呢？别人吗？兰香是最后一个进教室的，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有了座位。兰香的脸不由得红了，她用数学般严密的逻辑推导出，那个座位实际上啊，吴仲平就是为她占的。兰香的内心第一次犯上一种特别异样的情绪，她一时又难以理清这种心绪究竟是什么。这可不是用逻辑所能解决的，再缜密的逻辑也难以推断人的微妙心情啊。总之吧，对孙兰香说来，这的确是异乎寻常的一天。他现在还不会想到这一天对他的一生将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这个人还是社会，许多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往往是从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从那天以后，兰香和吴仲平就渐渐地熟悉了起来，他们常常在学校的图书馆和社科书目阅览室不期而遇，同时会很自然地坐在一块儿讨论许多问题。兰香很快就知道了，在班上她只能和这个人一块儿讨论课程以外更艰深的学术问题。他们各方面的资质都很接近，完全可以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对话。对于天才来说，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找到知音，那概率大概如同海中捞针吧。他们立刻就建立起了一种宝贵的友谊了，双方小心翼翼，不深究他们关系的性质，也不专意设置阻挡交流感情和思想的篱笆，相互的来往既诚恳自然，又不回避，比别人更亲密一些。他们有时一起在学生食堂吃饭，吴仲平显然家境阔绰，常买许多好菜，兰香呢也不客气地沾他的光。要是他先进了教室，总会用自己的书包给吴仲平占个座位。同学们已经逐渐发现他们两个关系要好，但是没有人大惊小怪。在班上，几乎所有的女生都分别有比一般人关系更要好的男生，这在大学的环境里是很正常的。这种关系最后也不一定都会发展为恋爱或是婚姻关系。最近几天呐，校园里是一片的喧闹，不是学校出了什么事儿，而是因为在西班牙进行的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 人们纷纷谈论的是马拉多纳、继科、苏格拉底、普拉蒂尼、伯涅克和闪闪发光的罗西。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那个阳光灿烂、海水蔚蓝的遥远国度。即使在深夜，一切有电视机的公共场所都不时传来洪水般的呼啸声。一般来说吧，许多女同学也喜欢看足球比赛，但是绝没有男生们狂热。当巴西队被淘汰出局之后，许多球迷都互相抱头痛哭。这个情景啊，早在预选赛中国队最后一场在新加坡输给新西兰队而失去出线机会时也同样有过。孙兰香起先呢，对这种狂热还有点难以理解。来大学之前，在家乡那些土阁老里，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谁还关心这种事儿啊？但是他的朋友吴仲平却是个十足的球迷呀。他本人呢就常踢足球，因此这是很自然的。他硬是把兰香也拉进了这种狂热中。他甚至对兰香说，不喜欢足球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兰香尽管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但是看了几场之后啊，也有点着迷了。吴仲平是内行，在旁边不断地给他解释各种比赛规则和某个球的妙处。兰香啊，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明白怎样才算越位。这天是星期六，晚上同样有球赛。上午上课的时候，许多球迷就有点心神不宁了。中午吃完饭，吴仲平约兰香晚上到电话教学楼去看球赛。兰香答应了他。平时啊，他们一般不去那么远的地方，这意味着班上就他们俩坐在外系一群生人的中间，这和那些谈恋爱的人在街上看一场电影又有什么差别呢？可是这又有什么呢？兰香回到宿舍之后，同屋的人都上床准备睡午觉了。这时候有人在敲门，兰香顺手拉开门，惊讶地看见立在门口的竟是田晓霞。尽管那年他二哥请晓霞在他们家吃羊肉饺子，兰香啊只见过他一面，但是他马上就认出来了。
0: 姐，快进来。
3: 田晓霞看见宿舍的人都睡了。
0: 我不进来了，咱们到外面说说话。
3: 兰香见晓霞执意不进来，就穿了一件衫子把门带上，和晓霞走出了女生宿舍楼。来到操场上之后，小霞掏出50块钱对兰香说，
0: 那这是你二哥烧给你的，你去我二哥那里了？哎，他怎样？他这个月已经给我寄过钱了，怎么还烧这么多钱呀？哦，我刚从你二哥那里回来，他都好着呢。
3: 小霞一边说着，又从提包里拿出一件黑红格子相间的漂亮裙子。
0: 那这是我给你买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3: 兰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股

0: 二哥一样，不要把我当外人。
1: 兰香一时激动的不知该说什么，她挽着小霞的胳膊，一直把她送到了校门外，看着她坐上了公共汽车。小霞姐走后，兰香已经无意回宿舍去睡觉了，她心头荡漾着无比欢欣的情绪。在校门外马路对面那一大片蔬菜地中间的小路上溜达了很长时间，他不时停下脚步，望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广播电视转播塔，将自己汹涌的心绪漫散到浩渺的蓝天之中。他根本没有想到，吃过晚饭之后就又有人来找他了，这一次来的是亲爱的金秀。在这个大都市里，金秀仍然是兰香最亲的人了。每隔一两个星期，他们总要见一次面，通常啊都在星期天。医学院离这儿很远，中间呢要换两次车，但两个好朋友多时不见面，就想得不行啊。金秀的个子还没长高呢，可是也不算太低，他一直比兰香要显胖。娃娃脸上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谁见了都会喜欢。兰香往往从秀的身上才意识到，他们呢已经不是娃娃了。秀的胸部在雪白的短袖衫下面高高的凸起，一头黑发用红绸带一束，瀑布一般披在肩后，满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激情。今天呢，金秀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着一个显然比他们年纪大几岁的男青年。金秀向兰香介绍说，
2: 这是顾养明，也是咱们县的老乡，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1: 我和少平、金波在元溪高中是一个班的。兰香听说是他哥和金波哥的同学，又是老乡，很快呀、就和顾养明消除了陌生感。他给他们泡了茶，还从箱子里翻出了一些吃的来。三个人很快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们共同上过学的元溪中学。
3: 金秀、兰香还有顾养民东拉西扯，愉快地谈了故乡的许多事情。直到晚上，当吴仲平冒失地闯进宿舍来叫他去看足球比赛的时候，金秀和顾养民就马上要告辞了。吴仲平一看他搅散了兰香的客人，十分懊悔的先一步离开了这儿。兰香呢，挽留不住金秀和顾养民，只好把他们送出了学校。当兰香看着金秀亲热的和一个男人相跟着渐渐远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的眼睛就潮湿了，心中啊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是忧伤还是喜悦的情绪，让他鼻根感到辛辣。他一下想起了他和金秀小时候那些丑小鸭似的日子，想不到他们已经悄悄长大，现在竟然大方地和一个男人相跟在一起了。兰香调转身子，迎着清爽的晚风，穿过校园内的中央大道，激动地向电话教学楼走去。在那里也有一个男人在等待着他。每年一进入农历六月，从小暑到大暑这一段时光是农村中活路最为繁忙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庄稼人常常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所有的秋田要连着除上几遍草，同时啊还要施关键性的一次肥料，如果错过了节令，一年的劳苦那就算是白费了。马上就要立秋，那时百草结籽儿，收成好坏已成定局，想弥补点什么都来不及了。孙少安和父亲一块起早贪黑，把两家的秋田除了三遍草，施足了肥料，就又赶到罐子村帮助兰花去除完了他家的地。立秋之前，庄稼活总算松懈了下来，孙少安就像在拳击场上打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已经丧失尽了力气。但是更重大的事情正急待他马上行动呢，他要立即开始扩建。

他的专长，这要求他付出更大的力气才行。从大洞农开始到现在，他的专场就偃旗息鼓了。往日啊，双水村南头听了叫人心乱的喧嚣声已经停歇多时了。这一段啊，村民们的目光都移到了北头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了。海民的养鱼场看起来一切都顺利，春天投放的鱼草已经长了几寸长，活泼的鱼儿不时跃上水面吹气吐泡，每天呢、吸引许多人前去看稀罕。刘玉生关于这里要出鱼精的预言至今还没有什么迹象，村民们渐渐也忘掉了这种鬼话。相反的，这海民夫妇作为双水村的新能人，已经在东拉河流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了，可以料想他们的名声还会更响亮的。但是双水村的许多人仍然对孙少安的专场抱有最大的期待，人人皆知啊，少安是暂时熄火，一旦他重新发动起来，就会像雷声一般的轰响。更重要的是，少安的事业将不再只是他个人的，而与村中的许多人都有关系。大伙儿啊，已经在前一队长那里得到了许诺，只要他的专场扩大了，他们就可以去那儿干活，赚几个他们急需要的钱呢。现在那些得到许诺的无能庄稼人都眼巴巴地盼望村子南头再一次响起轰隆隆的机器声。当初这个声音听起来叫人感到刺耳，可是这阵儿呢，大伙儿可是迫切地想听见这非同凡响的声音啊。少安呐、你何时才能让大伙儿眉开眼笑啊？孙少安完全能理解这些村民的焦急的心情。现在人们把仅有的一点化肥全部撒到了秋田中，而白露前后就要种麦子，所需要的化肥钱还没有着落呢，他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砖厂上。可是啊，要扩建砖厂又谈何容易，这需要一大笔钱呢。少安卖掉现有的设备，加上手头那点积蓄，只能凑个五六千元，而仅买一台400型制砖机就需要9000元，连同运费和提货花费的盘缠，少说也得10000。另外，扩建烧砖窑和添置相应的设备，没有五六千元就别想投入生产。粗粗一算，至少也得到银行贷10000块钱的款，不容易呀。但是孙少安既然雄心已定，对他未来的事业就不会犹豫踌躇。秋田里的大忙乱一结束，他就拖着两条疲惫不堪的腿四处跑开了。经过一番艰难机巧的讨价还价，他把原来那台小型的制砖机卖给了石歌节新开张的砖瓦厂。这台制砖机原价5000左右，他卖了4500元。机器他已经用了1-2年，这个卖价已经相当不错了。接着他就心急火燎去找他的同学刘根民。根民呐、现在是石歌节乡的乡长，手中握有大权，老同学对他的支持一如既往。不过他有点遗憾地说：你来得太迟了，前不久啊，省上的山区建设委员会发放了一批无息有偿投资贷款，现在都已经被人贷光。那现在呀、你只能通过农业银行贷机械设备款，月息呢是9厘6。这有什么办法呢？怨自己命不好，少安只能贷有息贷款。当然了，这么大数字的款项，乡信用社无权批准，得要上报县农业银行。根民说他可以给周文龙县长挂个电话，让周县长在县农行通融一下。这样孙少安返回村子，就找到管公章的田海民，让他给乡信用社写一份贷款申请。海民说

0: 他不会写，少安呢只好和他一块凑合着，总算写成了一份申请书。申请：石各杰信用社，我村村民孙少安在村上建有一座砖厂，由于设备陈旧、产量低、经济效益差，今年准备增修设备，提高产量。因资金周转困难，特向贵社申请贷款10000元，希解决为盼。此致敬礼，双水村村民委员会。孙少安拿着这份贷款申请书，又返身折回了石各杰。乡信用社的信贷员告诉他，刘乡长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因此他们虽然没有按规定去他那里调查，就写好了可行性报告。当然了，这要上报县农业银行，县农行批复之后啊，其中9000元机器款和另外的运费将转账结算，不准提现金，钱呢会直接汇到河南巩县，他可以提剩下的几百元现金作为零用钱。按往常啊，县农行的审批少说也得半月20天呢。少安着急的叫了起来，哎呀，这太慢了。但是没有办法，他只能回村去耐心的等着。可是刚过了3天，石各杰的信贷员就跑来说，他申请的贷款呢，县农行已经批复了。信贷员惊讶地对少安说，自打他当了信贷员以来，县农行还没有这么快就批复这么大宗的贷款呢。孙少安心里明白，是跟民给周县长打了电话，才如此迅速地解决了他的问题。现在这个社会，即使办正经事儿，也得走旁门拐道呢。这样一来呀，少安就得立刻动身到河南巩县去提货了。亲爱的秀莲就马上为他出门远行打点行装了，到河南去。这对少安来说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在此之前，他最远呢只到过黄原，现在他将不仅走州过县，还要通过本省省城到外省去办一宗大事儿呢。过去呀，都是河南人到他们这一带来做生意，而现在黄原人也要涉足那个漂泊者们的故乡去了。中国的大变革使各省的人都变成了不安生的河南人了。如今呢、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客源是急骤爆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地的个体户生意人。最为有趣的是，大多数火车卧铺的软席都被这些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生意人占据了。瞧吧，这些人穿着粗劣的西装，脖颈里挽结着死蛇一般皱巴巴的领带，操着酸溜的普通话，蹬着一双脏皮鞋，理直气壮地踏进了铺着红地毯的软卧的房间，而把许多身份优越的老干部挤到了拥挤不堪的硬卧车厢里。干部有权，但是权力有限呐、啊，人民币魔力无边呐、啊。只要肯出高价，二道贩子手里有的是软卧票。至于软卧票如何流入二道贩子的手中，普通人只有想象的权利了。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国的大变革使各省的人都变成了不安生的河南人了。如今呢，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客源是急骤爆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地的个体户、生意人。最为有趣的是，大多数火车卧铺的软席都被这些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生意人占据了。瞧吧，这些人穿着粗劣的西装，脖颈里挽结着死蛇一般皱巴巴的领带，操着酸溜的普通话，蹬着一双脏皮鞋，理直气壮地踏进了铺着红地毯的软卧的房间，而把许多身份优越的老干部挤到了拥挤不堪的硬卧车厢里。干部有权，但是权力有限呐，人民币魔力无边呐，只要肯出高价，二道贩子手里有的是软卧票。至于软卧票如何流入二道贩子的手中，普通人只有想象的权利了。以后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了1987年，这时候铁道部才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予以限制，因为铁路上连外宾的软卧都不能保障了。1982年夏天，从黄原山区出发的孙少安呐，还没有这种气派，他仍然属于贫困地区那些艰苦创业者的行列。他的装束在石各节一带农民中间就算是很现代了，其实啊，仍然是一副土豹子的模样。他身上装着一点有限的钱，勉强可以去河南打个来回。当然了，他已经远远不是杰出的柳青所描写的那种50年代的创业者的形象，到外地办事儿还背着家里的馍。孙少安甚至很有气魄地在个体商贩那里买了两条高价红塔山牌的香烟，以备一路上应酬。他在黄原没有停留，在桐城也没有停留，他甚至在繁华的省城也没有停留，心急火燎，坐完汽车又坐火车，急迫地就向河南赶去了。制专机提不回来，一切都无从谈起。再说了，那是一件万把块钱的东西啊，一点都不敢大意呀。本来呢，他应该从桐城拐到大牙湾去看看弟弟孙少平的，或者至少应该在省城停留一天去看看上大学的妹妹。说实话吧，正是弟弟和妹妹有了出息，才使他对生活更有了信心，以至于激发起了更大的雄心和魄力。他很想顺路见见这两个亲人，可又实在耽搁不起时间呐。看来只能在返回的时候再去看望他们了。少安是第一次坐火车，他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声，出神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中部平原。最让他惊讶不已的是啊，眼前竟然连一座山也看不见了。哎呀，世界上还有看不见山的地方啊。列车喧吼着驶过辽阔的中部平原，在闻名天下的三门峡跨过铁路大桥，进入了河南省。这里的黄河已经很宽阔了。少安记得，几年前他去山西丈人家买那头骡子的时候，也曾在一座大桥上仔细地看过黄河。不过呀，那里的黄河水面很窄，桥也没有这儿长。像当年他是骑着光脊背骡子过桥的，而现在坐着火车跨过了这座更为壮观的大桥。那时候过黄河他是为了买头骡子，现在呀，他却是为自己的砖厂买一台价值近万元的机器。孙少安带着创业者的激情，一到河南巩县立刻就办妥了制砖机的事儿。等他返回省城，算了算时间，觉得制砖机几乎和他同时出发，直达铁路终点桐城，因此无法停下来去看妹妹，只好遗憾地即刻向桐城赶去了。现在呀，
0: 他连到少平那里走一趟。

0: 的时间也没有了。从桐城把制砖机运回双水村，需要很快在这儿啊包一辆专车。可是他在桐城人生地不熟，到哪儿去包车呢？他突然想到了他们村的金光明。听说呀，光明去年就调到了这儿，当了源西百货公司驻桐城采购站的站长。费了好大的劲儿，他才在劳动饭店找到了金光明。源西的采购站在这儿啊，长期包着两个房间呢。金光明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看来呀不像个商业干部，倒像个大学的讲师。他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尽管金家的人都对他二爸孙玉婷反感透顶，但是这几年对他们一家人还算比较尊重。这种新关系最初的建立啊，应该归功于孙少平。我们知道，正是他利用给金光亮家的三锤补习功课，才打破了金孙两家近十年的三不政策。同村人突然相逢在了异乡，倒让两个人呐、都感到十分的亲切。当少安向光明提出他的困难之后，神通广大的金光明二话没说，很快就跑出去给他联系好了一辆车。金光明高兴地说：“嗨，正好，我呀给我哥买好了两箱风，还发愁没个熟人捎回去呢。这下咱俩的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啥问题啊？那风可以直接运回咱们双水村呢。”哎，先还不敢运回村里，你啊先捎到源西城我一个熟人的家里。哎，这个人呢、那是个养蜂的行家，完了之后叫我哥到城里去先学一学，再把蜂运回去。少安呐、你知道我哥没养过这东西，一下运回去啊，他老虎吃天，无法下手。光明立刻给源西城他的熟人写好了一封信，交给了孙少安。他然后感慨地对少安说：“哎呀，你还是有气派，敢弄这么大的事儿。我哥和我弟弟虽然生活没什么大困难，但是钱也不宽裕呀，买化肥常得我操心呐。归根结底，这日子要自己过。我给我哥啊买了两箱蜂，哎，弄好了也是来钱处呢。我弟弟的情况要稍好一些，听说呀，光辉媳妇在咱们村的公路边上卖茶饭。”还有些收入啊，收入不错嘛。当天晚上，光明在另一间房里临时搭了个铺，少安就在这儿睡了。第二天，他坐在包车的驾驶楼里，拉着他的制砖机和光明烧给他哥的两箱子风，离开了桐城。在黄原住了一个晚上，当天下午，他跑到东关去打问雇用一个烧砖师傅。原来的师傅在他的砖厂关闭之后就走了，现在他不得不另外雇一个人。烧砖呢、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需要有个行家指导，哪怕掏大工钱，那也得雇个内行的师傅。交运的事啊，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人，这也是个河南人。不过这个人说不能马上跟少安起身，得把他手头的瓦盆卖完了才行。少安一听说他卖瓦盆，心中不免呢就有些疑问，哎，他究竟会不会烧砖呢？他随即拐弯抹角问了这个人一些烧砖的事儿，这河南人倒也说的是头头是道。于是啊，少安就当场拍板，把他的住址留给了这个河南人。这个人保证说，过上几天他一定会及时赶到双水村的。在黄原顺路办完了这件要紧的事儿，第二天少安就回到了源西城。他先到城里卸下了金光亮的风箱子，然后在中午前后就回到了亲爱的双水村了。从离开村子到返回来，一路上他只用了八天。少安的返回对双水村来说呢，当然是一件大事儿了。尤其是那些企图只靠他的人，一听说他回来了，立刻兴奋的纷纷从金家湾和田家阁楼赶到了他的砖厂。人们呐、笑逐颜开的抚摸着他买回来的庞然大物，把这钢铁家伙看成是他们共同的财神爷。 田武呢，在闹哄哄的人群中就说开了链子嘴儿：“孙少安走河南买回个东西，他不简单呐，嘴里吞下泥疙瘩，屁股后面就拉砖。”众人的热烈情绪让少安深受感动。在生活中，因为你而使周围的人充满希望和欢乐，这会给你带来多大的满足啊！几天之后，卖瓦盆的河南人不失前约，如期的来到了少安的门上。河南师傅一到，少安的砖厂就要重新开张了。他一下子雇佣了村中的30几号人马，开始另建4个大烧砖窑，同时开动新买回的大型制砖机打制砖坯了。自实行责任制以来，双水村还没有过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劳动呢。村子南头这个小山湾里，机器的吼叫和喧腾的人声不免叫人想起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场面。但是今非昔比呀，这里不再有红旗和高音喇叭，而最主要的是，这个砖厂属于孙少安个人，其他人都是来赚他的工资的。男劳1天3元，女劳1天1元5角。少安的媳妇儿贺秀莲脸上带着出人头地的满足，既是她丈夫的副统帅，又是给众人计工的会计。所有来这儿干活的人呐，都是双水村目前的穷人，有田家阁劳的，也有金家湾的。孙少安呐，尽量满足了村里所有想来他这里赚几个紧用钱的村民。有些家伙的男劳还要忙自家地里的农活，他呢就让他们的婆姨和子女来上他的工。孙少安的行为大得人心呐，双水村有许多人为他歌功颂德。二妈贺凤英也来了，她还当着村里的妇女主任，只不过这个职务早就成了个名义。几年来，她和丈夫孙玉婷在村里都没有什么工作可做，那光景依旧过得没棱没眼啊。她不得不屈嫁来侄儿这里赚几个买化肥的钱。少安夫妇不好意思叫二妈也和众人一样去刨土挖泥，只好让她帮秀莲在家里做饭。少安搞起这么大一摊子，又雇佣了村里这么多人，在东拉河前后村庄马上就传扬了开来。有些临近村庄没办法的庄稼人也跑来想上他的工，他赶忙婉言谢绝了。现在呀，这么多人就够他心惊胆战的了，这一个月下来光工钱就得开个2-3千块呢。实际上他最多用20几个人就够了，只是因为同村人抹不开面子，才用了这么多的人呢。孙少安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人情和道义感，而不是他有多大的经济实力。众人在这里当然不能像在自己的地里干活可以随便晚出早归，得像以前的生产队一样天明出工，天黑收工。后半晌，那些从自己地里早归的农民都不由纷纷地串到这儿来，蹲在砖厂的周围观看少安的红火场面。在这些旁观者的中间，有时候还能看见我们的孙玉婷同志呢。热爱大集体场面，那似乎是孙玉婷的天性。尽管他也知道这个场面和当年的农田基建大会战是屁也不相干，但是几年来终归呀，他又看见了一群人凑到一块儿劳动的场面呐，不能不让他触景生情，唏嘘感叹。有时候在这纷乱的人头上空，他恍惚看见一面面红旗在风中招展啊，别了，往日那火红的岁月呀。孙玉婷蹲在侄儿的砖厂边上，吸着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心绪烦乱的思前想后，不时呢用手指头把留在嘴唇的清鼻涕抹在他的破鞋帮子上。世事变了，可他呀还是一副穷酸相，一身的 破烂衣服，胸前的纽扣还是缺三掉四，旱烟呢照样由他哥供应。要不是大女儿魏红已经长成个懂事的姑娘，相帮这对革命夫妇种地，一家五口人呐，恐怕连口都糊不住了。这不，凤英现在也只好投在资本主义门下赚几个下眼的钱了。玉婷不仅光景没变，其他的爱好也没变，他一直不间断地到小学教师金城那儿取来报纸，抢着赶天黑看完。如此关心政治的人呐，至少在东拉河一带的农村，那就实属罕见。由于玉婷经常看报，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很了解目前的形势。当侄儿扩建后的砖厂装起第一窑砖坯的时候，对目前形势很了解的孙玉婷忍不住就给侄儿出了一个点子。他对少安说，目前报纸上啊正宣传帮穷扶贫的万元户呢，你比他们报纸上宣扬的那些人都突出呢，因此你要叫人知道你的光荣事迹啊。少安笑着对一本正经的二爸说，怎么了？咱自己给报社写个稿子表扬自己？还要咱们自己写？只要你闹腾一番，他上面的人抢着报道呢。孙玉婷嘴一撇，惊奇办大事业的侄儿竟然如此缺乏政治头脑。可少安呢，还是不明白他二爸的意思。你说怎么个闹腾啊？
1: 哎，这有什么难的呀，你干脆就弄个隆重的点火仪式，给乡上和县上的机关发出请帖，让他们呢都来参加。你呀就破费一点钱办上几桌酒席，晚上再包上一场电影，把这气氛造得轰轰烈烈。你现在又不是出不起这两个钱啊，再说了，钱是小事儿，关键是个政治影响。你既然要刮风下雨，为什么不先来个吼雷打闪呢？哎呀，你连光荣都不会光荣。
0: 孙玉婷说到兴头上，竟然居高临下指教起了侄儿。二爸的一番话倒是让少平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破败的革命老前辈现在还保持着这么高昂的政治激情呢。吃惊之余呢，少安才细细的思量，他二爸这个提示说不定还有些意思呢。说老实话吧，在此之前他可从没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村中许多人缺钱花而求到了他的门上，他也诚心想帮助这些人，这才促使他扩建了砖厂。既然如今这事情到了这一步，按二爸说的，宣扬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呢？孙家已经晦气了几辈子，利用这个机会冲冲晦气，那也值得。另外呢，那年他冒充了一回冒尖户，心里啊很不美气嘛，总想堂堂正正在世人面前光荣一回。好啊，现在也许正是个机会呢。不过呀，少安又盘算，人家上边的干部会不会接受他一个老百姓的邀请来参加这样一个仪式呢？当少安支吾着对二爸提出这个疑问之后，孙玉婷立刻胸有成竹地说，
1: 嗨，那没问题，上面正打着灯笼寻找这号先进典型呢，出了这号典型啊，那也是他们的政绩，不怕。这事儿如果你情愿呢，就交给我来办啊！准保落不了个空。
0: 孙少安被他二爸扇的是心火缭乱，他即刻去征求内当家的意见。秀莲是满心的支持，他说这个主意好啊，通过这个事儿啊，还能认识上边的干部，以后呢也好办事儿啊。秀莲把孙玉婷策划的政治活动说成了通过这个事情。那就像农村办婚嫁喜事儿一样啊，尽管说法不同，其实那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少安放话以后，孙玉婷立刻就紧张地行动了起来。 他呀，就像当年帮助田福堂闹革命一样，拖拉着一双绑着麻绳的破鞋，兴奋着前后村的乱跑，连自家地里的活都不干了，撂给了他的大女儿魏红。孙玉婷先张罗着在自家土炕的破席片下找出了几张春节写对联剩下的红纸，让凤英剪了一叠的请柬，由他亲自用毛笔填写好邀请的单位和人民，接着就火烧屁股一般窜到了乡上。因为乡长刘根民是少安的同学，少安自己不好意思去，就把这些事儿全权交给二爸去执行了。哎呦，真没想到玉婷在新形势下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更想不到的是，他这次啊，竟然利用这特长为资本主义鸣锣击鼓了。无论如何，这孙玉婷还是孙玉婷，虽说政治不同以往，但革命热情是未减半分呐。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一次请到了《北平硝烟》这本书的作者孙敬言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书中的故事。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下《北平硝烟》这样的一本书在创作前后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更深入地走入这本书，一起来听一听究竟那些英雄们他们当年都是怎样啊，都是怎样表现的。首先呢，还是请孙老师翻开这样的一本书，给我们说一说小白龙的故事啊。小白龙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吧，啊，也非常精彩的一位英雄。
2: 嗯，这个小白龙啊，他就是民族英雄白蚁化的外号。
1: 白蚁化啊，
2: 白蚁化，他是这个辽宁辽阳人。
1: 嗯，
2: 啊，他这个上过讲武堂，
1: 啊，
2: 就是后来又上的中国大学，所以真是文武双全。在中国大学呢，他学的是这个政治经济专业哈，政治经济系。他是参加过129运动，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
1: 嗯，啊，学生干部，
2: 学生干部，而且领导129运动和116运动中，他都非常的机智，而且冲在前头。后来呢，这个这当时在129运动中，这个当时不就镇压这个警察不就镇压学生吗？砍伤了好多学生，打伤了好多学生。然后中共地下党呢，北平地下党决定在中国大学搞一次血衣展览，那么就是把收集在129运动和116运动被打伤的这些学生的血衣，他们就在这个中国大学有一个逸仙堂，是他的礼堂，他们在礼堂的后墙上钉了好多钉子，一个钉子上挂一件血衣，这个钉子上头是一个横幅，写着血淋淋的事实，这行字就是白蚁化写的。白蚁化特有才，他那个书法特别棒。白蚁化呀，他的是军事素养特别好，他可以双手使用驳壳枪，百发百中。他的枪法好到什么份上呢？他白天举枪可以射飞鸟，他这个晚上啊，他可以在百米之外举枪，你看一个电灯泡吧，他一枪一百米之外，这枪这个灯泡准碎啊。他的投弹那就是百发百，就是非常远，而且他独创了一种投手榴弹。咱们一般的人投手榴弹都是拿那个木头板，对吧？然后这样去往外甩。他发明个什么呢？把它反过来，就手榴弹拉了弦以后，他攥着这个铁头扔。你想一想，你要攥着铁头扔的话呢，哈，他可以扔得更远，这是他独创的。所以他这个打仗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去攻击人的堡垒，一个碉堡攻不下来，他就揣着几颗手榴弹，他就身先士卒跑到这个碉堡下，他就把这个手榴弹拉了弦以后呢，他就近距离的，这个碉堡上的不是有枪眼吗？一个一个很小，他就把这个手榴弹从这个枪眼里头从这样投进去，所以几枚手榴弹一投，马上就把这个敌人的机枪就炸哑了。这个人就是打仗非常勇猛，而且他拼刺刀，因为他经过这个讲武堂哈，中国几大过去几大这个武官学校哈，比如说黄埔军校啊、保定陆军学校，还有沈阳讲武堂，还有云南还有一行，这几大这个他是在沈阳讲武堂啊，在这儿学过。而且呢，他不仅是这个军事素养非常好哈，拼刺刀啊、射击啊这些投弹都行，他体育还特别擅长，他喜欢踢足球，他是中国大学学校足球队的队员啊，他喜欢打篮球，他个子高啊，1.9米的个子，打篮球打得很好，他又会打乒乓球，他在这个平西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这个乒乓球比赛中，他夺得的是冠军。你就想这个人就是全才啊，体育又特别好，同时他口才又特别好，他擅长演讲，他经常向老百姓宣传这个抗日道理，他讲的头头是道，而且他可以朗诵，用俄文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而且他特别聪明，他9岁就会写诗，被村里人就誉为是神童。他还会画画，会唱京剧，会唱奉天大鼓，沈阳人嘛哈，奉天是沈阳的别称，他会唱奉天大鼓，会唱二人转，他还会篆刻啊。当时我给您看看他给战友那个刻的那个字儿哈，就是每个战友的名字，他就用篆子给他刻张子，每人给刻一枚 哎呀，这个人是特别厉害，还懂易经，还会给战友看相。比如说，他就给那个王抗看相，他说老抗，哎，你这面相好，你肯定活得长，什么特有意思，这么一个人，就不是那种干巴巴死读书那种书呆子，或者是对上面就你这当了官对士兵就是耀武扬威哈，不是，他特别平易近人这么一个人啊。而且他呢，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前，他都仔细的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他就设计好了，一旦鬼子来了，我们从哪个方面撤退啊。到一个新的地区，比如部队在行军，到一个新的地区，他马上就问军事哨放出去没有，就你要去观察。这个人在军事上是个全才，而且他还酷爱学习哈，他熟悉俄罗斯文学，就俄罗斯文学就是那俄罗斯的大作家一些著名的那些文学作品他都看过，还有鲁迅的小说杂文啊，他也看了很多，他还认真的钻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所以他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啊。他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就是当年1936年的时候，我们北平地下党啊，就是你看129运动之后就有一批爱国青年嘛，然后接着1936年呢，就在北平地下党，就在这个咱们北平的这个樱桃沟，就现在香山这个位置上哈，香山植物园这个位置，在这儿呢哈，就办了几期夏令营，就请有的人来讲政治形势，有的人来讲军事，那么就请的白蚁化去讲军事，他讲的军事课，你想在座的这些人都什么人呢？都是北平各大名校的大学生啊，都是人才，个个都是尖儿啊。到那儿去，大家听了白蚁化的军事课，那大家都是竖起大拇指，他讲的太好了，因为他是有理论有实践啊。他不仅上过讲武堂，而且他还打过仗，他打过鬼子，所以他这个他的军事课讲的特别好。再一个呢，我对他就是感觉到他呢，就是凭着澎湃的激情和对革命的坚定信仰哈，对鬼子的刻骨仇恨，他冲向前线杀鬼子。他在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啊，就是带队哈，打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哈，真是打的鬼子真是人仰马翻。这个白蚁化呀，我真是特别佩服他。我就是觉得呀，对于这么一批抗战年代哈走向战场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人等你选择，没有人听你的豪言壮语，你必须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你必须身先士卒拼死杀敌。战场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啊。你看当时呢，这个平北啊特别难开辟，因为当时北平周边的几个根据地，最早我们开辟了平西啊，就是这个门头沟啊、房山这一带哈，这块站稳脚跟了。后来我们又在冀东啊，在这个地方建立，去搞冀东暴动，也建立一块根据地，就冀东站下了，平西站下了，就平北这块很难开辟。为什么呢？因为平北是伪满洲国、伪华北、伪蒙江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就敌人的势力非常强大。那么萧克司令就说要开辟平北，那么派谁去呢？就是要派能够打硬仗的、能够啃硬骨头的人。最后就把十团、把白蚁化这支部队去了，派去了。当时白蚁化临走的时候发了军令状，说我如果完不成开辟平北的任务，那么我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接着呢，1940年的五月，白蚁化就率队从延庆的沙塘沟奔赴密云，这一路上夜行小宿啊，多次与日伪军遭遇啊，打了好几场硬仗。他在沙塘沟，这是沙塘沟那儿有个后七村，这个后七村呢像一个北斗七星这么一个形状，一个勺子形状。这个正好这个沙塘沟这个村呢，正好是在北斗七星的这个勺子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了一场开门红啊，就和日伪军呢把他一下打伤，他们是当时是死伤一共80多个敌人，打得非常棒。然后接着呢，他就带队到了密云啊，到了密云石城镇干石场村，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最后发动群众，建立了就是开辟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什么叫丰滦密？就是丰宁、滦平、密云啊，当时是这一片啊，他就叫什么丰滦密啊，什么昌延，那就是昌平和延庆啊，他是这样的。这个行军啊，打仗大家都要有马。这个白蚁化呢有一马，跟他特别亲，他特别爱马，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亲自的去给马梳鬃毛啊哈，给马刷洗哈， 洗这个马身上的泥呀、啊，马对他感情特别深。可是有一次、啊、打这个沿河城战斗的时候啊，是这个是在这个馒头沟那一带哈、啊，就是部队啊几天几夜就水米没沾牙了，没吃的，哎，这些官兵呢就一个个的饿得前心贴后背的。这个白蚁化呀，他就抚摸着自己的战马，百感交集。那个马呀，看到他就格外高兴啊，一个劲儿的打着响鼻儿啊，突这么喷着、啊，摇晃着尾巴，似乎就在说：“老主人呐、啊，你上来吧，我驮着你去飞奔吧。”他哪知道白蚁化心里有多难受啊？其实这个时候，白蚁化就下决心要杀这匹战马了，因为再不杀，战士几天几夜都饿
1: 死了，
2: 没法打仗了。你说杀谁的马？谁杀了自己的马，谁也舍不得；谁杀了自己的马，谁就没马骑了，谁都舍不得。这时候白蚁化就没办法，他真是老就是两眼呢、啊、就流着眼泪哈，他就举起了枪。你想他百发百中，这一枪那个马就死了，马就倒在他的面前。我这块是这么描写的哈，我说白蚁化咬牙拿起三八大盖，朝心爱的战马开了一枪，马倒在他的面前，眼睛里流着委屈的泪水。白蚁化蹲下来，心疼着抚摸着马，情不自禁的流出了热泪。炊事员煮了马肉给大伙吃，战士身上才有了力气。就是你看，这是就是这样哈，而且他呢，就是对伤员呢特别的关心。就是有个一营副营长叫冯克武，当时不小心就是受伤了哈。当时这个敌人呢就窜到山沟里到处搜索他，这个白蚁化呢就把这个冯克武呢就安排在跟自己住，因为他的伤很重啊，晚上他得叫啊，他疼的哈，谁都不愿意跟他住一屋，谁都睡不好。白蚁化说：“你跟我一块儿吧。”就跟白蚁化把这个冯克武放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彻夜不眠的去照顾他，给他洗脸、喂饭、端屎、端尿啊。最后他这个冯克武疼的人就是大叫的时候，他就抚摸着他的头安慰他。啊，他就平时特别平易近人，他可以和战士一块做游戏啊，然后他发明了好几种，比如两个人手这样搭起来，一个人就让一个人骑在这个胳膊上，就叫玩工程啊，还有一个瘸腿一只腿这样筋肌独立那样去撞人啊，这样抬人呢，他是为了练臂力啊，这样撞人他是练这个攻击性哈、啊，就是他发明了好几种游戏，战士跟他也特别亲，所以就玩那个丢手绢吧。他们当时就规定手绢在谁后面抓着谁，谁就表演节目，战士就想让他表演节目，所以大家故意把那手绢往他身后扔，结果他只要抓着他呢，他也不扭扭捏捏，大大方方的就唱这个二人转的奉天大鼓哈，而且他唱的特别美。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开朗、乐天派、平易近人，可是呢他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言九鼎，毫不含糊的。当时呢他就给这个十团的官兵就规定，一定要纪律严明，不许摘老百姓的果子吃啊，因为密云老百姓是喜欢种什么柿子树啊、杏子树啊、栗子树的哈，他就规定不许摘。所以这个十团的官兵呢就特别的遵守纪律，没有一个人去动老百姓的这些果树。可是当时呢这个十团呢有一个干部叫，就是这个人呢是搞供给，在供给处工作哈，他就顺着就是借职务之便呢，他就贪污啊、挥霍公款呢哈，勒索老百姓的钱财，群众意见很大。这个白蚁化听到以后，听到这些议论以后呢，他就派人调查，结果就查证属实，然后他就把这个人就叫到团部了，他就斥责他，他说现在团部没梯子，有梯子你还敢上天的，说你必须立刻给我改。然后那个人就说好好好，我好好改好好改。可是呢过了一段呢，白蚁化了解到他根本就没改，于是呢这个白蚁化就在密云这个营城岭村就召开了全团的公审大会，就当场就枪毙了他，因为这个人贪污公款，屡教不改，还糟蹋百姓哈，所以马上拉出去毙了。所以这个老百姓就特别拍手称快哈、啊，就是拥护他。就正因为白蚁化呀，他这个赏罚分明，治军严格，所以他征服了老百姓的心，就是老百姓更加信服八路军，所以当地的青年呢也踊跃参军。这个八路军就是住在哪个村就在哪个村招兵，所以他们住在密云就在密云招兵。所以当年就是1940年的时候，原来十团的人原来是1100个人，到40年底的时候，十团就增加到1700多人，就等于留600个青年踊跃参军，是这样。
1: 像这样的干部其实有很多，他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啊，其中一个缩影。我一看您这本书中，其实对于这些人物的描写啊，都是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估计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去讲述，这里面有一些您的想象的成分吗？
2: 没有，我还是认真的去采访哈，认真的研读，认真的查阅资料。
1: 嗯，
2: 你比如白羽化，他最后是在密云西，他不是就说我是这个死不离平北吗？他确实就实践了他的诺言，他就是在一次战役中，在哪儿呢哈？就是密云有个黑龙潭，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2: 很著名的风景区，他就在这个风景区，这块有一个山叫降鹏山，面对着黑龙潭，他就在这儿有一次跟刘伟军作战的时候，他被这个敌人打，就是一枪打击中头部，
1: 嗯、
2: 啊，就壮烈牺牲。而且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王抗，冲啊！”王抗就是下一任团长，就当时他当团长的时候，王抗是一营长，很会打仗。他说：“王抗，冲啊！”他实际上他指挥让王抗哈一块儿这支队往上冲，最后他就牺牲倒在这个大石头上了。
1: 嗯，
2: 哎呀，非常可惜。所以白羽化现在被命为是民族英雄，我们也这次北京市也决定哈要重点歌颂的几个英雄里头，其中有他。

0: 这是刚才跟朋友们一起来说的白语话。刚才您正好也带出了我们第二个要讲的人物，叫做王抗啊。有一篇是这样说的，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抗一咬牙。说这个王抗呢，其实也算是一条小白龙啊，在这个石团呢，不只有一条小白龙，而是有一群龙，他们在抗战中呢，应该说是各显身手。我看您在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说王抗啊，这个相貌英俊，浓眉啊，浓眉大眼啊，鼻梁直挺，而且呢，这个耳轮很厚，国字脸，双眼皮儿，这显得非常的威严。他呢是东北大学南校区的学生，大家呢都亲切的叫他王老抗。刚刚您提到那个白羽化呀，曾经称赞过他，说老抗，我给你看过相啊，你相貌堂堂，福相，将来肯定长寿啊。这个王抗呢扯着大嗓门对白羽化说，白大个，咱们都是军人啊，你别迷信那些东西。白羽化笑了，说易经里很多东西很有道理啊，面相学不都是迷信，不信咱俩打赌，你保证活得更长。
1: 真的
0: 是啊。王抗呢是石团第二任团长，他这个军事素养非常好，而且打仗很勇猛，他也是带头冲锋的一个表象吧。平北根据地呢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刚才我说的，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抗一咬牙，王抗一咬牙，鬼子准趴下啊。哎，您当时采访的这些老兵应该也都是90多岁了，对吧？
1: 嗯。
0: 他们对于王抗还有没有什么回忆啊？
1: 哎，我还您让你说着了，我呢还就为了要了解王抗，因为王抗已经现在都不在了哈。
0: 对对对。
1: 而且王抗呢对老团长对白羽化感情特别深，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要求，说我死我要埋在老团长身边。
0: 嗯。
1: 所以现在他的墓就在白羽化那个烈士陵园，就在密云烈士陵园的白羽化雕像的左前方。他说我要埋的比老团长要低。
0: 嗯。
1: 就是等于这个白羽化是他一生中敬畏的人。
0: 嗯。
1: 王抗在谈到白羽化的时候，眼泪都眼圈里全是泪，在泪珠在打转。
0: 嗯。
1: 就这么深的感情。然后这个王抗呢也真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吧。那么就为了了解他呢，我就刚才讲了，我先通过民政局长找这些这个抗战老兵啊，然后又从摸跑到这些抗战老兵中再去摸，就是摸牌哈，有几个能够了解他能说得上来的，结果我就找到了一个人呢，他叫王宽增，他在延庆旧县镇住，就这个镇叫旧县镇啊。我在一个庄稼院里头，我就去找他。到了他家以后呢，哈，他房子挺亮堂的，他穿着一身那个崭新的蓝色的中式棉袄啊，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就跟他聊天啊，他就见着我，他老说小白龙牺牲了。我说我知道小白龙牺牲了啊。我说我呀，我想知道师团其他人的情况。
0: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拉家常，我就启发他，因为你跟这些老人就是聊天啊，其实采访中特别有采访心理学，采访
0: 有
1: 技巧，
0: 有技巧。
1: 所以你看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不能着急，我得启发他，而且呢我得激发，一要启发他，二要激发他，第三不能让他对我这个存有戒心，他如果有戒心的话呢，或者他防着我的话呢，他那个脑子他就不说了，或者他脑子就他的那种远期记忆就打不开，所以这个采访心理学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在采访这个王宽增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东扯呼噜西扯飘的跟他聊聊，他高兴，先聊庄稼院，哎，这房子怎么回事，这个怎么修，哎，这样慢慢的他就跟对我没有任何戒备了，他觉得我就是一个来跟他聊天的这么邻家的这么一个邻居，之后呢哈，哎，他的远期记忆就活了。我就问他哈，我说您给我讲讲当年您到石团是个什么情况。哎，他就说了，他说我家穷啊，我没念过书啊。王抗就说叫一个岁数大点的人来当勤务兵吧，他说排长就说叫王宽增去吧，他说我就到石团团部去了。到了团部呢，人家就问我你带粮票没有啊，我说没有啊。连长就说你去找上市区要粮票去，得拿粮票来。他说我呢就拿了粮票就到了王抗身边了。他说王抗呢就问我说你是哪的人呢， 他说我是延庆旧县镇车坊人，他就问我你哪年参军啊，他说我就一一的都如实的告诉他，然后他说王康就跟我说我有一匹马你来喂吧，他说我说首长啊我们家连个毛驴都没有，我看着马我害怕呀，我怕马踢我，然后他说王康就笑了哈，王康说没事你喂一段就不怕了，他说王康这人真好，他说我跟了他6年感情可深了，然后接哎，我就看他打开话匣子来，我说好啊，我就慢慢的就跟他聊，一点一点激发他哈。
0: 好，非常感谢孙老师孙教授来到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故事啊，这都是来自您的最新作品《北平硝烟里》的，有机会大家一起来共同阅读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朋友们再会。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

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

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

0: 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

0: 标志着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卢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卢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15/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近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3: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4: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5: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6: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5: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7: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8: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9: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

0: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6: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0: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0: 玻利维亚国

0: 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童话作品《小王子》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哲理内涵，深受大家的喜爱，成为了很多人人生的必读书目。今天来自市第三小学的苏欣老师将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部经典文学作品《小王子》，让我们一同跟随小王子的冒险旅程，窥见人生的真谛。
1: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交流分享的是《小王子》这本世界名著。那《小王子》这本书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呢？让我们来看这样一条信息，王依然给大家读一下。
2: 自1943年发表以来，《小王子》已被译成200多种文字，全球销量超过2亿多册，阅读率仅次于圣经。
1: 大家注意哦，这条信息中的数字就告诉我们这本书有多么了不起。那么写这本书的人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他就是法国的著名作家飞行员
3: 圣埃克苏佩里，
1: 也有的版本译成
3: 圣埃克叙佩里。
1: 同学们知道他传奇在哪里吗？有没有同学知道？王依然，
2: 他参与过世界二战。
1: 对，还有吗？你说，
4: 他在一次飞行事故飞行任务中失踪。
1: 对，他在一次执行飞行任务中消失了，这也是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好了，那现在呀，我们来看，这是50元法郎的正反面图案。同学们在图案中都看到了什么呢？悠悠，
5: 看到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头像。
1: 还有吗？
5: 还有小王子和蛇肚子里的像。
1: 好，那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图案呢？王依然，
2: 还有一架飞机，
1: 还有一架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那么同学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可见圣埃克苏佩里和小王子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那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

0: 物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殊荣呢？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谁能给大家来讲一讲？好，你来。
1: 我画了一张思维导图，想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梗概。小说叙述者是位飞行员，他在故事一开始就讲了大人们看不懂他的话，在大人世界中他找不到一位说话投机的伙伴。接着他讲了六年前因飞机故障迫降在撒哈拉沙漠里遇见了小王子的故事。神秘的小王子来自另一颗星球，飞行员讲了小王子和玫瑰的故事。小王子离开了自己的星球后又访问了六颗星球，在这些星球上他遇见了成人世界中不同的大人。后来他又来到了地球，在这里他遇见了蛇、三片花瓣的沙漠花、玫瑰园、狐狸以及我们的叙述者飞行员本人。飞行员和小王子在沙漠中共同拥有了一段极为珍贵的友谊。当小王子被蛇咬伤离开地球时，飞行员十分悲伤，为了纪念小王子他写下了这部小说。
0: 嗯，好，谢谢。看来通过画思维导图可以更好地帮我们厘清人物和以及简单的故事情节。那下面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小王子。请同学们轻轻地闭上眼睛，想一想小王子的样子。好，把眼睛睁开，谁能用语言描述一下你脑海中浮现的小王子的样子？悠悠。
2: 他有着金黄色的头发，戴着绿色的围巾。
0: 啊，戴着金色的围巾，穿着绿色的衣服，还有吗？上堂。
3: 他还有铃铛般的笑声。
0: 嗯，如果按照你这样说呀，大人们是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位小王子的。你必须得告诉他们小王子来自哪里。你说。
4: 小王子来自B612星球。
0: 嗯，那么这是一颗怎样的行星呢？你能通过画面想象出书中哪些关于小王子和他星球的描述呢？好，吴成军。
2: 在B612小行星上，有一朵玫瑰，这朵玫瑰身上有四根刺，他很天真，以为他有四根刺就可以保护自己。除了玫瑰，这座星球上还有三座火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还时不时会长出红面包树苗，如果在它们还是树苗的时候没有及时清除，长大后便会侵占整颗星球。
0: 嗯，好，那看来呀，你对这本书已经读了很多遍，是不是？对这本书的内容很熟悉，能够用自己的语言精炼地概括出来。同学们都知道，在小王子居住的这个 B612 小行星上有一朵玫瑰花，那你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朵玫瑰花并说明自己的理由吗？你认为这是一朵怎样的玫瑰花？你说。
5: 我认为它是一朵骄傲的玫瑰花。
0: 嗯，为什么呢？
5: 因为他认为自己和太阳共同出生。
0: 啊，很骄傲。还有吗？你说。
6: 我认为它是一朵天真的玫瑰花，它天真的认为自己有四颗刺就可以保护住自己。
0: 嗯，还有吗？你说。
4: 我认为它是一朵娇气的玫瑰花，他总会让小王子给他盖玻璃罩子挡风什么的，他很娇气。
0: 好了，也就是说小王子啊想和这朵玫瑰花相处好，但是呢又处不好，于是心里就产生了别扭，小王子就离开了自己的星球，开始了他的星际旅行。在小王子的星际旅行中，那遇到了哪些大人呢？这些大人的哪些行为又让小王子觉得特别的奇怪不可理解呢？下面呢我们就看着图片接力来说一说。好，上子涵。
5: 他小王子来到了第一颗星球上，这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国王，这个国王霸道，很有占有欲，他认为所有行星都属于他的。
6: 小王子来到第二颗星球上，他见到了一位爱慕虚荣的人，他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当别人夸奖赞美他时，他会摘下帽子对崇拜他的人致意。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喜欢赞美，讨厌批评。
7: 在第三颗星球上，小王子遇见了一个酒鬼，他忧郁悲伤，想忘记惭愧，而他的惭愧是喝酒。他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
1: 小王子来到了第四颗星球，他遇见了一位商人，他是一位守财奴， 他占有了对他来说毫无用处的星星。
4: 小王子来到了第五颗星球上，他遇到了一位点灯人。这位点灯人盲目工作，墨守常规，不懂得变通。
8: 小王子来到了第六颗星球上，第六颗星球上有一个地理学家，他依赖书本知识，不注重实际经验，不知道自己的星球上有没有山川河流。
0: 嗯，好，同学们呢，概括的还是很全面的。那谁能对这部分内容再做一下具体的补充呢？好，吴月阳。
8: 我们边读边做批注，对批注进行了整理，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我对小王子遇见的人，这个人的特征，小王子的评价和我的看法和感悟，我发现小王子在星际旅行中遇见了性格迥然不同的这六个人，构成了书中的成人世界，透视出大人们的空虚、逃避、盲目和死守教条。
0: 嗯，好的，你很会读书。那看来呢，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对批注进行整理，就会发现作者想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对成人世界的批评，批评成人世界的什么呢？贪婪、虚伪，是吧？还有呢，喜欢权力啊，等等。那这本书除了对成人世界的批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主题，比如信仰，比如礼物，比如离别。那小王子在地理学家的建议下就离开了啊，就来到了地球。那么他到地球上，幸好没有遇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大人，而是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告诉他什么是信仰。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对话，然后呢，尚子涵你来读狐狸的话，曹伟翔你来读小王子的话。
3: 你好，过来和我一起玩吧。
6: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耍，我还没有被驯养呢。
3: 驯养是什么意思？
6: 驯养就是建立联系。对我来说，你只不过是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别的小男孩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一只狐狸，跟成千上万的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了我，我俩就彼此需要对方了。你对我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0: 那按照狐狸的说法，什么是驯养呢？尚子涵，
8: 建立联系
0: 啊，就是建立感情联系。大家都知道这是翻译作品，译者说他在中文中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这种关系，最后选中了驯养这个词。当然了，也有的版本翻译成驯化或者是驯服，都意思是表达建立感情联系。那按照狐狸的说法，怎样才能算是驯养呢？驯养需要哪些条件呢？我们来看下面一段话。好，吴正俊读一下。
2: 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别的小男孩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狐狸，跟成千上万别的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了我，我俩就彼此需要对方了。你对我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0: 好，那么驯养需要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吴月阳，
8: 彼此需要。
0: 好，彼此需要。是啊，你不需要我，我不需要你，当然就不用建立感情了。那么当驯养了之后，对对方来说就变成独一无二的。你是如何理解这个独一无二的呢？上堂。
3: 如果你没有驯养对方，不去了解对方，你看对方就跟其他同类都是一样的了。但是驯养之后呢，因为你更了解了对方，懂得了对方，你看对方就跟其他同类是不一样的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0: 好，说得很好。那么在狐狸接下来的一段话中，对独一无二也做了解释，我们来看。好，王毅然读一下。
4: 要是你驯养我，我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阳光，我会辨认出一种和其他人都不同的脚步声，听见别的脚步声，我会往地底下钻，而你的脚步声会像音乐一样把我召唤出到洞外。还有，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是不吃面包的， 麦子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对麦田无动于衷，可悲就可悲在这儿。而你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所以一旦你驯养了我，事情就变得美妙了。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我会喜爱风儿吹拂麦浪的声音。
0: 好，那么当小王子驯养了狐狸之后，小王子的什么对于狐狸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呢？楚博然，
6: 小王子的脚步对于狐狸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0: 怎样的独一无二呢？
6: 狐狸听见别人的脚步声会钻进洞底，听见小王子的脚步声会像听见音乐一样被召唤出洞外。
0: 嗯，说明他对小王子的脚步声已经很熟悉了。还有吗？除了小王子的脚步声变得独一无二，还有呢？好，王一然。
4: 小王子金黄色的头发会让狐狸觉得独一无二。
0: 嗯，为什么呢？
4: 因为小王子金色的头发，因为狐狸看到麦子就会想起小王子金黄色的头发。
0: 驯养除了它的首要条件是彼此需要之外，还需要哪些条件呢？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3: 应当很有耐心，狐狸回答说，你先坐在草地上，离我稍远一些，就像这样，我从眼角里瞅你，而你什么也别说。语言是误解的根源，不过每天你都可以坐得离我稍近一些。
0: 好，很有耐心什么意思？如何理解？你说
1: 驯养需要时间。
0: 驯养需要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给予我们要被驯养的事物什么，以时间、精力和心血，这样的话才能够彼此的进行靠近。好，这是需要一个长长的过程的。那在这段话中还有一句话特别的有意思，同学们把它读出来。
9: 语言是误解的根源。
0: 好，如何理解？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语言吗？好，曹伟翔，你认为呢？
3: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心灵。
0: 靠的是心灵，能不能靠嘴巴？
3: 不能。
0: 不能靠嘴巴。好了，那就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一定要靠心灵，要靠你心灵的付出才能达到情感的依赖。同学们刚才通过动画片看出来了，他俩在麦田里开心的追逐玩耍。那在追逐的过程中呢，小王子就看到了一座玫瑰园。他看到这座玫瑰园里有5000朵玫瑰花，这让他想到了他自己星球上的那一朵玫瑰花，他就感觉到他的玫瑰花欺骗了他，因为他的玫瑰花曾经对他说，他是整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但是在这座玫瑰园里却有着5000朵的玫瑰花。小王子啊，伤心地哭了。这时狐狸过来安慰他说，你的那朵玫瑰花是你浇灌的，对于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不信你再去看看玫瑰园里的那些玫瑰。于是小王子就来到了玫瑰园，对玫瑰园里的玫瑰说了这样的话。同学们做好准备。
3: 你们一点儿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养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和狐狸过去那样，但是它现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它和你们一样，可是它单独一朵就胜过你们所有，因为它是我浇灌的，因为它是我保护的，因为它是我喜欢倾听的，因为它是我的玫瑰，因为我抚慰的是它，因为我爱的是它，因为它是我的玫瑰。
0: 这段话太重要了，那让我们用其他的形式再重温一下，请同学们欣赏法语版的音乐剧《小王子》。
10: Va revoir les roses, et tu comprendras que la tienne

0: 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那同学们，这回你再说一说，根据小王子驯养他的玫瑰，这回你对驯养这个词语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1: 我们应该对驯养的事物负责。
0: 对，驯养的事物负责，而且要付出
2: 责任，
0: 付出耐心，付出精力，付出爱。正是因为小王子对他的玫瑰付出了心血，所以他的玫瑰对他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好，除了这个驯养这个主题，书中还有礼物这个主题。我们来看，在小王子和飞行员在茫茫的沙漠上找水的这一章节，同学们可以翻到这一章。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口带有露露水桶和绳子的水井。好，我们来看这个，楚博然给大家读一下。
3: 我不愿让他费劲，我对他说，让我来吧，这活对你太重了。我慢慢地把水桶提到井栏上，我把它稳稳地放在那里，我的耳朵里还响着露露的歌声，依然还晃荡在水面上。我看见太阳的影子在跳动，我把水桶提到他的嘴边，他闭着眼睛喝水，就像节日一般舒适愉快。这水远不只是一种饮料，它是披星戴月走了许多路才找到的，是在露露的歌声中经过我双臂的努力得来的。它像是一件礼物，慰藉着心田，使得一切的事物辉映着幸福的光彩。
0: 好，那这里的礼物指的是什么呢？这段话中的礼物指的是什么？上来喊。
4: 这里的礼物指的是水。
0: 水为什么会成为礼物呢？长音。
1: 水是生命之源，能够给他们解渴，在这里也是希望。
0: 代表着希望，因为他们在茫茫的沙漠中啊，披星戴月的，就是因为心中有希望。还有吗？还有什么理由？你说。
5: 因为水是由飞行员和小王子通过劳动得来的。
0: 通过劳动得来的，是他们倾注了感情了，所以说水在这里像是一件礼物，慰藉着心田。可见礼物也必须是倾注感情的，礼品是物，礼物才是心呢。所以我们送礼物的时候，送出的是自己，送出的是自己的情感，因为它是用心灵编织的。那同学们都知道，在小王子和狐狸离别的时候，狐狸送给小王子一句话作为礼物，还知道这句话的内容吗？你说。
6: 本质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唯有用心灵去体会。
0: 正是因为小王子听了这句话，所以他才决定他要为他的玫瑰负责，他要回到他居住的那个 B612 小行星上，是这样的吧？好了，那现在同学们看，礼物可以是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一句真诚的祝福，一张精美的卡片，这些都是我们边读边思的感悟。所以老师再教给大家一个好的读书方法，那就是边读边思，句句入心。在入目入心的同时，离别也在悄悄地临近了。小王子和飞行员在沙漠中短暂的驯养之后，他们就要离别了。请同学们打开到这一章节，找一找小王子在和飞行员离别时，他送给飞行员的礼物是什么呢？

0: 最后一本书了，这也是你们在毕业时老师送给你们的一份礼物。好，同学们看，在小王子和狐狸离别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师生把它读一读。好，
1: 要分别了
0: 啊，我一定会哭的。
1: 这是你的过错了，我本来并不想给你任何痛苦，可你却要我驯养你。
0: 是这样的，
1: 你真的要哭了？
0: 当然了。
1: 那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啊。
0: 由于麦子颜色的缘故，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在课下交流的时候，有的同学说他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特别的有感触，那么老师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也特别的有感触。因为什么呢？对于我们六年级的孩子来说呢，尤其是我们和老师离别在即，也就是说我们彼此驯养了六年，2000多日子的陪伴，我们彼此都熟悉了对方性格、特点、习惯等等。那也就是说，老师在你心目中和学校其他的老师是不一样的。那我对于你的感觉呢，也和我们全校1000多学生是不一样的了。这就是彼此驯养。那今天我们结合着驯养、礼物和离别，我们把这段话来进行改编一下。
2: 经历了6年时间，我们毕业了。
0: 啊，毕业的那一天，我哭了。
3: 这就是你的错了，我本来不想伤害你的，是你要我驯养你的，原来驯养就是这么让人依恋，让人不舍。
0: 是啊，我为你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因为有了你们，我的生命从此多了一抹金色。
4: 那么我们离开之后，你从驯养中什么也没有得到啊？
0: 不，我得到了，因为你们就是上天给予老师最珍贵的礼物啊。
5: 可是你批评我时，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埋怨你，甚至在心中还诅咒过你呢。
0: 没关系的，孩子，这就是彼此驯养啊。你忘了，就像书中的小王子和他深爱的玫瑰一样，在相处时难免会错怪对方。
6: 你答应过我们要解开这本书中的全部奥秘啊。
0: 今天我能帮你解开的也许只有这么多了。
4: 你解不开其他的谜了吗？
0: 是的，也不是，因为一节课不足以读懂一本书，一本书也不足以阐释人生的全部奥秘。那些最深刻的谜，只能由每个同学自己去经历。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你突然地领悟到今天老师所讲授的这些。因为有时候，连作者也只是一支代替别人说话的笔而已。好了。同学们，读到这里，我们轻轻地把书合上。这本书我们读了好多好多遍，那么能不能说一说这本书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你说，
5: 成人世界是空虚的，他们因为爱慕、虚荣、权力而忘记了内心本质的东西。希望我们长大以后不迷茫，不要成为我们所讨厌的大人的样子。
0: 嗯，老师希望你永远带有童真。
4: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你爱着那个，只要你被爱的那个人不被忘记，他就一直在。
0: 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3: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审判自己要比审判别人难得多。
0: 嗯，老师希望你，我们经常来反思自己。
2: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应该珍惜身边那些因为驯养而变得独一无二的人。
0: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身边被我们驯养的人。还有吗？你说，
7: 要想和别人驯养，就要承担掉眼泪的风险。
0: 是啊，当离别的时候，我们无论和亲人、老师、朋友，终有离别的那一天，那我们就要承担着掉眼泪的风险。
6: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唯有去用心灵去体会。
0: 对，这也是这本书中特别特别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
3: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小王子在星际旅行中成长，意识到他的玫瑰是独一无二的，懂得了爱与责任。我们应该珍惜那些身边因为驯养而变得独一无二的人。
0: 所以我们要学会爱，学会包容，学会付出。好了，那么同学们刚才说了，终究有一天你们会长大。那在这里呢，老师希望你们长大后永远保持内心的童真，永远拥有内心真善美那个小王子。所以说，小王子他真的是一个小男孩吗？ 那你认为小男孩他代表

0: 表着什么？哎，小王子代表着什么呢？
1: 它代表着大人内心中最本质的东西。
0: 对，最本质的东西。好了，那现在呢，老师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儿。

同学们，你们离开了小学这个星球，开始了更广阔的星际旅行。希望你们永远记得，纵使人生路远，不忘最初心愿。今天我们的阅读分享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政府2026年第五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吉林省体育总会第四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四平双聊试战火热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6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五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四平市工作部署，扎实推进防汛抗旱准备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精细举措加快筑牢水旱灾害防线。要加快险工险段抢修，切实发挥防洪工程重要作用，抓好水库汛前准备，强化沟渠排涝保障，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统筹力量装备，盘点补充物资储备。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制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扛牢营商环境建设政治责任，坚决对标省四平市工作部署，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一流营商环境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紧盯任务清单，明确具体举措、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员，全面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聚焦指标提升，建立常态化监测工作机制，做到问题早发现、短板早补齐、成效早巩固。会议指出，城市燃气是现代城镇的重要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要坚持对标先进、借鉴经验、结合我市实际、科学谋划，避免规划脱离现实、阻碍发展。要立足长远、统筹布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切实筑牢城市燃气安全运行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吉林省体育总会第四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四平双聊试战火热开赛，来自各地的羽毛球爱好者欢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交流，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挥洒激情，生动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4: 开幕式上，全场人员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市相关领导对赛事举办表示祝贺，并寄予全体参赛选手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上台宣誓，承诺严格遵守赛事规则，全力保障赛事公平有序开展。随后，与会市领导宣布比赛正式开幕。赛场上，选手们精神抖擞，身手矫健，大家全力以赴，默契配合，每一轮攻防都扣人心弦，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竞技姿态引得现场观众掌声喝彩声不断，赛场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陈颖卓
5: 带着热爱站上赛场，每一次挥拍都是全力以赴，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享受运动乐趣，也希望各位选手以球会友，共同进步。
4: 参赛选手马凯奇，
6: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我们会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尊重对手，遵守规则，祝愿本次赛事圆满成功。
4: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五个竞赛项目，比赛当日各项比赛顺利决出名次，主办方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证书及奖品，各项前两名选手将晋级总决赛。小小羽毛球传递快乐，赛场拼搏凝聚力量，此次赛事不仅为广大运动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更进一步营造了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1: 近日，市社保局组织业务骨干志愿服务队走进腾泰医养中心，开展上门送政策、现场办业务、贴心解难题、便民服务活动，让院内老人足不出院尽享暖心社保服务。针对院内高龄、失能、卧床老人行动不便、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实际情况，市社保局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服务，并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高频需求， 对养老金查询、社保卡使用、高龄加发、养老政策等热点内容开展服务讲解。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诈骗案例开展社保反诈科普，切实筑牢社保基金和财产安全防线。此次上门服务将窗口服务迁移至医养一线，实现了政策宣讲零距离、业务办理零跑腿、便民服务全覆盖，有效打通了社保服务与养老服务的衔接壁垒，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社保权益。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6月1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全面拉开本年度安全生产系列专项活动序幕。
4: 活动伊始，举行了升安全旗仪式，进一步凝聚全员安全生产共识，筑牢安全思想根基。随后，全体参会人员进行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词彰显坚守安全底线、履职尽责保安全的坚定决心，强化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活动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岗位、落到实处，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开展输煤系统皮带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输煤皮带火灾突发险情，各岗位人员快速响应、分工协作，规范开展火情处置、应急扑救、人员疏散等操作，流程顺畅，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筑牢坚实屏障。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监察部副主任素祥路，
7: 在安全生产月来临之际，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输煤系统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实战演练。通过本次演练，旨在提升全员的应急救援能力，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安全贯穿于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中，为公司安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连日来，福仙派出所紧抓节点，组织警力将乡村大集打造成禁毒宣传打卡地，让禁毒知识伴随烟火气走进千家万户。福仙派出所民警将禁毒知识与集市文化巧妙融合，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图文手册等方式，向商贩及顾客讲解毒品危害。在集市入口的禁毒打卡区，不少群众手持宣传册与民警合影留念，民警们化身禁毒代言人，与群众亲切互动，讲解什么是毒品、毒品的种类、如何防范毒品侵害等知识。针对老年群体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特点，福仙派出所民警采取面对面讲解、一对一答疑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毒品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下一步，派出所将持续依托乡村集市烟火气，创新宣传形式，让禁毒理念深入人心，为建设无毒乡村筑牢防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新华网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作为民生消费重要支撑，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4万亿元，新规落地，合规经营，助力商户良性发展。生活小常识，生活中刷鞋掌握一定的技巧可以事半功倍，例如去除白鞋污渍时，可用牙膏搭配软毛刷轻擦，水渍可用纸巾包裹晾晒防发黄，帆布鞋泡温水加食盐刷洗不易褪色，鞋边黑印蘸风油精擦拭即可去除， 洗完鞋避免烈日直晒，阴干能防止鞋面开裂变形。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北京时间的9:0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每天直播的时段，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的消息。双聊发布6月2号的一条消息，吉林省羽毛球联赛暨球王争霸赛双聊战激情开赛。近日，吉林省体育总会第四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四平双聊战火热的开赛，来自各地的羽毛球爱好者欢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交流，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挥洒激情，生动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开幕式上，全场的人员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那在这个比赛的赛场哈，我市的相关领导呢对赛事的举办也是表示祝贺，并寄予全体的参赛选手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上台宣誓，承诺严格遵守赛事的规则，全力保障赛事公平有序的开展。随后呢，与会市领导宣布比赛正式开始。那赛场上呢，选手们也是精神抖擞，身手矫健，大家全力以赴，配合的也很默契。每一轮的攻防呢，都是扣人心弦，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竞技姿态，引得现场观众的掌声不断，喝彩声不断，赛场的氛围呢，热烈而高涨。
0: 那据了解呢，本次的赛事设置呢，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五个竞赛项目。比赛当日呢，各项比赛顺利决出了名次，主办方现场为获奖选手。

手颁发证书及奖品，那各项前两名选手将晋级总决赛。小小的羽毛球传递快乐，赛场拼搏凝聚力量。此次的赛事不仅为广大运动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更进一步营造了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0: 刚才啊，看到这羽毛球比赛也想起了曾经啊多年之前的一场竞技啊。那其实呢，在这个各项运动比赛当中啊，真的是应该呢好好的锻炼一下。
1: 嗯。
0: 所谓术业有专攻，在持之以恒的坚持下，不仅能获得健康的体魄，也能在体育项目上啊一展呢自己的风采。
1: 嗯。
0: 那这个看完了体育赛事，我们再来关注双辽发布的第二条消息。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呢举办了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6月1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全面拉开本年度安全生产系列专项活动序幕。
1: 那在活动伊始呢，举行了生安全旗仪式，那也进一步呢凝聚了全员安全生产共识、筑牢安全思想的根基。那随后呢，全体参会人员进行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词彰显了坚守安全底线、履职尽责、保安全的坚定决心，强化了全员安全生产的责任意识。活动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到实处，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0: 那启动仪式结束后呢，现场开展了煤炭系统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实战演练，还有演练模拟呢这个输煤皮带火灾突发险情，各岗位人员快速响应，分工协作，规范开展的火情处置、应急扑救、人员疏散等操作，流程顺畅，处置规范，有效地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的能力，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筑牢坚实屏障。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面对儿童玩具的新风险，法律与监管该如何保护安全呢？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一些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媒体关注。二号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涉及面向未成年人不安全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危险玩具售卖等新型的风险。发布这些案例，法律到底要明确哪些界定标准和责任呢？治理儿童玩具、儿童产品等新型风险，法律和行政监管又该如何协同发力呢？
1: 那确实是，无论是儿童的这个吃喝用度哈，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他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成长哈，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也是我们家长重中关注的。
0: 嗯，
1: 那最高人民法院一庭的副庭长表示，选择这些案例呢，主要是有两点考虑。第一呢，是因为这些案例涉及到的领域和未成年人是密切相关的。未成年人呢，哎，大多数都会接触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像针筒糖，里面是糖果，那外面的这个包装像针筒一样的形状，这个是属于可玩性的食品，很多未成年人都喜欢，很多超市也都有售卖。那像这个密室类的逃脱游戏也是受很多青少年的一个喜爱，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针筒糖哈，哎，我家孩子就买过，因为为什么呢？他觉得第一是糖果，他很喜欢，小朋友都喜欢糖。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这个针筒的这个造型哈，他又会觉得可以玩儿。
0: 哎，小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当医生的梦想。
1: 对的。
0: 可是，对于我们呢，两个呢，这个孩子的妈妈来讲啊，就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针筒，它的这个尖儿是不是过于尖利了？
1: 对。
0: 对于小朋友来说，会不会有这个安全的一些意识？
1: 嗯，
0: 那他们呢，毕竟是好玩好动，安全意识是不那么完善的。所以说呢，一旦呢出现呢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的时候，会不会失足？然后呢这个扎到自己，这是我们都要考虑的。
1: 嗯、对。
0: 还有呢，就是在这些案例当中，主要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属于新颖性问题，容易出现监管的盲区。你比如说这针管糖，它既属于食物又属于玩具，在判断产品是不是有缺陷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误区，是适用食品安全标准还是适用玩具安全标准。我们通过案例明确，对于这种可玩性食物，既适用食品安全标准，也适用呢玩具安全标准，也是为了生产儿童产品、跨界产品的企业明确了红线，发布了典型案例，也是为了促推这类行业规范经营，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 那专业的人士也表示，一呢，他们会加强对下的指导，通过发布典型的案例来明确这样的案件该如何去处理，让地方法院呢能够掌握如何去裁判，依法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对于像违

0: 规经营的依法判令违规者承担法律责任，既让受害人呢得到实质性的救济，又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警示经营者一定要遵纪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违规经营，坚持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的保护。
1: 三是要深化协同，联合构建全链条的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将加强和行政监管部门协同联动，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短板，我们会通过呢向主管部门进行通报，发送司法建议的形式推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目的是推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保护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大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那相关的人士呢也表示，二号公布的这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当中呢，聚焦于儿童玩具领域新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像那个刚才提到的这种可食性玩具的认定，还有像儿童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问题，不合格儿童玩具的责任追究，那对于儿童用品添加的问题，这样一系列的典型案例的发布呢，针对当前儿童玩具的一些新类型的问题和一些疑难定性的问题给出了法律上的定性，这样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提高和完善对于儿童权益的安全上的保障。
1: 那同时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啊，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类型的风险出现了，就是销售渠道多元化、平台化、碎片化，这样儿童玩具到达用户手上的管控难度增加了，所以如何在这种多元化的渠道更好地管控这些风险，实现对儿童玩具质量和安全性的保障，这是一个新的需求应对的风险。由于儿童玩具的生产门槛比较低，需要呢前期投入并不大，这就导致一些呢生产商呢是小规模的小作坊，导致监管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在这个问题上呢，一个可行性的思路应该是溯源性，就是着力发力管好销售端，只要销售端能管理好，有问题的玩具就无法到达儿童的手上。在销售端，特别是购物平台，要切实履行好进货的查验义务，履行好相关的选品责任，对于经销的儿童玩具要切实检查生产许可、合格资质的文件。这样的话，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厂生产的产品，在销售端能够把好关，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0: 其实除了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可食性的这种食玩哈，还有呢就是专业的人士也表示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呢，大家普遍的去高度关注儿童玩具外观上的这种低俗的设计，甚至是有一些惊悚不良的一些诱导。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呢，他认为要强化社会共治的机制，比如说学校的老师或者说家长发现不合适不安全的儿童玩具，可以有一个畅通的投诉举报机制，提醒相关部门对于不良产品进行整治，及时让这种不良的产品下线下架，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管控的作用了。
1: 其实呢，对于这种呢对孩子的身心呢并不好的玩具，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星星点点有见过。你比如说，我曾经见过这样的一个玩具，就是一个烟管型的糖。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诱导未成年人呢，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会呢，如果说我们发现了这些呢，不适合孩子吃或者玩的玩具，作为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制止。因为呢，毕竟我们和孩子啊相处的时间还是挺长的。也是很了解他的。那这个方面呢，一定要这个专业人士也表示，一定要强调协同这个治理机制。比如法院在处理涉及儿童伤害的一些事情上，相应的案件线索要及时送至呢行政执法部门，同时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相关问题，要及时的提请召回，各部门要协同起来，把与儿童玩具有关的问题及时的这个线索及时的送到职权部门进行处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上海法制报的一条消息，一条呢这个大家都要引起注意的消息，五岁的儿子这个近30万的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块，哎，那法院判了。
1: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读清标题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妈妈卡里有40万的余额，妈妈卡里有30万的余额被儿子给刷走了，卡里仅剩40块。当我这个读懂之后，发现不对，这个案例，这个我怎么感觉我在小的时候似曾相识经历过？
0: 对象一下整错了哈，
1: 哎，是妈替你保管，
0: 哎，妈替你保管，哎，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其实我能理解母亲的对于我们的不放心，因为哪个妈妈也不会惦记孩子的这压岁钱。那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孩子们啊都盼望着收到礼物。但对于五岁的男孩小诺化名来说，他专属的账号中近30万呢，却被父母离异前被支取，最后只剩。

0: 下40多元。昨天呢，松江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母亲擅自处分呢5岁儿子银行账户资金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母亲在离婚前私自的转出孩子名下的大额存款，无法证明用于子女利益的行为构成了侵权，判令期限呢返还22万。那这起看似普通的家庭财产纠纷，折射出当下一个日益凸显的现实：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未成年人早已不再是无财产的群体，房产、存款、理财和礼金等构成了他们专属的资产，而监护人越界的处分、侵占呢子女的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的隐秘处走向了司法的前台，成为了值得全社会反思的一个课题。
1: 那2020年的时候，这个男孩哈小诺在出生不久之后呢，父亲王先生和母亲李女士共同的决定说，以小诺的名义开设一个专属的银行账户，专门去存放长辈和亲友赠送的红包、礼金，还有像逢年过节收的这个压岁钱等等。那么账户资金流水清晰的显示，入账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像春节呀、生日等这种节点。账户设立的初衷呢，就是想给孩子留存一笔专属的成长资金。那么在此后的5年间呢，账户陆陆续续的存入了29万多元，成为了小诺名下一笔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那么父母双方呢对此都没有异议，账户呢也是由双方去共同的管理，资金用途也是明确的指向像孩子的教育、医疗等未来的开支。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夫妻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从当年的8月份起呢，小诺的专属账户就出现了异常，多笔大额的整数资金被陆续的转出，账户的余额呢迅速的缩水，最终仅剩了40多块钱。
0: 婚姻关系终结后，父亲王先生呢接走了孩子监护相关事宜，发现这笔成长基金几乎被掏空。多次沟通无果后，王先生以小诺法定代理人身份将李女士呢诉至松江法院，要求返还被擅自处分的全部款项。这些钱也并非呢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自己的钱款。庭审中，李女士委屈地说，自己对孩子的成长尽心尽力，转出的钱也都用在孩子呢上补习班和生活的必要支出上，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李女士拿不出清晰的支出记录，无法举证这些钱，尤其是后期频繁的大额支出的合理用途。最终法院呢审理查明，账户内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呢，这部分款项确实用于小诺兴趣班和日常开销，但账户中大部分的大额转出的款项发生在双方矛盾和准备离婚阶段，李女士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这些资金用于小诺的大额消费、教育或医疗，也无法说明合理的去向。
1: 法院也明确的指出，这个案设账户呢为小诺的专属设，为小诺呢专属设立，那账户内的资金呢均为亲友对于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呢归未成年人个人所有，父母呢仅享有代管权而非是所有权。那么依据民法典第35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呢，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那母亲在非为子女利益的情况下擅自转出大额的资金，已经构成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一个侵害了。最终呢，法院综合小诺的年龄、日常合理的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之后，做出了一审的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0: 小诺的案例并非是孤立，那么近年来上海浦东、北京海淀等等地的一些法院呢接连审理了多起涉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案件，涉案财产呢从数万元的压岁钱到价值千万的房产，类型之多、金额之大，颠覆了孩子没有财产的传统认知。女孩小陈出生后呢，父母将其百岁宴的红包、长辈的压岁钱存入专属银行卡，共计12万元。那父亲呢吴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擅自将这笔钱转入自己的账户，后又转至爷爷的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呢幼儿园学费，部分呢则在离婚纠纷中用途不明。浦东法院最终认定呢这笔钱款呢属于小陈个人财产，其中孩子实际出勤期间的合理学费扣除予以扣除，但父亲在双方分居争夺抚养权期间擅自为孩子保留高价的民办幼儿园学费产生的费用，并非出于子女利益考量，而是服务于赡养权的争夺，应由父亲自行承担。最终法院判决父亲返还8万余元。
1: 那还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呢，是在07年的时候，王。

0: 先生和张女士以未成年女儿王丽，哎，她以她的名义呢购买了一套房屋，产权登记在女儿个人的名下，属于女儿个人的财产。那二人离婚的时候呢，也明确该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仍归女儿所有。然而离婚仅数日，王先生呢便擅自以监护人的身份代女儿签订赠与合同，将房屋过户至自己的名下，随后呢迅速出售给第三人，获利1160万元。直至2023年，王丽在不动产中心查询的时候，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早就已经被父亲私自的处分。愤怒之下呢，他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赔偿房屋的损失。那北京海淀法院最终认定，王先生以监护人身份私自将女儿个人的房产赠与自己，并且出售的行为是无效的，因房屋已经过户至善意第三人名下，无法返还，判令王先生按实际成交价款赔偿王丽损失1160万元。二审的法院维持原判，这起案件呢成为司法捍卫未成年人不动产权益的典型标杆。
1: 从几万的压岁钱到千万的房产，未成年人是拥有独立合法财产的小业主，房产、礼金、存款、保险、理财收益和继承财产等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的财产版图，其财产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因年龄小而渐渐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大多源于三个根深蒂固的认知错误。错误一就是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那错误二就是我是监护人，俺们就说了算。
0: 对，
1: 这个其实要让大家有个误区，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那么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0: 对的，
1: 所以说他的一些教育、医疗必要的开支等等啊，直接服务于未成年人的支出属于合理的，而用于父母消费、家庭开支、偿还父母债务或个人理财、争夺抚养权等等这些博弈等非子女利益用途的，都属于越界侵权。
0: 对的，这个并不是说，哎，我替你怎么怎么支配，这是不可以的。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代管就等于所有，哎，用了就没事儿。很多监护人就觉得，哎，我就是暂时用一下，等你长大了，这笔钱我再给你补回去。或者说这个家庭内部的纠纷呢，他是不会闹上法庭的，可能大多数人会这样以为。但事实是呢，婚姻破裂、家庭变故往往成为矛盾的爆发点，昔日隐秘处分行为呢被摆放在明面上了。未成年子女或者是另一方监护人通过诉讼维权，最终呢不仅是要全额的返还，还可能会承担着利息、诉讼的费用。
1: 可能呢，我们在以上的案件当中发现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呢，当我们出现呢家庭破裂或者子女关系不和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财产的分割和纠纷，那让子女呢本属于自己的这个财产版图呢遭受到了侵害。但对于呢我们大多数家庭比较和睦的情况下，也有父母会担忧这样的一种情况：孩子的存款多了，那么我们一旦呢失去了一些监管或者是失去了这个控制，那么孩子会不会呢为了自己的这些存款走上呢让他们担心的道路？哎，这个呢也是家长所要考量的一些问题。
0: 对的，
1: 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对处置孩子的一些呢他的压岁钱也好啊，比如说或者是双方想给孩子长远计划的一些基金也好，都要呢这个认清且理智的去处理一些问题。既本质上呢保护未成年人未来与尊严，父母也应该意识到呢监管权呢是责任而非是权利。
0: 对的，
1: 我们要善于呢这个保护孩子的个人权利，也要善于呢做好家庭教育这重要的一课。

0: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0: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九七九，帮你办。

在北京时间的9:4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走进了下一个板块，就是979帮你办。您可以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您的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期待您的参与。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书接上回，这回可热闹了。上央这些宝贝徒弟和晚辈全来了，这屋里是笑语欢声，说什么的都有啊。圣婴自然也非常高兴，因为他喜欢孩子，这些都属于自己最心爱的晚辈。一旦相聚，老头啊就年轻了有10岁。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来，得介绍介绍。三太啊，明儿，看着这位没？此人姓张，双名平化。人送绰号诙谐老人，这是我师兄，你们的师伯。赶紧过来见礼。
4: 哎，您怎么不早说呢？哎，老爷子在上给您行礼了。
3: 师伯在上，小侄有礼。大家挨个见过。
4: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张平化手捻虚髯，看看黄三太，瞅瞅萧银龙，看看孟金龙，瞅瞅杨香武，看看欧阳德，又瞅瞅贾明，一个个生龙活虎。老头看罢频频点头啊，跟圣婴说，兄弟，我真替你高兴，你真叫人羡慕也叫人妒忌呀、啊！哎，还是你的人缘好，能耐大，这些宝贝徒弟上哪儿找去，一个赛着一个。好，太好了，老哥哥真替你高兴。然后圣婴又介绍，这二位是广东来的，这位叫铁伞先生司马澄清。贾明一看，杨香武狠狠在屁股蛋子掐了他一把，干巴唧，你干什么？有你这么乐的吗？你这不讽刺人吗？
4: 我瞅着好笑。咱那有个大贼魔欧阳天佐，二贼魔欧阳天佑，眼前还有个小崽欧阳德。我这四位划了划了，怎么长得一个德行？
3: 上京一看，他不说人话，一瞪眼，贾明吓得吐了下舌头，不敢说了。这位是我新收的记名弟子，千里飞行邓飞雄。邓飞雄啊，这都是你师兄，赶紧跟他们见礼，今后多亲多敬。哎呦，邓飞雄是毕恭毕敬，整理一贯，扑通就跪下了。各位师兄在上，小弟千里飞行邓飞雄叩拜各位师兄。黄三太一听老师又收徒弟了，一看这小伙长得倍儿帅，气质也高，替老师高兴啊。门户之中又多了左膀右臂，黄三太自然也高兴，用手相搀。圣婴就说，飞雄啊，这是你大师兄锦衣为妥黄三太，如果我不在，他可以代替我，我不在眼前，他就好像你师父一样，你要听你大师兄的。师父，弟子明白。挨个做了介绍之后，贾明就问
4: 我三大爷，我记得你不发誓了不收徒弟吗？你怎么又收了一个呢？
3: 嗨，明儿，哎，说起来话长，这也实出无奈呀，是这么回事。盛英把邓飞雄想要拜师所有的经过讲述一遍，众人这才明白经过。盛英说，飞雄现在不算我正式的徒弟，算记名弟子。
4: 啊、哦，记名徒弟那不算呢，随时都可以把他扑了走，对不对呢？不过我瞅这小孩长得平头正脸，挺讨人喜欢，希望他早日能成为正式的弟子。
3: 大家吃完了，话也谈个不得理儿了，怕盛英高兴过度再累着，明天还要登台打擂呢，所以及早的回房休息，给这些年轻的安排了住处，包括那张小星、张德猛，这十好几个人凑在一个屋里头，床不够现搭。年轻人凑在一块儿，说话就多了。唯独这金头大老虎贾明比谁词儿都多，他凑到邓飞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邓飞雄早就听说有金头大老虎这名，哦，今儿个一见就这模样的，不过不讨人不讨厌，怎么看怎么讨人喜欢。贾明看完这才说，
4: 哎，我小兄弟，听说我金头虎这一号了吗？
3: 师兄，虽然没见过面，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
4: 这咱哥们不是自吹自擂呀、啊，哎，这说明你小伙子有福分。你知道咱们上三门这门槛有多高吗？老师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这已经就不简单了，否则连边儿他都贴不上。
3: 是，这我清楚。
4: 另外你看一看，我们这些人龙兄虎弟一个赛一个，就拿咱大师哥黄三泰来说，小伙长得也帅气，忠厚老实，那是我三大爷第一传人呢。将来我三大爷不在了，嗝屁朝凉了，他就鼎立门户。嗯，你再看看这些人，可他们的能耐与众不同，要讲究能耐最高的、武艺最强的，那还得是我。
3: 大伙一听全乐了，心说这位脸皮有多厚，自吹自擂。哎，贾明说这话，这脸不红不白的，理直气壮，瞪眼可以说瞎话，瞪眼吹牛皮。
4: 我说兄弟，为了叫你加深印象，对我有个了解，我就得把我的经过跟你讲一讲。谁不知道我金头虎啊？一出世大闹萧金台，我会斗过镇八方林世佩。我把林世佩收拾到什么程度？赫赫有名的镇八方一见着我，哗哗哗哗。
3: 邓飞雄说：“这什么声音？
4: 尿裤子！见我他就尿裤子。”
3: 大伙儿全乐了。哎呦，把杨祥武乐的眼泪都出来了。
4: 啊呸！
3: 我天底下还有你这么无耻的吗？林世佩是尿过裤子。是叫你下的吗？那是五叔飞天玉虎蒋伯方棍扫萧金台，他一听五叔吓得尿了裤子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4: 干巴鸡待着你呢，你知道个屁。后来见着我他也尿裤子，我亲眼可看见过，你知道个什么你。哎，咱不管怎么说吧，十阵赌输赢其中有一阵就是我的，我力劈八叉梅花鹿，摔死过金钱豹，威震萧金台、萧玉台、萧凤台，三次大闹莲花湖，我会斗过万丈桃花浪小帅子韩秀，会过金银铜铁八大锤，大闹二龙山。哎，你说吧， 哪场仗硬，哪场离不开我；哪场仗大，哪场仗少不了我。我兄弟，你说哥哥我露脸不？邓飞雄点头，是是，您是够露脸的。要不咱哥俩没见面，我怎么就听说过您的大名呢？哎，牛不是吹的。哎，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当大老爷们的就得独当一面。往后兄弟，你就跟我学，听没？你就跟我在一起，没你的亏吃。我叫你干啥你就干啥。这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你老挨着我这高人，你也就有能耐了。是是是，师兄说的对，往后多谢师兄提携，您得指点着点。那行啊，冲你这么通情达理，顺头顺脑，往后没有亏吃啊。这贾明这种主意乌丢乌丢的，谁都知道他脸皮厚，也不跟他抬杠，也不知他的罗锅。邓飞雄是唯命是从，有远谈得近了。这贾明又说了，我说飞雄啊，明天平台内第三次开内，虽然我们来晚了，是不是来晚了我们不得了解情况吗？现在全清楚了。有那么句话叫有刚得使到刃上，是不？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试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拿我们哥们来说吧，我们都是正式上三门的弟子了。知道上三门是什么门吗？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个门户合在一块儿统称上三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武术，这上三门是拔了尖儿了，正宗正令，名副其实的。我你现在就是上三门的弟子了，你真烧了高香了啊！说明你小孩有福分，没走弯路。可是你呢，很遗憾，我听说是个记名的徒弟。千里飞行脸一红，是因为老师说了对我不太了解，只能啊收个临时的记名弟子，将来看我不错呢，才能成为正式的弟子。是啊，遗憾吧，是不是？跟我们没法比吧，我们是正式的，你是记名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真的，你还是假的。不过别灰心，别泄气，有刚使的刃上，明天机会来了，擂台上一决雌雄，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你小伙有能耐上台上抖了去，有本事在那儿露一露啊，啪啪啪打几次胜仗，我三大一高兴，行了，孩子有出息，成为正式的吧，这不就正式的了吗？邓飞雄点点头，您说的对极了，我也下定决心了，明天登台一决雌雄，我有多大的能耐使多大的能耐，绝对不给老师和各位师兄丢人。哎，这有志气，说的好。还有件事啊，就你得听我的，你别听这帮人的，这帮人呢，你别看稳稳当当的，不言不语的，蔫巴萝卜辣心儿，跟我不一样，我有啥我就说啥。所以呢，你要交朋友得交我这样的，是我知道。书说简短，白天过去了，天已经黑下来了，大伙儿躺在床上睡不着，还在这谈论。这贾明啊，觉着屋里的空气沉闷，他搬了把椅子上院凉快去了。千里飞行邓飞雄呢，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别人没有这么多的话，就是他得了没完。通过他这一说，长了不少的知识，
3: 所以邓飞雄搬了把椅子也到院里挨着贾明坐下了。贾明眨巴着木狗眼半天没说话，邓飞雄纳闷，心说怎么没声了。师兄您累了？
4: 啊，妈不累，我不懂得什么叫累，
3: 那您再给我讲讲，我也长长知识。
4: 哎，别着急呀，拉长线看活，我要跟你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人能耐太大，知道的事儿太多，太有学问了，我就不言语，那学问哗哗往外淌。我教给教给你有什么呢？我正在想件事儿，能跟我说说什么事儿吗？
3: 他是这么回事儿，别让那帮小子知道啊，跟他们说呀，他们什么都不是。
4: 我看你这孩子是个有心的人，所以我愿意跟你说真心话。
3: 我说那个叫什么？叫独霸江南斗战魁。
4: 啊，对呀，斗战魁有一大帮徒弟，还有个陈斗虎。
3: 啊，是啊，吞江霸下陈斗虎，颜面委托薛成，都是咱的对立面。
4: 我这帮兔崽子住的什么地儿？
3: 住到钱塘门外18里陈家庄。
4: 啊，不远。
3: 您问这话什么意思？
4: 我是这样意思，我不来晚了吗？我听我三大爷一说我才清楚，这帮小子太猖獗了，公然以下书为名堵着咱们店房门前大放厥词，跑到这儿来搅闹来了。
3: 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他有理也好没理也好，说明这帮小子这个贼胆子够大的，说明够个老爷们儿，说明人家横。
4: 我说咱们这么老多人，饭也吃的不少，相比之下不如人家。
3: 是啊，我也这么想。
4: 哎，兄弟，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现在还是记名的徒弟，我替你惋惜呀。想尽快成为正式的弟子吗？
3: 当然想。
4: 哎，现在机会来了，你看这天这么热，咱也睡不着觉，我这人最能熬夜，利用这机会咱哥俩溜达溜达。
3: 上哪儿溜达？
4: 陈家庄啊，就那陈豆虎。

他们家，不是那帮贼都在那儿呢吗？咱也上他那儿搅闹搅闹，咱也折腾折腾，让他知道知道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也不是好惹的，咱这也不是没人，到那啪啪削趴下俩人前显圣奥里多尊，你到那块儿要把陈豆虎还有那叫什么窦战魁都给歇趴下，我三大爷明天不就省事儿了吗？何必登台呢？你说是不是好机会？这，哎呀，邓飞雄想都没敢想。师兄啊，这么大的事情，不跟老师请示，恐怕不行。来了来了，危刀必见的货，你小子没个有出息。这是好事儿啊，你怕什么的？哎，你想想这个理儿，咱哥俩去了，抖擞精神，啪啪把他们逮趴下了。我三大爷省事儿了，他能怪你吗？他得感谢你，也说明那小伙子有能耐有出息，浑身上下都是胆呢，能怪你吗？可你要是一问，他能让你去吗？他肯定得拦着你。你好琢磨琢磨。我你胆儿小，你别去。今天我一个人溜达溜达，我最烦这危刀必见、瞻前顾后的人。男子汉、大丈夫、大老爷们就得果断一点，你明白吗？有这几句话不要紧，把千里飞行邓飞雄这火给点燃起来。邓飞雄就是年轻啊，低下头寻思寻思，认为金头大老虎贾明说的不假。是怎么回事？人家都是正式的，就我是记名的。我在人前矮着半截，说话不那么理直气壮。这我露了脸，老师一高兴收我为正式的弟子，也打腰提气。行，就这么干。我师兄，一会儿咱就去啊。你同意了，咱哥俩就起身，不带他们，那些都是胆小鬼。你别看一个人模狗样的，实质是窝囊废。咱哥俩有缘，你看一说就说到一块儿。他俩正说着，屋里出来个人，谁呀？赛诗签的杨香武。杨香武人送绰号干巴鸡，长得又瘦又小。杨香武也睡不着觉，到了院里了，听了个一知半解。杨香武多聪明啊，听了半截话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赶紧一拉邓飞雄，小兄弟，兄弟，听我的，别听他满嘴喷喷。这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事生非呀。你听他的话，你倒了血霉了。明儿个就要登台比武了。老师要求咱们养精蓄锐，明天在台上决一雌雄，千万别节外生枝。你看这小子没事给出损主意，要把你拉到什么陈家庄，一旦有个闪失，是不是叫老师分心呢？不能听他的。本来邓飞雄下定决心了，一听杨香武这么一说又动摇了。这贾明可急了，把麻子脸一扬，我是干巴鸡，诗里有你，干里有你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小子我还不了解吗？胆小怕事，别人勇往直前，你准保在后边拖后腿，要不你成不了名呢。我这事儿你少管，今天我们下定决心了，我们哥俩非去不可，你要有兴趣也陪着。怎么样？不是，我不去。不去呀，不去你回去死觉去，少在这掺和。杨江武说好，行行行，只当我没听见。不过我要声明，出了事儿可别怪我没拦着你们。杨江武回了屋了。邓飞雄就问师兄啊，到底咱去好还是不去好？你看，下定决心焉有不去之理。走走，回屋收拾东西。他们俩再进屋的时候，基本人

0: 都睡了。黄三太最听话，老师叫睡就睡，养精蓄锐，养足了精神，明天上擂台使回去。所以大家面向里沉沉大睡，就他们俩进了屋了，轻手轻脚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又从屋里头出来，到了院里把兵器背好，包裹围在身上，贾明说了一声走，咻咻，两个人上了矮墙，跳到当街。这贾明就问邓飞雄，哎，我这陈家庄大门出哪开？我到这儿蒙灯转向的，得找个向导。不必，邓飞雄说，我知道，我在杭州这儿住了不是一天了，我为了好奇，我到陈家庄去过三次，我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怎奈孤掌难鸣啊，这回有师兄你来了，这就好办多了，我给您当向导。哎，好嘞，咱哥俩说走就走，不过我脚程可快呀，怕把你落下，你可得攒足劲儿跟上我。哎，没说的，出了杭州城赶奔陈家庄，到了外边大道上一个人都没有，大道是笔管调直啊，正好是夜行人行动的好时候。再看哥俩往下一俯身，陆府鹤行施展飞腾法跑字功，一开始跑这贾明能跟上，舔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咬着后槽牙使劲跟着，跑出没三里地去他就不行了，累得金头虎贾明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千里飞行邓飞雄则不然，人家跟没事儿一样，您听听绰号千里飞行，走一千里地跟飞一样。邓飞雄站住身形看了看，师兄您累了？你才累了呢，我这么大本事我不懂得什么叫累，不过我这人这两天身体不太好，想我三大爷想的着急，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去，肚子里发空，所以这冷不丁这一跑有点冒虚汗。那怎么办？没关系，咱放慢点速度，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大闹陈家庄。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书接前文，金头大老虎贾明是个惹事的精灵，按杨香武的话说，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越热闹他越高兴。这贾明一看三大爷圣婴收了个记名的徒弟千里飞行邓飞雄，这小伙不仅长得帅气，看得出功底深厚，而且对自己毕恭毕敬，这贾明啊就找不着北了。贾明一想，我跟我三大爷分别一年半了，究竟我这个能耐长没长不得而知，眼前摆着平台擂，这个声势很大，我呢要做点漂亮的事儿，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脸上多有光彩。没打擂之前，我先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也让这个邓飞雄看看他这个师兄绝非等闲之辈。其实贾明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个事儿干的不怎么地，他蛊惑邓飞雄夜探陈家庄。本来邓飞雄不想去，可说不过贾明，叫贾明

0: 的十字街，贾明没来过呀，他就得问邓飞雄，二位兄弟，哪个门口是？您跟我来吧，我来过几次了，顺我的手腕瞧，前面那高大的门楼就是陈豆虎的家，头前边路。两个人到正门这一看，大门紧闭，门前挂着两盏气死风灯，现在夜深人静了，人们早就熟睡了，静悄悄，声息皆无。两个人不走大门，转到东面一看，这墙啊都一丈多高。邓飞雄说，咱就从这儿进去，飘身蹭，比狸猫还快，飞身行上了墙头。再看金头虎贾明，攒足了最大的气力，蹦三蹦，窜三窜，嘚啪嘚啪，怎么了？又摔下来了，他上不去。邓飞雄赶紧跳下来把他搀起来，压低了声音，师兄你怎么了？
1: 我这能耐太大了，
0: 多的都坠住了，
1: 你是知道的，我练的是硬气功，对这轻功这玩意儿我不喜欢，所以多年不练了，它有点发生。
0: 哦，是这么回事，那我助您一臂之力。
1: 好嘞，我往上窜前，你招着我点儿。
0: 您说这位这能耐都跑哪儿去了？越长越回旋了。
1: 贾明身子往上挺，邓飞雄招着他，一手掐着他腰，一手周着他腿，往上一扔，给
0: 你也别说，贾明也有两下子，借劲儿使劲儿，这才窜上墙头。邓飞雄二次上去，哥俩飘身行到了院里，喘着喘气儿，闪目观瞧，黑压压，雾沉沉，什么也看不见啊。邓飞雄在前面引路，贾明提着一字冰铁杵在后头跟着，蹑足千踪，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陈豆虎他们家的正厅。因为正厅比一般的房子都高大，而且呢屋里长着灯光，这窗户纸是灯光晃动，人影儿摇摇。摘耳侧听，里边高一声低一声有人谈话，说明天这么晚了还没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小哥俩一商量，听他们叨咕些什么，跟平台类有没有关系？看看四外无人，哥俩到了后窗户，一个人把着一个犄角，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这是陈豆虎他们家的大客厅啊，这客厅也有150平方米，厅堂高大，灯光明亮，摆着两溜太师椅子，正中央摆着八仙桌，在桌左右坐着那么几个人，下边也坐着几个，有两名贴心的仆人垂手侍立。这帮人边品茶边高谈阔论。贾明刚来呀，不了解一切情况，他看得比较认真。他一看上垂手坐着个老头，这家相貌凶恶，身材高大，肩宽体胖，二目如电，声似巨钟。贾明就盘算着，
1: 哎呦，这老家伙是不是就是那个独霸江南斗战魁呀，陈豆虎他干爹，大概差不多。
0: 这贾明还真猜对了。下垂手坐着一个人，再看这个主啊，说坐着还不如说在太师椅上蹲着，跟那猴差不多，没有稳。

冷劲儿，抓耳挠腮，显得有点闹心的样子。小脑瓜不大，小窄脸儿，短眉毛，圆眼睛，小鹰钩鼻子，大菱角嘴，黄焦焦的胡须，脑袋秃了顶了，就后脑勺有那么点头发，梳了个小辫儿，在后脑勺盘着，用银簪别着。一身圆青色的短靠大衣在椅子背上搭着，这家也是二目如电的，你不注意整个是个猴，穿着人的衣服。这人是谁，贾明根本不认得，不但他不认得，就是千里飞行邓飞雄也不认得。可以证明这主是新来的。再往下看，陈豆虎、薛成、窦占魁的几个儿子啊都在做。那位说像猴似的这位是谁呀、啊、刚来。就是在贾明他们小哥俩没到之前，这位才到的，是来给窦占魁帮兵助阵的。提起这个人很了不起啊，他是从九龙山石海岛来的，人送绰号万里烟云一阵风，姓许，叫许光远。到了下文书，圣婴老少英雄大闹九龙山石海岛，捉拿飞天鼠秦游，就跟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要说起这个许光远来，很了不起，他是九龙山石海岛总辖大寨主白玉祥的大舅哥，跟这窦占魁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别看窦占魁说了些大话，给圣婴下战书，在人前夸夸其谈，什么大他说什么，实质窦占魁心里头空虚。他有多大的能耐他最清楚，他深知圣手昆仑侠圣婴绝非等闲之辈，说大话解决不了问题。这次平台类发展到这种地步，非同一般可比，真要在擂台上跟圣婴交了手，赢了自不必说，输了怎么办，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啊，往后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他也知道圣婴不是孤立的，圣婴的背后有那么多的英雄好汉，虽然暂时没来，如果打击了，也许十三省总镖局的高人陆续来到杭州，就显着自己人单势孤了。怎么办呢，得找帮忙的。他派新夫人拿了自己的亲笔信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去请好朋友许光远。许光远接了信之后心就一动，哦，还有这等的事儿。窦占魁请自己帮兵助阵，有心不去对不起朋友，有心去九龙山石海岛山规甚严呢。大寨主白玉祥明令公布，不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私离九龙山石海岛。你说怎么办，跟白玉祥请示肯定得碰南墙，白玉祥肯定不答应，不去对不起朋友。最后许光远一琢磨，算了吧，管怎么的事亲三分像，我是白玉祥的大舅哥，真格的你就能一视同仁，我就去了，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还能摘我的脑壳，未必吧，算了吧。所以他也没请假，就私自离开九龙山石海岛，急急的赶奔杭州陈家庄。因为呢，窦占魁在信里头写的清清楚楚，说我现在从南昌起身赶奔杭州陈家庄，您老人家也赶奔陈家庄，咱不见不散。他这紧赶慢

0: 半夜了才赶到。窦占奎刚把他接进来，吃完饭，沏上茶水，在这闲谈，介绍平台内的情况。正这个节骨眼上，贾明他们俩人赶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实质上，许光远呢，对平台内还不太了解，正在这听着。陈斗虎、窦占奎等人正一一的向他做介绍。就听陈斗虎说：“师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您来的正是时候。一会儿咱爷们谈完了，您及早的休息。我们已经给老匹夫圣婴下了战书了，明天日出卯时，擂台上是不见不散。师伯，这回就看您的了，得给我们爷俩帮兵助阵呐、啊！您可代表九龙山石海岛来的。”大伙一捧场，许光远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你们讲话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也发现我来的正是时候，不过方才听你们一介绍，把这圣手昆仑侠圣婴说的神乎其神。说实在的，圣婴够个人物不？我说他够。要一般的人能这么有名气吗？在99、81门武宗13派打一拳踢一腿练武术的人，哪有个不知道圣婴的？谁都知道有个神镖将圣手昆仑侠，因此我说他是个人物。到了现在快70岁的人了，还这么红火，真好像是日照中天呐、啊、叫人又钦佩又妒忌。可话又说回来，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圣婴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人，他不是神呐、啊。是人就有不足之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圣婴就能说包打天下常胜将军吗？光别人倒霉就他露脸，不见得吧。我发现这次平台内就是老匹夫的结束啊，大概圣婴啊一世英名就得毁在杭州，这也叫时也运也命也。不过你们爷们儿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把希望寄托到我一个人身上，恐怕不行。众人捧柴火焰高嘛，我可以尽力而为。要说我挑起重担来一个人承担，吓死我也不敢。大家放心，我来了我就得竭尽全力。我跟我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上了，生死与共不分彼此，我要不真心实意我能来吗？独霸江南窦占奎听完了频频点头，是啊是啊，老哥哥您这一来我太高兴了。老实说，您没来之前我心里空虚，您往这一坐我心里踏实了。也未必叫您伸手，明天开擂您呢搬把椅子往后台一坐，您在那品着茶，您不用伸手就那一坐，兄弟我心有底，我力量倍增，我相信就凭我的能耐足以对付了老匹夫圣婴。如果发生意外，您再出头帮兵也不晚。哈哈哈哈哈！不过咱们是自家人，关上门没外人，有什么说什么。方才听你们这一介绍啊，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要说把责任全推给圣婴，圣婴一无是处，我认为不妥。咱们也有不对的地方，某些地方来讲也是强词夺理。 但咱毕竟是一家人，我不愿意责怪你们父子。总之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得决一雌雄了，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是不是这个理儿？老哥哥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再问你们点事儿。兵法云，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啊。这个弓啊不能拉得太满了。比方说明天平台擂开始，咱哥们登场，你也叫人家揍了，我也叫人揍了，咱怎么办呢？再下一步怎么办？你有打算吗？这独霸江南就一愣，
1: 这个老哥哥，这我还没想过。
0: 错了吧？错了。比方说我们彻底栽了怎么办？咱们现在就得商量好了。
1: 这个至于吗？
0: 我以为不可能。圣婴就那么厉害？咱们哥俩都不是他的对手。哎，比方说不是他的对手，这我还没想过。哎呀兄弟啊，看来你呀、啊、脾气还那么暴躁啊，应当好好想想退路。
1: 老哥哥，那么你现在说一说，如果说我们都打败了怎么办呢？
0: 是啊，我没想好了，我能提这个问题吗？嗯，我早给圣婴都准备好了。准备的什么？我这次来就是彻底要他的命，不把圣婴置于死地，天下不能太平，我们绿林人出不来这口气呀、啊。
1: 是啊，老哥哥，您怎么准备的？能不能把底交给小弟？
0: 屋里的人全站起来，抻着脖子瞪着眼。
1: 老伯，师伯，您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
0: 窗户外头偷听的邓飞雄和贾明一听，这小子话里头有话，两个人也注上意了，一面盯着，一面抻耳朵听着。就见万里烟云一阵风，许光远把衣服解开了，里边有个皮囊，在皮囊里头拽出一宗物件来，往桌上一放，各位上眼，看见这是什么吗？这是对付圣婴的
1: 啊！
0: 众人注目观瞧，贾明呢和邓飞雄在窗户外边隔着窗户纸捅个小眼儿，看不那么真切，而且人家里边那人都围着，哎呀，把哥俩可急坏了，恨不能跳到屋里拿过来仔细瞅瞅。书中代言是个什么东西？此物长有一尺二寸，粗细啊跟一般人的手腕子差不多少，是一个猪桶，这猪桶使的年头太多了，磨得锃明刷亮，都闪光。猪桶的前边是空的，猪桶的后面用铁箍箍着，另外呢还有个机子。什么机子？就像那手枪那机子一样，还有一条一尺二长五斤的链子，看这意思挺沉。反大伙看清了，是一种暗器。什么暗器啊？不懂也叫不上名来。这窦战魁就问老哥哥，以前我可没见过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别动啊，别动，一动就响。此物名曰五雷开花炮。
1: 哟，这名好听，五雷开花炮。
0: 对，不仅名好听，威力还大呢。你可别小瞧了它，虽然是个小猪桶，里边可有火药啊。

0: 按着这闷筋儿没，前头这个口不管对准任何人，后边一搂这机子一拽千斤坠，多就响了，从里边能打出一种东西，就是五雷开花炮，开花炮的炮弹，这玩意儿打出来之后，一阵浓烟烈火把人就得烧焦，把人就得炸碎。我们试验过多次了，威力特大，所以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我身上，不到关键时刻，不是时不可解，我绝不轻易动用，因为这玩意儿它有点缺德呀。你看什么暗器之中绣箭呐、镖啊、这呢，加在一块也不如他呀，这是冒烟的家伙。众所周知，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对不对？这玩意儿在短距离当中不出一丈，圣婴是肯定准死无疑呀。但是咱把话交代清楚，不到关键的时候，我不能轻易使用。假如说我一看咱们实在不行了，难以维持了，那就把它拿出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一搂机子，咣，声音不就完了吗？呵，众人一听喜出望外，好，太好了，绝了！窦占魁一躬扫地，老哥哥，您真是我的救命星啊！这哪是五雷开花炮啊，这是定心丸呢、啊！我们有这种宝贝，我们还怕谁呀、啊？他圣婴肯定得死，不过您方才说了，不到关键时候您不使唤，我看也未必。我们什么时候使用也不算过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哎，好吧，咱们就是见机而行吧，好吧。说着，许光远把五雷开花炮包起来，揣到怀里，把怀掩上。贾明心中盘算。下一步怎么办？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那么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想直接开机吗？不能这么着急。那么长期不用的空调里呢，藏着不少的灰尘和细菌，贸然的使用不仅容易生病，还可能有安全的隐患。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是哪。
0: 家用空调呢，建议每年一次深度的清洗，由专业人员对蒸发器、风轮等内部这个积尘霉菌进行深度的清理，内外机呢都清洁到位。操作之前一定要先拔掉电源，把这个滤网拆下，用温水给它清洗晾干。如果空调有自清洁的功能，那么记得先运行一遍。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么操作方法就是需要先断电，然后呢打开面板，再然后呢取出滤网，之后清水冲洗，再然后呢在阴凉处晾干，然后再装回去。暴晒是不可以的，因为暴晒之后滤网会变形。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还有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空调的管路，排水管和电线有没有老化或者是破损。那么如果发现有问题，千万别自己动手修，要找专业人员来检修，既省电又能够保障用电的安全。

另外呢，就是说检查遥控器的按键是否灵敏，显示是否正常。那么在检查了遥控器之后觉得没问题，别急着把这个空调这个调低温。那么建议呢，先开送风的模式，把机器的潮气还有霉味儿给它排干净，然后呢再切换成制冷的模式。那么这样吹出来的风呢才是清新和健康的。

鸡蛋呢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种富含营养的食物。那么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吃鸡蛋的，而且每天呢可能都会吃上一两个。但是也有的朋友说呢，吃鸡蛋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吃多了。

会不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另外呢，也有人担心说鸡蛋吃多了会不会得胆结石呢？那么其实这个结论呢是，正常的健康人呢不用过于的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

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险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另外就是说，这个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那么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呢，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这个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呢，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血脂。

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问，那么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另外就是说，如果已经有高血脂和高血压的情况，还可以吃鸡蛋吗？那么首先是这样的，正常的这个健康的成年人呢，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另外像孕期、哺乳期的妇女，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另外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鸡蛋。那么因为他们对于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是比普通人更大的，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那么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两到三个鸡蛋问题不大。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这样的食物，则是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可以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

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脂类的代谢已经是出现了问题的。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这个健康人群，所以说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呢，假如说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像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和虾等，这样的一些食物摄入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这里指的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的食品，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是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那么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依然不建议吃太多。

那么其实还想提醒大家的是呢，除了我们关注吃鸡蛋的这个量的问题，就是多少的问题，那么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个吃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尽量的采用蒸煮等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蛋或者是炸蛋。另外呢，也叫就是说这个整关注一下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超慢跑呢是最近很火的一种运动。那么首先呢，它的燃脂是更高效的。那么相比别的激烈的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这样一个区间，大约为最大的心率是60%到70%。也就是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能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和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另外呢，超慢跑它是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全身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呢，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和消除人的不良情绪，延缓衰老等等。另外呢，也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另外这项运动呢还有这样的优点，就是它的门槛比较低，更容易坚持。比如说对场地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舒适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它相比跑步，超慢跑呢会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比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这样的人群呢提升自己的运动量。

另外就是超慢跑的速度比较慢，对身体的冲击力比较小，那么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超慢跑对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比较小，比较适合初跑者，体重较大者和中老年人，对膝盖呢应该说是比较友好的。

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跑，每周运动3到5次。那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呢，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的练习。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年轻人的第一台新家电为什么是 3D 打印机呢？在像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哈，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生活的过去呢，哎，可能第一台家电是这个收音机呀，或者是这个电视、冰箱、彩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新家电好像更加的偏于这种年轻化、比较小众化的一些设备。曾几何时的时候呢 ，3D 打印机好像还是比较昂贵、比较复杂的，依赖进口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一种东西。但如今呢，像 3D 打印机呢，已经突破了圈层，成为了覆盖教育、创业以及生产生活当中很多领域的全民制造的一个潮品。而且呢，市场呢也在日益的下沉当中。像这个帽舌设计成人手的这个形状，通过头箍去固定，有的时候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刺眼，那第一反应的动作呢，可能就是哎，我想拿着手去挡一下这个阳光。那么帽舌呢设计成这个人手的一个形状，就是可以用来遮挡额头的一个动作，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样一款形如人手的遮阳帽，近期在比如说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会引发了网友的种草。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球。正是 3D 打印的技术走进了大众生活的这个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

种粉末状的金属或者说是塑料可以粘合的材料，通过逐层的打印，然后呢这种方法去构造一个物品的这种技术。这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技术，一开始主要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像原型打样啊、模具制造啊等等。因为设备比较昂贵，操作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很长时间来说，它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基本是没什么关联，没有什么缘分的。那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呢，随着基础专利过期和开源硬件的兴起，那么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尽管说设备呢变得更小了，也比较好用了，但是普通的用户哈，我们想创造这种稀奇古怪的，创造万物哈，还是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的，并且你要承担高昂的学习和你得调试，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一些简单的基础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可以应用的。真正的消费级转折点呢是，哎，这个使用的门槛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呢是深圳拓竹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天祥告诉记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拓竹在选择创业的时候，看到的是3D 打印产业需求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产品体验滞后的机会，因此呢，就拥有了一个智能电子硬件研发背景的团队，将创业的方向呢定为研发能够把复杂技术产品化，把使用门槛真正的降下来的一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

0: 去。
1: 那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种遮阳手哈，在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创意产品的陈果，就安排公司的设计师设计模型进行二次的创作。几个小时后呢，不同款式的遮阳手，它这个模型就录入到了 3D 打印机当中。第二天呢，陈果将前晚打印好的样品拍成视频发给客户，根据客户的反馈和订单量安排位于江西的 3D 打印农场，哎，打印产品。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破圈不仅在于走进了家庭，引领了潮流，更在于它打破了消费和产业的界限。从个人的 DIY 到现在的规模化的生产，从生活的场景到产业的应用，不断的在解锁多元的价值，成为激活创新活力的新引擎。那灵活和高速响应是 3D 打印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文创产品可以在72个小时内就完成创意、建模、打印加交付，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从你有想法到拿到货品只需要3天。没有开模的高额成本和产品滞销导致的这个库存积压的风险。那陈果在义乌待了20多年，他的工厂从几台 3D 打印机快速的扩张到了现在1000余台。那从行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呢， 3D 打印的破圈已经成为了趋势，但是要让 3D 打印机成为更多人都能使用的新家电，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 3D 模型的版权纠纷呢也是频发，后处理自动化程度低，耗材稳定性不足，环保标准难适配家庭场景等等的问题，正伴随着产业扩张日益凸显，或将成为阻碍 3D 打印市场下沉的一个关键因素。前行之路呢，虽然说有点坎坷， 3D 打印机的破圈蜕变仍然在继续，顺应着高精度的创作、效率提升等市场的需求，国产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正在精准的发力和加速的

技术上的迭代。拓竹产品在延续稳定性、应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单次打印支持的颜色和耗材已经高达24种。智能派身更光固化的领域呢，最高可以实现12K 的高精度的打印。快造科技呢，则是通过4喷头5秒快速换色的技术，最高可以将耗材呢减少到80%。除了科技上的创新，材料上的革新，用户生态建设也是行业重点的发展。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 AI 融合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AI 辅助模型的生成，设备的优化，将进一步的降低使用的门槛，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丝滑的体验。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那今天的以案说法，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样的事情。公司故意不派单，导致员工工资的显著的降低，被判补足工资差额。那因为没有依照按照约定的劳动条件，那公司被判呢补足了这个工资的差额。用人单位故意减少甚至是不派单给劳动者，变相降低其工资，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呢？那近日呢，记者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当中了解到，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那劳动者对此呢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2020年的时候呢，1月6号，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何某呢担任认证员。何某2023年8月到12月平均工资呢是11000余元，2023年9月份呢大幅度的下降，多数呢月份是不足5000元的，其中2024年1月到3月仅为1000元左右。那2024年3月20号，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何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何某在申请仲裁后起诉，请求公司补足差额，并另案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等。公司则称呢，其为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内部协作的满意度，自2023年2月起推行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之后，客户经理均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

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证公司向何某支付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20号期间的工资差额，总计呢是49,262.15元等。那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那该案的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何某被派单量是显著的降低的，工资大幅下降的原因呢，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在公司。在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该方式不会明显影响到其派单的数量以及审核绩效的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客户普遍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一个情况。自2023年9月起，何某的派单量呢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故应采信何某。

某所述的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变相的这种降低工资的行为，何某对此并没有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涉情这个案情的一个涉案情况发生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补足工资的差额。那法官也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单的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种降低赔偿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基数，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本案通过依法分配单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举证的责任，合理的认定恶意不派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那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和我来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温暖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敞开心扉，聊聊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

最近呢，我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分享他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我记得有一位听众说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啊，他出去上班，路过小区花园的时候，看到一朵娇艳的花朵刚刚绽放。他说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情也是跟着变得格外顺畅。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过，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收到了远方朋友的一条问候短信，简单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其实呢，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夜空当中闪烁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他们呢，也是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是美好的。只要呢，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那些藏在平凡的日子里的小确幸。也许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也许是家人的一个拥抱，又或者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小小的温暖汇聚在一起，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呢，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记得有位听众说过，和我倾诉过，就是他最近在工作上呢也是遇到了一个难题，项目的进度呢也是遇到了瓶颈，他感到无比的巨大，甚至呢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在工作当中啊，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爬山一样，每一步的攀登都会让我们离山顶更近一些。

面对困难呢，我们一定是要学会，首先啊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积极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呢向同事呢请教经验，也可以向自己，也可以呢是自己查阅一些资料，不断的尝试新的思路。其实呢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还能收获宝贵的经验和自信。就像是一位听众说过啊，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是终于找到了解决的问题，项目呢也是顺利的推进。他说的那一刻，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其实呢，除了工作和生活啊，人际关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呢，也是有位听众和我分享了他和朋友之间的一次小矛盾，他们也是因为一件小事产生了误会，两个人都很生气，但是呢，经过一番沟通和交流，他们也是解开了误会，那彼此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其实呢，这件事情也是让我想到了，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到了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冷静下来，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只有呢，是通过真诚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彼此，化解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就是宽容和理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一定要学会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完美，用爱和包容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

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梦想。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位听众告诉过我，就是说呢，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呢，在写作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灵感枯竭，有时候呢，又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感到沮丧。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坚持写作。其实呢，我想说的就是呢，梦想是美好的，但实现梦想的道路往往都是曲折不平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呢，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像是一位听众说的一样啊，只要坚持走下去，不断努力，总会有一天呢，他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他的梦想也会得到实现。

继承的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有欢笑也有泪水，有阳光也有风雨。那让我们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勇敢地面对挑战，用心去经营人际关系，坚持不懈的追求和自己的梦想。相信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陪伴和聆听。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那在这趟旅途当中呢，我们将用音乐作为翅膀，带您领略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大连。

0: 莲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南端。这里呢有迷人的南海线、浪漫的广场和丰富的美食，还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让我们呢一起开启这场大连的音乐之旅。当我们来到大连呢，星海广场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它是那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一，站在广场上仿佛能感受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张雨生的大海，想象自己正漫步在星海广场上，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这首经典的歌曲就像是星海广场的海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无尽的遐想。

地形的星海广场，巨大的华表是洋溢在中央的，周围呢是大片的草坪和喷泉，人们呢在这里放风筝、散步和拍照，也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广场的尽头便是大海，那辽阔的海面如天空连成一片，让人心情也变得格外开阔。

离开星海广场，我们来到了是绑锤岛，这是一个充满自然之美的地方。岛上植被茂盛，空气清新，还有一座漂亮的宾馆，曾经也是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客人。此刻呢，当我们聆听到了来自于班德瑞的歌曲，名字叫做《安定的仙境》，也是感受到了绑锤岛的宁静与自然。那悠扬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绑锤岛呢，你可以沿着海边的窄道漫步，欣赏着海浪拍打着礁石，看着远处的山连和大海融为一体。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自然的声音，让人心旷神怡。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是俄罗斯的风情街，这里也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街道两旁呢是俄式风格的建筑，红墙绿瓦，尖顶等塔，尖顶的是塔楼，仿佛呢也是让人穿越到了俄罗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是维塔斯的歌曲，名字叫做《星星》。让这充满异域风情的歌声陪伴我们在俄罗斯风情街漫步，在这里您可以购买各种俄罗斯的特色商品，如套娃和巧克力、伏特加等，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美食，感受异国文化的魅力。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是金石滩。金石滩呢是大连的一个旅游胜地，这里有独特的地质景观和丰富的娱乐项目。那让我们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一起呢在金石滩释放欢乐和激情。

的金石潭的石头呢，属于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动物，有的像人物，仿佛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还有主题公园，还有海滩浴场等等，是一个适合全家旅游的好地方。

那今天的大海音乐之旅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也是呢通过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也是领略到了大连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About me and you,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t do.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们，欢迎准时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趟充满旋律与回忆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一同穿越时光，探寻那些曾在岁月长河当中栩栩如生的流行歌曲。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青春，记录着我们的喜怒哀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启动时光机，开启这场音乐之旅。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光，那诞生了是无数经典的之作。那时候呢，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些动人的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就像是我们现在聆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张信哲那深情的嗓音将爱情的执着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也是呢成为了

周华健的朋友，朋友医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首歌曲唱出了友情的珍贵和永恒。在90年代，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样的纯粹和深厚，大家呢一起欢笑，一起奋斗。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朋友聚餐时的必唱经典。

时空飞逝，我们也是来到了千禧年初。这一时期呢，流行音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种风格的歌曲也是层出不穷。周杰伦的《青花瓷》绝对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周杰伦的独特唱腔和方文山的唯美歌词，将中国风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

那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家喻户晓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名字叫做《遇见》。孙燕姿精致的嗓音也是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迷茫。在千禧年初呢，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也是呢相信这样的一首歌曲成为了他们的内心写照。

那也是伴随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我们呢一起回顾了不同年代的流行歌曲，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时代的变迁。相信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封存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啫？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的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年轻人的第一台新家电为什么是 3D 打印机呢？在像爸爸妈妈那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哈，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生活的过去呢，哎，可能第一台家电是这个收音机呀，或者是这个电视、冰箱、彩电。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新家电好像更加的偏于这种年轻化、比较小众化的一些设备。曾几何时的时候呢 ，3D 打印机好像还是比较昂贵、比较复杂的，依赖进口的这种非常小众的一种东西。但如今呢，像 3D 打印机呢，已经突破了圈层，成为了覆盖教育、创业以及生产生活当中很多领域的全民制造的一个潮品。而且呢，市场呢也在日益的下沉当中。像这个帽舌设计成人手的这个形状，通过头箍去固定，有的时候在太阳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刺眼，那第一反应的动作呢可能就是我想拿着手去挡一下这个阳光。那么帽舌呢设计成这个人手的一个形状，就是可以用来遮挡额头的一个动作，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这样一款形如人手的遮阳帽，近期在比如说很多社交平台上啊，都会引发了网友的种草。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呢，也是迅速的火遍了全球。正是 3D 打印的技术走进了大众生活的这个生动的一个注脚，所以说呢，很多人、很多家庭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只需要将开源的模型导入到家用的 3D 打印机配套当中，同款的 APP 当中哈，匹配好相应的耗材，几个小时之后，你干脆都不需要等待，你不需要坐在那儿等，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遮阳手的遮阳帽。和传统的这种制造剪裁的制造，比如说像切割呀，可能有的还需要打磨等等，跟这个是不同的。3D 打印呢，是一种以数字模型的文件作为基础，你只需要将这种模型输入到电脑当中，运用粉末状的金属或者说是塑料可以粘合的材料，通过逐层的打印，然后呢这种方法去构造一个物品的这种技术。这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技术，一开始主要是在工业领域，比如说像圆形打样啊、模具制造啊等等。因为设备比较昂贵，操作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很长时间来说，它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基本是没什么关联，没有什么缘分的。那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呢，随着基础专利过期和开源硬件的兴起，那么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在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尽管说设备呢变得更小了，也比较好用了，但是普通的用户哈，我们想创造这种稀奇古怪的创造万物哈，还是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的，并且你要承担高昂的学习和你得调试，这个都是需要成本的。但是一些简单的基础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可以应用的。真正的消费级转折点呢是这个使用的门槛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呢是深圳拓竹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梁天祥告诉记者，在2020年的时候呢，拓竹在选择创业的时候，看到的是3D 打印产业需求的一个真实的存在，产品体验滞后的机会，因此呢就拥有了一个智能电子硬件研发背景的团队，将创业的方向呢定为研发能够把复杂技术产品化，把使用门槛真正的降下来的一个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

去。那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种遮阳手哈，在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创意产品的陈果，就安排公司的设计师设计模型进行二次的创作。几个小时后呢，不同款式的遮阳手，它这个模型就录入到了 3D 打印机当中。第二天呢，陈果将前晚打印好的样品拍成视频发给客户，根据客户的反馈和订单量安排位于江西的 3D 打印农场打印产品。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破圈不仅在于走进了家庭引领了潮流，更在于它打破了消费和产业的界限。从个人的 DIY 到现在的规模化的生产，从生活的场景到产业的应用，不断的在解锁多元的价值，成为激活创新活力的新引擎。那灵活和高速响应是 3D 打印机相比于传统制造业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文创产品可以在72个小时内就完成创意、建模、打印加交付，也就是说3天的时间，从你有想法到拿到货品只需要3天。没有开模的高额成本和产品滞销导致的这个库存积压的风险。那陈果在义乌待了20多年，他的工厂从几台 3D 打印机快速的扩张到了现在1000余台。那从行业和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呢， 3D 打印的破圈已经成为了趋势，但是要让 3D 打印机成为更多人都能使用的新家电，还是需要一段距离的。 3D 模型的版权纠纷呢也是频发，后处理自动化程度低，耗材稳定性不足，环保标准难，适配家庭场景等等的问题正伴随着产业扩张日益凸显，或将成为阻碍 3D 打印市场下沉的一个关键因素。前行之路呢，虽然说有点坎坷， 3D 打印机的破圈蜕变仍然在继续，顺应着高精度的创作、效率提升等市场的需求，国产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呢正在精准的发力和加速的技术上的迭代。拓竹产品在延续稳定性、应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单次打印支持的颜色和耗材已经高达24种，智能派身更光固化的领域呢，最高可以实现 12K 的高精度的打印。快造科技呢，则是通过四喷头5秒快速换色的技术，最高可以将耗材呢减少到80%。除了科技上的创新、材料上的革新，用户生态建设也是行业重点的发展。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呢， AI 融合是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AI 辅助模型的生成、设备的优化，将进一步的降低使用的门槛，让更多的用户拥有更丝滑的体验。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那今天的以案说法，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样的事情。公司故意不派单，导致员工工资的显著的降低，被判补足工资差额。那因为没有依照按照约定的劳动条件，那公司被判呢补足了这个。

民法院发布的一宗案例当中了解到，法院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未依约提供劳动条件，且导致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降低。那劳动者对此呢并无过错，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工资的差额。2020年的时候呢，1月6号，某标准认证公司与何某签订了2020年8月到12月平均工资呢是11000元。2023年9月份呢大幅度的下降，多数呢月份是不足5000元的，其中2024年1月到3月仅为1000元左右。那2024年3月20号，该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何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何某在申请仲裁后起诉，请求公司补足差额，并另案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等。公司则称呢，其为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内部协作的满意度，自2023年2月起推行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之后，客户经理均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

那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标准认证公司向何某支付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20号期间的公司差额，总计呢是4万9262.15元等。那公司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司申请再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的申请。那该案的审理法官表示，本案的审查重点是何某被派单量是显著的降低的，公司大幅降价降的原因呢？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在公司。再由客户经理选择认证员的方式实施后的半年内，何某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该方是不会明显影响到其派单的数量以及审核绩效的奖金。不存在客户经理及客户普遍不愿意选择何某为认证员的一个情况。自2023年9月起，何某的派单量呢为何显著降低？直至为零，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 故应采信何某所述的原因，即公司授意客户经理不向其派单。用人单位有依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公司通过故意不派单，变相的这种降低工资的行为，何某对此并没有过错，其有权要求公司按照涉情这个案情的一个涉案情况发生的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补足工资的差额。 那法官也认为，在绩效奖金占比较高且绩效奖金取决于派单量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控制派单量，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实践当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恶意不派单的方式逼迫劳动者主动离职，即使劳动者不主动离职，用人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种降低赔偿金或者是经济补偿的基数，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那本案通过依法分配单量显著降低的原因举证的责任，合理的认定恶意不派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对用人单位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那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那么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想直接开机吗？不能这么着急。那么长期不用的空调里呢，藏着不少灰尘和细菌，贸然的使用不仅容易生病，还可能有安全的隐患。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是那。
0: 家用空调呢，建议每年一次深度的清洗，由专业人员对蒸发器、风轮等内部这个积尘霉菌进行深度的清理，内外机呢都清洁到位。操作之前一定要先拔掉电源，把这个滤网拆下来，用温水给它清洗晾干。如果空调有自清洁的功能，那么记得先运行一遍。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么操作方法就是需要先断电，然后呢打开面板，再然后呢取出滤网，之后清水冲洗，再然后呢在阴凉处晾干，然后再装回去。暴晒是不可以的，因为暴晒之后滤网会变形。
1: 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
0: 还有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空调的管路，排水管和电线有没有老化或者是破损。那么如果发现有问题，千万别自己动手修，要找专业人员来检修，既省电又能够保障用电的安全。

另外呢，就是说检查遥控器的按键是否灵敏，显示是否正常。那么在检查了遥控器之后觉得没问题，别急着把这个空调这个调低温。那么建议呢，先开送风的模式，把机器的潮气还有霉味儿给它排干净，然后呢再切换成制冷的模式。那么这样吹出来的风呢才是清新和健康的。

另外呢，也有人担心说鸡蛋吃多了会不会得胆结石呢？那么其实这个结论呢是，正常的健康人呢不用过于的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

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险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另外就是说，这个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那么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呢，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这个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呢，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了我们的血脂。

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问，那么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另外就是说，如果已经有高血脂和高血压的情况，还可以吃鸡蛋吗？那么首先是这样的，正常的这个健康的成年人的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另外像孕期、哺乳期的妇女，还有青春期的学生，另外还有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鸡蛋。那么因为他们对于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是比普通人更大的，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那么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等

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呢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这样的食物，则是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可以保持每天1个鸡蛋就可以。

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脂类的代谢已经是出现了问题的。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这个健康人群，所以说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那么对于高血脂人群呢，假如说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其他的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像动物内脏，或者是红肉和虾等，这样的一些食物摄入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这里指的尤其是动物油脂和高油的加工的食品，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是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那么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依然不建议吃太多。

那么其实还想提醒大家的是呢，除了我们关注吃鸡蛋的这个量的问题，就是多少的问题，那么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个吃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尽量的采用蒸煮等这样的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蛋或者是炸蛋。另外呢，也叫就是说这个关注一下饮食的整体搭配是否合理。

超慢跑呢是最近很火的一种运动。那么首先呢，它的燃脂是更高效的。那么相比别的激烈的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这样一个区间，大约为最大的心率是60%到70%。也就是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能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和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另外呢，超慢跑它是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对全身健康都是有益的。那么它呢，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和消除人的不良情绪，延缓衰老等等。另外呢，也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另外这项运动呢还有这样的优点，就是它的门槛比较低，更容易坚持。比如说对场地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也可以在家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舒适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它相比跑步，超慢跑呢会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舒适度比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这样的人群呢提升自己的运动量。

另外就是超慢跑的速度比较慢，对身体的冲击力比较小，那么相较于高强度的跑步训练，超慢跑对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比较小，比较适合初跑者，体重较大者和中老年人，对膝盖呢应该说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在进行原地超慢跑之前呢，要做好热身运动。运动之前应该针对膝关节、踝关节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还有就是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那么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找这样一种感觉。还有就是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呢向后收紧，使身姿更加挺拔。另外原地超慢跑的时候，身体基本不需要向前移动，腿部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小步幅高步频的轻轻的接触地面。

每次呢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跑，每周运动3到5次。那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呢，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超慢跑的练习。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来说的这本书啊，确实是希望您能开怀一笑的。
2: 没错，
1: 因为它就叫做说笑，说笑九章。
2: 哎，说说笑笑啊，一共有九章。
1: 哎，说笑九章
2: 是。
1: 作者呢是李庆峰。
2: 哎，
1: 李庆峰。
2: 嗯，这个李庆峰是何许人也呢？我们都知道这天津卫有一位特别有名的相声名家叫李伯祥。
1: 哎，
2: 李伯祥、杜国之啊，李杜两位老师啊、嗯、那这位李伯祥老师他有很多的弟子，那这位李庆峰啊，就是这本说笑九章的作者李庆峰，就是李伯祥先生的弟子之一。
1: 嗯，
2: 一般要叫弟子呢就跟学生不一样了，这就跟武术门的其实也是有这讲究的。
1: 嗯，
2: 可这是学生，那这学生可能就是大波轰教的，说这是弟子那是入了门，甚至于按老讲究来说那是磕了头的，
1: 那
2: 才叫弟子呢。
1: 而且都是一对一嘛，一对一。
2: 对，那对于这本说笑九章呢，李伯祥先生是怎么说的呢？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他说呀，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爆，这个暴您放心啊，不是暴力。说如果是那东西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喜欢。我是说它内容热烈火爆，而且五花八门，各种口味都全了，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第二个特点呢是精，书中啊每讲一个观点都是深入浅出，说明白了就算完，不像一些人写文章本来很简单一个道理，让他讲来讲去，哎，反而就不明白了。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就是

0: 三个就是新，新旧的新。李伯祥先生做的这个前辈艺人张三禄那儿算起来已经近200年的历史了，
1: 对，
0: 留下的这个好段子呢也有好几百段了，可是用相声语言相声笔法写一部理论专著，这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1: 这个评价其实还真是蛮高的。
0: 对，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和红九还在说，前一个多月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一本由徐德亮和这个崔琦两位啊，这个写了一个相声史，
1: 对，
0: 相声的历史啊，主要是什么呢？叫相声三字经，其实是，
1: 对，
0: 是崔琦先生写了一个三字经，用三字经的形式把相声历史给写出来了。然后呢，徐德亮坐得住，那他的那个这个徐德亮坐住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哎，有相声的时候会逗点乐儿啊，或者有这个笑话的时候会逗点乐儿，没有的时候那基本就中规中矩。那崔琦先生这三字经呢，它主要还是以纪史为主，那就是逗乐的东西不多。返回来我们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说笑九章，那这个作者李庆峰，他是用相声的语言和相声的笔法写一部理论专著，真就像红九刚才说的，那是头一次了。
1: 嗯，
0: 哎，
1: 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有很多名家对他的这个褒奖还是非常的高哈。
0: 对，
1: 比方说像这几位朋友啊，一个是著名的曲艺理论家薛宝坤，他说幽默犹似心灵魔术，百幻千玄，其理莫测。这本别出心裁的小书或许呢能帮您揭穿奥秘，熟悉技巧
0: 啊。这说的还是有点正，
1: 说的有点正啊。那继续咱们来看一看啊，
0: 李歪的没有、
1: 啊、李伯祥啊，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部说笑九章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周里下爬里捞的全是干货，读起来呢有趣味，省时间，可以算是一部幽默速成秘本啊，幽默速成秘籍了、
0: 嗯、
1: 啊。还有崔玉斌，著名的漫画家怎么说的呢？说偶起说笑九章啊，偶起啊，偶然的翻开，
0: 嗯，
1: 忽入智慧之门，漫画式的思维，漫画式的语言，写成了一部漫画式的经典，啊，觉得非常漫画，
0: 没错。
1: 严肃，著名的词作家，
0: 哎，
1: 啊、老先生，
0: 老先生，我们在这青年歌手大奖赛上老能看见老先生在那儿评点啊。
1: 这个老先生确实写歌词的，
0: 写歌
1: 惜墨如金呢。
0: 对啊，而当年写这个和汪曾祺先生一起写这个样本戏的这个戏词写的也很好。
1: 嗯、是、啊，现在基本上就当评委了，是吧？他就给了8个字啊，书成大墨，笑洒天涯，这蛮高的啊。还有这个田连元先生啊，说是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0: 田连元先生也是大家了，
1: 大家了啊！我们经常能听到他的评书，他是这样的，这样说的：妙趣人生书册间，清风萧逸古今谈，月灵苦海寻常事，笑语明心画外仙。
0: 哎，
1: 啊、给来首诗、
0: 这个。哎，这个各位啊，名人都说了点这个夸奖的话。
1: 嗯，
0: 实际上呢，在这个书里头啊，它是有这么四句，算是我觉得比这些名人说的呢，怎么说呢，肯定是不如人家这个名人说的有分量了，有分量了、
1: 啊、
0: 但是呢他写的很清楚、嗯、您读这本书您能看出什么来呢？哎，他是这么说：幽默大师是怎样练成的？滑稽搞笑是否也有诀窍？玩笑为何能惹祸？喜剧规律哪里寻？此中奥妙尽在说笑九章，这已经是广告语言了、啊、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作者李庆峰啊，他是用这种相声的语言相声的笔法写这个理论专著，那我们来看看他这卷首语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感觉了呢？
1: 看看味道啊。
0: 嗯，人之爱好五花八门，我对笑字情有独钟，笑话笑料笑语笑容，这么说吧，除了哮喘我都喜欢的要命。笑这东西啊，像迷宫，像梦境，像魔芋啊，不是吃那魔芋啊，像海市蜃楼，一旦走进去就会三天三夜找不到大门，撞得满头都是快乐的大包。于是呢，我逢人便问，欲书就读，痴想有一天能解开笑的奥秘，写出一部笑理笑意通书。想了十几年，熬了千百页，书总算写成了。要说一点价值都没有吧，嘿，我也不服气。起码说呢，写书占了我好多时间，不至于闲着没事就喝酒，

0: 的确省了很多酒钱。书分九章，内容嘛，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章说了笑的来源和笑的心理学，挺深奥也挺复杂，汇聚了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心得，大胆提出了笑的无感说。这得感谢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弗洛伊德、鲁迅、林语堂、我舅舅张二山，那些老人家啊，是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理论支点，真的感谢。将来聚齐了，我一定请他们喝酒。
1: 嗨、哎，这还能聚齐了？
0: 所以你说这已经相声里边开始出来了、哎。第二章至第八章讲的是引人发笑的技巧策略，表述中涉及到了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等诸多学科，企图用现代社科知识阐明笑的道理，介绍的趣味思考、滑稽词、归谬法、误会法、趣味折韵、民谣、直扑、三翻四抖、楼上楼、滑稽模仿、虚假理由等技巧还是很实用的。读了以后呢，可能会立马增加您的幽默功力。写的已经很通俗了，不知大家是否能看明白，万一看不明白的话呢，我自罚三杯。第九章粗略了说了说笑的美学原则，也可以不算什么原则，只当是一些讲笑话玩幽默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东西啊很重要，得学得懂得留神，否则呢就会惹祸碰壁遇麻烦，稍微有点失误就够您喝两壶的。还有一点呢需要说明，既然是一部理论

0: 才能看。喜欢笑，想学两手，没事也悠提莫的朋友都不妨读读，就当闲来小酌几杯。书后啊，还附录了12则精品小段，都是笔者在舞台上酒桌前屡试不爽的保留节目，如今和盘托出，就当给您添点豆腐丝儿、萝卜皮儿，充当几个下酒的凉菜吧。那这个首先呢，我们就让红酒哎给我们来一段下酒的凉菜。
1: 约会啊，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一章哈。比尔呢是个优秀的步兵，经历过很多战争，并且得过很多的勋章，现在他光荣退伍了。有一天呢，他的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友，在他们约会前，朋友对他叮嘱再三，虽然你经历过很多战争，但这些事儿呢你必须听我的。第一，下车后啊要替你的女朋友开车门。第二，他入座时呢你要帮他拉开椅子。第三，他说话的时候呢你要温柔的看着他的眼睛。第四，他需要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在他动手之前抢先做好。放心吧，没问题，比尔说，这有什么难的呀，是吧。第二天呢，当朋友问起比尔昨天的情况，比尔垂头丧气地说，哎妈，没戏了。
0: 哎妈。
1: 朋友很纳闷问道，他下车的时候你替他开车门了吗？比尔说，当然了，他很高兴。朋友又问，他入座的时候你帮他拉椅子了吗？比尔说，是的，我帮他入座，他说我很绅士啊。朋友追问说，你是不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东张西望了呀？比尔说，没有啊，我一直温柔地盯着他，他说我的眼睛很有魅力。朋友最后问，那你是不是在他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让他自己动手了呢？比尔十分沮丧地说，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们回家的时候啊，他说他口渴，我马上就跑去替他买了杯饮料。朋友十分不解，哎，你做的蛮好的呀。
0: 就是啊，
1: 比尔解释说，出于多年军队练习的习惯，我一拉开饮料罐呢就向他砸了过去，然后自己就飞快地跑到草坪里躲了起来。
0: 来，我给你来给你弄个可乐，就给我买个可乐去。买回来了，买了离你老远，叭抠开直接拽过去了，然后在这马上隐蔽起来。
1: 啊，当兵容易吗？这都是习惯性的动作呀。
0: 这一看这就是雇佣兵出身啊，了不起了不起，
1: 还是被人砸死啊，我的妈呀。
0: 哎呀，我先来啊。
1: 好，你先来吧。啊，
0: 我先来。我读这章呢名字叫敢问笑从何处来。茫茫寰宇，滚滚红尘，千奇百怪，百思不解之事啊，犹如大腿上的汗毛，谁能数得清啊。人不说星星，人说汗毛，确实汗毛也不好数清啊。笑的奥秘呢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一宗，不信呢咱们就细细的寻思一番啊。人为什么会笑？为什么幽默笑话不过是几句闲话、几行文字就能引人发笑？为什么很有趣的段子听一遍可笑，反复听就不可笑了？为什么听了同一个笑话，有的人笑，有的人却不笑？为什么有的人整天嘻嘻哈哈，有的人却总是耷拉着一张驴脸，好像跟笑有仇似的？为什么老百姓爱笑，当领导的都比较严肃？这个有一些干部哎还偶尔笑一笑，可是一升官了哎就彻底不会笑了。那想弄清这些问题的不光是你我，古来已经有人了。孔子说乐然后笑，汉代的这个许慎呢，就是说文解字的那位啊，说这个笑是喜而解言其耻也。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康德、叔本华、伯格森、让诺安、弗洛伊德、李渔、鲁迅、林语堂、钱钟书等等等等，古今中外名家圣贤纷纷涉足，把这块领域踩得如同烂泥一般。结果如何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些人呢，甚至是生个小孩让猫叨去，白费劲了。如今啊，圣贤们已经纷纷的仙逝，换个地方继续研究去了。
1: 嗯，
0: 我呢，年纪尚轻，还不忙着追星，于是呢，我就收束王者诸君的理论成果，结合自身的实践感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总结出引领全书的三层观点来。第一，笑是人类的专利，换言之，只有人类会笑，其他动物植物它是不会笑的。试问啊， 红酒。你什么时候见过骆驼哈哈大笑呢？
1: 我梦中见过。
0: 哎呦，那你都不得了。哎呀妈，你见过牦牛嬉皮笑脸吗？嗯，
1: 牦牛没什么表情吧。
0: 什么时候您到动物园您看见狗熊跟人挺客气的，嘿哥们儿，来进笼子里一块吃点最新鲜的死兔子。
1: 嚯，
0: 绝无此理啊，除非是童话品聊斋看玄幻小说。这说明呢，动物不会笑，没有人类这么丰富的情感和表情。哎，也许您还不信，还会问，人不是常说吗，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笑面虎，笑脸豺狼等等，这怎么解释呢？其实啊，这些话并不说明动物会笑，因为它们都是修辞的产物，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否则呢就会犯下这个虚词实解的逻辑错误。第二，哎，笑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刚才咱们说了是人类专利啊，那这第二就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最初它来源于外界的刺激，来源于紧张精神的突然放松，这就得从头说了。人类的祖先跟动物一样也是不会笑的，就拿我们家老祖先来说吧，几十万年前我们家祖先傻乎乎的，每天都把脸拉得老长，眼睛瞪得溜圆，好像谁都欠他两碗黑豆似的啊。怎么是这副尊容呢？因为还不会笑嘛。后来呢，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家祖先从被窝里爬出来，腰里围上崭新的树叶，脸上抹了褐色的泥巴，胸前挂着漂亮的骷髅。他老人家一边往山下走，一边哼着原生态的小曲儿：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怎么唱这歌呢？哎，这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料好景不长，老人家刚走几步，就听嗷的一声，只震得树木抖动，山谷回音。定睛一看，哎呀，不好啊！从森林里冲出一头犀牛来，老人家可吓坏了，心说：老天爷保佑啊，千万别让他把我弄死，否则我的子孙后代们就会因为缺少原料造不出来了。这就吓得老人家本能的闭上眼睛，闭上嘴巴，五官蜷缩在一起，那模样跟狗不理包子似的。可是呢，过了一会儿，发现那只犀牛并没有发威，而是溜溜达达走过去了。仔细一瞧，嘿，那家伙脑袋乱晃，口流白沫，哎，嘿，原来是一头傻牛。哎，老祖宗高兴了，心想，哎呀，真是虚惊一场啊，把我都吓得尿毛了。您可能说，应该说吓得尿裤子了吧？不，确实是尿毛了，因为老人家没穿裤子，只长了两腿毛。闲言少叙，老人家紧张的心情突然放松，面部肌肉瞬间舒展，他的表情第一次显得那么光辉灿烂。请注意哦，老人家此时的表情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笑容，弥足珍贵。可惜的是啊，我出生晚了，没来得及抢下这珍贵的镜头。又因为呢，男性原始人更喜欢无体毛的女性原始人，在进化过程中，体毛少的女性原始人更容易繁殖后代，因此原始人的体毛逐渐消失了。哎，身上没有毛遮盖了，脸上也没有毛盖着了，这样一来谁笑得漂亮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呢互相学习互相模仿，人类的笑容也就渐趋一致了。后来人类的笑容通过了遗传继承了下来，医学上就叫做表情的遗传编入。该说第三点了，哎，第三点呢，老祖先的笑是源于外界刺激，而现代人的笑也是由刺激而产生的。说到这儿，可能您有怀疑了，您可能会说，有的人没受刺激也会笑啊，这是为什么呀？哎，您别说，还真有这种人，比如说啊，精神病患者。他们经常无缘无故的哈哈大笑，有时候嘴里还大喊：我要下蛋，我要下蛋。可惜呢是光打雷不下雨。这个嘛，现代医学家心理学家已经大火研究过了，精神病患者无故敷衍傻笑是因为他们的脑子有病，主要是在大脑的这个额叶处发生异常电波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正常人根本没受刺激，呆着呆着噗嗤他就乐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啊，他们以前受过的滞销刺激又在大脑里重现了，也就是又咀嚼了一回，又刺激了一回，跟牛犊子反刍是一个道理啊。 这咱好理解哈，只是自个儿坐着呢，突然想起以前一好笑的事儿来，嘿嘿，就乐了。
1: 嗯，
0: 总之，人只有受了适当的外界刺激，才会真笑。顺便说一句啊，有真笑，那就必有假笑，哎，也就是社交的笑。比如，有的人见了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也要假装点头哈腰，表面上呢嬉皮笑脸，心里头却在想：哼，我不弄死你！哎，那就是假笑，那归三幺五管，不归咱们统辖。
1: 嗯，
0: 幽默、滑稽、笑话、包袱，为什么能使人发笑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组特殊的语言信号。这种信号恰好能刺激听众产生笑感。研究笑的奥秘，首要的任务就是弄清楚什么样的语言信号可以引发人们发笑。关于这个问题啊，前人提出很多学说，像什么机智说呀、重复说、报复说、倒置说、乖俄说、欺骗说、讶异说、鄙夷说、自贬说、讽刺说、游戏说、解除说、宣泄说、幸灾乐祸说，又多又杂，简直像一锅粥，还是熬糊了的八宝粥。我钻在里面呢，学了好长时间，发现有的学说很复杂，有的很牵强，有的像魏晋玄学、云里雾里，根本弄不明白。我抱着那些书本读啊想啊，想得我后脑勺都烫手了，不但没长本事，仅有几个

0: 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指甲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指甲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

0: 里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

0: 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

0: 墙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

0: 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总，
3: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4: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6: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6: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政府2026年第五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吉林省体育总会第四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四平双辽试战火热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五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四平市工作部署，扎实推进防汛抗旱准备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精细举措加快筑牢水旱灾害防线。要加快险工险段抢修，切实发挥防洪工程重要作用，抓好水库汛前准备，强化沟渠排涝保障，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统筹力量装备，盘点补充物资储备。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制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扛牢营商环境建设政治责任，坚决对标省四平市工作部署，紧扣全市发展大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一流营商环境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紧盯任务清单，明确具体举措、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员，全面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聚焦指标提升，建立常态化监测工作机制，做到问题早发现、短板早补齐、成效早巩固。会议指出，城市燃气是现代城镇的重要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要坚持对标先进、借鉴经验，结合我市实际，科学谋划，避免规划脱离现实，阻碍发展。要立足长远，统筹布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切实筑牢城市燃气安全运行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吉林省体育总会第四届安华集团杯羽毛球联赛暨2026年球王争霸赛四平双辽试战火热开赛，来自各地的羽毛球爱好者欢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交流，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挥洒激情，生动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3: 开幕式上，全场人员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市相关领导对赛事举办表示祝贺，并寄予全体参赛选手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上台宣誓，承诺严格遵守赛事规则，全力保障赛事公平有序开展。随后，与会市领导宣布比赛正式开幕。赛场上，选手们精神抖擞，身手矫健，大家全力以赴，默契配合，每一轮攻防都扣人心弦，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竞技姿态引得现场观众掌声喝彩声不断，赛场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陈颖卓
4: 带着热爱站上赛场，每一次挥拍都是全力以赴，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享受运动乐趣，也希望各位选手以球会友，共同进步。
3: 参赛选手马凯奇：
5: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我们会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尊重对手，遵守规则，祝愿本次赛事圆满成功。
3: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五个竞赛项目，比赛当日各项比赛顺利决出名次，主办方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证书及奖品，各项前两名选手将晋级总决赛。小小羽毛球传递快乐，赛场拼搏凝聚力量。此次赛事不仅为广大运动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更进一步营造了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1: 近日，市社保局组织业务骨干志愿服务队走进腾泰医养中心，开展上门送政策、现场办业务、贴心解难题、便民服务活动，让院内老人足不出院尽享暖心社保服务。针对院内高龄、失能、卧床老人行动不便、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实际情况，市社保局工作人员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高频需求，对养老金查询、社保卡使用、高龄加发、养老政策等热点内容开展服务讲解。 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诈骗案例开展社保反诈科普，切实筑牢社保基金和财产安全防线。此次上门服务将窗口服务迁移至医养一线，实现了政策宣讲零距离，业务办理零跑腿，便民服务全覆盖，有效打通了社保服务与养老服务的衔接壁垒，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社保权益。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各项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六月一号，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全面拉开本年度安全生产系列专项活动序幕。
3: 活动伊始，举行了升安全旗仪式，进一步凝聚全员安全生产共识，筑牢安全思想根基。随后，全体参会人员进行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词彰显坚守安全底线、履职尽责保安全的坚定决心，强化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活动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守安全操作规程，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岗位、落到实处，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启动仪式结束后，现场开展输煤系统皮带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输煤皮带火灾突发险情，各岗位人员快速响应，分工协作，规范开展火情处置、应急扑救、人员疏散等操作，流程顺畅，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筑牢坚实屏障。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监察部副主任素祥路，
6: 在安全生产月来临之际，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输煤系统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实战演练。通过本次演练，旨在提升全员的应急救援能力，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安全贯穿于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中，为公司安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连日来，福仙派出所紧抓节点，组织警力将乡村大集打造成禁毒宣传打卡地，让禁毒知识伴随烟火气走进千家万户。福仙派出所民警将禁毒知识与集市文化巧妙融合，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图文手册等方式，向商贩及顾客讲解毒品危害。在集市入口的禁毒打卡区，不少群众手持宣传册与民警合影留念，民警们化身禁毒代言人，与群众亲切互动，讲解什么是毒品、毒品的种类、如何防范毒品侵害等知识。针对老年群体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特点，福仙派出所民警采取面对面讲解、一对一答疑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毒品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下一步，派出所将持续依托乡村集市烟火气，创新宣传形式，让禁毒理念深入人心，为建设无毒乡村筑牢防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六月一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新华网六月一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

0: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作为民生消费重要支撑，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4万亿元。新规落地，合规经营助力商户良性发展。生活小常识，生活中刷鞋掌握一定的技巧可以事半功倍。例如去除白鞋污渍时，可用牙膏搭配软毛刷轻擦，水渍可用纸巾包裹晾晒防发黄，帆布鞋泡温水加食盐刷洗不易褪色，鞋边黑印蘸风油精擦拭即可去除。洗完鞋避免烈日直晒，阴干能防止鞋面开裂变形。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3: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2: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4: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一个人在家肯定不放心，上个什么培训班吧，孩子累不说，家长啊还得接送，还得陪着，也很耽误时间。如果有一个地方孩子们都喜欢去，又能学到一些东西，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那么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应该是再好不过了。在北京的通州区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在那儿啊总能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还能让孩子在假期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荷花开处公益文化馆。这个文化馆的创办者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小鱼哥哥。欢迎小鱼哥哥，您好。
1: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小鱼哥哥当然是一个笔名，对吧？
1: 对，是的。
0: 啊，因为孩子们叫起来很亲切。小鱼哥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文化馆吧。
1: 好的。然后我这个文化馆呢是在通州宋庄画家村那边，然后现在应该是第五个年头了。这边主要做的可能就是孩子们放学以后然后去我那边玩，会包括周六周日是这样子的，会提供一些就是除了学习之外的，就是学校学习之外的一些其他的任何孩子喜欢的一些活动吧，主要是这样子。那么服务的对象其实只要是孩子我都是欢迎的，那可能主要还是外来打工的一些流动儿童，也有当地的一些农民的一些孩子会在那里面的。
0: 嗯，您刚才提到了啊，周六周日也在里，可以说全年无休。
1: 基本上吧，对，除了一些特殊的节日，比如春节呀、一些中秋节啊这些团圆的，我一般可能就让他们那回家了。对。
0: 啊，这个文化馆是从2010年开始做的。
1: 对对对。
0: 啊，您现在是全职在做这样一份工作，还是有自己本职的工作兼职做呢？
1: 嗯，应该现在就是全新的在投入这个事情。
0: 哦，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啊，我之前是在旅游公司，对，做培训师。
0: 培训师。
1: 对对。
0: 啊，那是什么原因让您能放弃原来的工作做这样一件事儿呢？
1: 嗯，我觉得两个原因吧，就首先是可能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这个行业可能也是觉得不是特别适合自己啊，可能自己可能一直向往去一些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行业，那可能工作起来也是觉得就不是说特别开心，就觉得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那后来就是因缘巧合，你去参加一些志愿的一些活动，然后就接触了志愿者这样的一些人群，也接触了就公益这个行业，那就会发现，哎，做公益好像自己找到了自己想做、自己想要的那种内心的一些东西。对，然后所以呢，其实也没有做过太多的想法，然后就辞职，然后就开始做起来了。对，是这样子的。
0: 我们知道做公益啊，一开始做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这个声音会来自自己的家人朋友啊。
1: 对，
0: 那个时候小鱼哥哥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
1: 啊？对，经历过。对，主要还是父母吧，因为其实家里人一直是希望我回家的，然后不论我在广州，因为之前在广州也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是在北京，他们都很希望我回家，然后他们一直以为我不回家是因为在北京有很好很优越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所以呢他们，那既然你觉得在北京过得很好，那你就不要，你就尊重我的意愿。但是他们后来来到北京以后发现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居住条件可能远远的就是偏离了他们的想象，所以呢他们就会非常的生气。对，因为可能在他们印象当中也是从小到大他们印象当中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挑剔，然后对什么要求都很高的那样的一个孩子，突然就会发现，哦，你可能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对，他们就其实是挺难过的。对。
0: 嗯，其实有过北漂经历的外地的朋友们啊，可能对小鱼哥哥刚才说的这个状态都有过了解。
1: 对，是
0: 啊，就是这个家里人印象中的我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0: 是吧？朋友们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实际上的我是什么样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幅组图。
1: 对，
0: 那家里人肯定看到这样一个状态的话，觉得哎呦，还不如回家来呢。
1: 啊，对对对，是的。然后，但是他们也知道那个。没办法去勉强我，因为其实他们也挺矛盾，一直以来从小到大他。

0: 一般是比较尊重我的个人的意愿，包括高考，包括我毕业以后我想留在广州一直来北京，他们都很尊重我的。但是其实也挺矛盾的，对，他知道我想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爸爸也会问我为什么你辞去工作然后你来做这件事情。那他也其实能从理性上来讲是能够理解我的决定的，但是说从感情上还是觉得没办法，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会觉得很心疼，对，是这样子的。
1: 嗯，这个都可以理解，
0: 对，是
1: 啊，嗯，家人面对自己的孩子有这样一个决定，
0: 对，
1: 那理性上来说可以支持，
0: 对 对, 对，
1: 但是呢，还是希望孩子能过得好一点，
0: 对，是是。
1: 咱们还是说回您坚持梦想啊，
0: 嗯、
1: 这个辞了职，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
0: 嗯、
1: 啊公益事业当中来。那河口馆正式开馆的时候，听说您还精心的设计了这个宣传单呐、啊，上面还有地图啊等等，做的特别的精细啊、
0: 嗯，
1: 让人一下就能找到。做了多少份这样的宣传单呢？
0: 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因为本身的村子也反正我觉得应该有100多份吧、
1: 嗯、
0: 不太清楚，不记得好久了。
1: 2010年的10月30号
0: 对
1: 啊，正式开展服务了。
0: 嗯，
1: 那当天啊、
0: 嗯、
1: 来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
0: 当天倒是超出我的预想了，
1: 嗯
0: 啊、可能也是因为前期你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应该有30-40个吧，还是挺热闹的当时。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大概10多个志愿者朋友，他们也过来帮忙，所以当时的时候挺热闹的，还挺不错的。
1: 嗯，第一天可以用开门红这仨字来总结。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这也超乎了您的预期吧？
0: 是，我觉得开始的时候，因为本来我不想。做这些噱头或者发传单或怎么样，我从我本性来讲，其实对我来讲也是，因为你要去发传单，对我来讲我也有心理压力的，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1: 嗯，
0: 然后来啊、嗯、就做了，做了以后发现还好，还是有孩子过来的，也是有一种欣慰吧，我觉得。
1: 嗯，那第一天这些孩子来到馆里之后啊、
0: 嗯，
1: 整个的活动流程是什么样的？我想这个可能您一辈子都不会忘，对吗？
0: 嗯，基本上其实因为也是相对来讲。准备的，因为我也是前期我一个人准备嘛，可能准备的会比较仓促一点，但也是基本上会按照大概的流程去做。然后那边可能会设计一些互动的一些小游戏，我记得会有2-3个这样有志愿者帮忙安排。然后最后的时候可能就是做一些志愿者跟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互动。然后因为我那些朋友基本上也都是做这个陪伴成长的这样的一些志愿者，有一定的这样子的一些能力。
1: 嗯，
0: 然后最后可能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大家吃个蛋糕，因为我觉得可能孩子们吃蛋糕的机会比较少。
1: 那这天的活动从几点到几点呢？
0: 那天是那个上学，应该是上学的，应该是下午3-4点钟吧，到7-8点钟、
1: 啊、
0: 就是到志愿者离开的话是7-8点钟，孩子们应该到5-6点钟，就天黑了可能就回去了。
1: 嗯，
0: 对，志愿者们帮忙收拾一下，就去吃饭，
1: 嗯，
0: 然后应该是7-8点钟就结束了。对，
1: 嗯，那天除了您之外啊，
0: 嗯、
1: 您招募的您的朋友和志愿者总共有多少人？
0: 嗯、应该有十多个志愿者。
1: 嗯，
0: 对，
1: 10多个志愿者，
0: 嗯，
1: 啊，对应30-40个孩子。
0: 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问一问家长的反应吧、
0: 嗯、
1: 啊，就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文化馆、
0: 嗯、
1: 村子里呢哎有这么一个人把我们的孩子都给接过去啊、
0: 嗯、
1: 有吃的有喝的还陪着玩儿，哎，这家长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0: 啊？有一些家长可能当天就挺奇怪的，会有家长过来可能也会跟你聊一下，但是其实他那种眼神啊态度啊其实并不是你想象那么友好的，嗯，当然他可能有一些话他也没有说出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孩子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从孩子里面，因为孩子们他就会说哎谁谁谁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妈妈担心你是一个大骗子，然后是个人贩子，然后就可能会把孩子给卖了，他会有这样子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就基本上只有1-2个孩子了，慢慢的就基本上就一天也一个人也没有来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对，
1: 哇，还真有过类似这样的尴尬的情形出现啊。
0: 对，非常，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因为其实刚才讲过做这一块其实没有做过很深的考虑、
1: 嗯、
0: 本来也是觉得你做一件好事情公益的事情应该没有想过会在信任方面会被别人 不会被周围的人去质疑，然后其实当时心里会觉得挺凉的，会有这种感觉。
1: 嗯，我完全能理解当时您的这种心情啊。
0: 嗯，
1: 因为我呢做了很多年的法制节目，现在我们来推理一下啊。首先一个陌生的人，
0: 嗯，
1: 因为在这个画家村，对吗？
0: 对对，
1: 画家们可能都很有个性，
0: 嗯
1: 啊，我相信也不像普通的这个村民一样啊，这个村子里边能那么就是大家都认识啊，或者都有这个交集啊，可能就是自己忙自己的，
0: 嗯，
1: 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和交流会少一些，
0: 嗯，
1: 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人啊，不知道是干嘛的，每天呢，尤其还是个男人，跟孩子混在一块儿，
0: 对，
1: 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话，可能
0: 好
1: 一点啊，一个陌生的男人。那来到了一个这个村子，然后和孩子们混在一块儿，这在咱们中国人看来不像那么回事啊，而且他给我提供好吃的好喝的是吧，还陪着玩儿，这什么事儿啊这个。所以刚才小鱼哥哥提到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虑，觉得哎呦会不会是这个骗我们家孩子？
0: 对，而且刚开始去的很多都是四五年级女孩子，这就更可有问题了。其实一开始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五六年级，就是四五年级一些女孩子，家长不放心的。
1: 嗯，这说可以说啊，是给了小鱼哥哥当头棒喝，迎面一盆冷水泼下来。
0: 对对对，
1: 我想干一点好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呢？嗯，但是呢，一定要走出这样的一种困局。
0: 是。
1: 后来小鱼哥哥是怎么做的？
0: 其实因为也是扎的也是冬天了嘛，十月份一两一个月之后就到了十一二月份，那时候其实也是可能首先也要自己去补充一下自己的一些能力的问题、专业问题，可能那就是跟一些朋友去做了一些准备，去学习了一些跟孩子的一些带孩子一些技巧。然后第二年呢，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重新的算是重新开张。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孩子的小男孩，他会还是挺喜欢这里的，就偷偷摸摸的过来。那对我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有了前期的这种教训了，我就觉得可能是孩子们要让家长去放心的，你就需要去跟家长去谈，那就其实就是走到了孩子家里面去跟孩子家长去聊。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因为都是男孩子嘛，可能家长相对来讲看的还行，就是说也没有那么反对了。后来就是因为本身我想做这一块，我很希望能够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因为这些孩子会发现他们虽然在北京，不论是当地的还是外来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去，那就希望带他们出去去参观一下。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会涉及到家长的信任问题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一定要去给家长做足这种思想工作。那时候我去记得我拿了我的身份证，拿了我的毕业证书，然后拿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就每一家每一家的去跟家长去谈，也就希望家长能够放心，能够真正的去认可这边。而那是活动可能也不是离开小铺村的，不是离开花家村，就是稍微远的一个小森林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当时有很多家长是放，他是同意的，哦可以，但其实当天的话只有五六个，其实很多也是兄弟的，也就三四个家长是完全放心的。而其实在这三四个家长当中，你也可以发现很多孩子是拿着手机的，因为其实那孩子很小的嘛，正常来讲他是没有手机的，就是会你会发现很搞笑，就是他会把他的电话号码，可能父母电话号码是藏在某个地方，其实家长其实还是有疑虑的，对，他会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工作。
1: 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场硬仗，
0: 对，
1: 就是这个信任战争。
0: 对，还其实后来还有一个，后来一个家长听另外一个家长讲的，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不放心，他曾经偷偷摸摸的去跟踪过我，但是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是后来听别人讲的。其实就是就算一开始他是嘴上或者是说行为上是信任你，但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点不踏实，这种感觉。
1: 嗯，毕竟现在这个孩子们对于家长来说啊都是宝。
0: 对对
1: 啊，要真是有个闪失，可能家长要搭进去的是一辈子。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我是能理解的，是能理解，就我觉得其实这些家长其实还是蛮负责任的，反而是那些可能孩子来我这儿很久很久的家长根本就不出现的，我反而会觉得家长其实对孩子，我不知道是对我太信任了，还是说对孩子的那种就是感觉，可能我反而是会觉得家长不太负责任，有这样子的。
1: 就既为这样的家长对自己的信任而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家长这么大大咧咧而感到些许担忧。
0: 对对，因为的确这个社会是有各种各样子的人的，
1: 嗯，
0: 他是有一种防范意识的。
1: 嗯。 那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啊？这种信任的赢得？
0: 嗯，其实基本上你就第一次带孩子们出去扎营，然后后面陆续的就会到了暑假了嘛，就会那个假期其实是对孩子来讲是一个蛮开心的一个假期，因为可能经常带他们出去，去一些尤其第一次带他们，我记得是去那个去哪里科技馆，那时候也是做了很充足的准备，找了很多的志愿者来帮忙，然后也是再去跟家长去谈，然后那一次安全回来之后，基本上家长已经就都很信任了，因为第一次嘛，孩子们出去了没事儿，安然无恙的回来了，孩子们很开心，然后在后面再带他们去博物馆啊，去各种公园啊，他们就已经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就至少是对这块儿是没有，对荷花馆对我是已经很信任了，对。
1: 嗯，
0: 包括后来也可能也有一些出了一些事情，对，事情的话我自己，比如孩子又是男孩子出去玩，他会摔伤磕碰的之类的，当时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处理也还算是让家长觉得会比较满意吧，他也是其实也蛮放，后来就放心了，是这样子。
1: 就处理得很得当，
0: 对对对，
1: 您刚才提到了这小男孩出去呢很调皮，
0: 对对
1: 啊，这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跟孩子们打交道，
0: 对对
1: 对，里边有很多很多挺难的地方。
0: 对对对，是。
1: 您最多的时候带了多少个孩子出去玩？
0: 我最多就一个人带了15个孩子。
1: 一个人带着15个孩子？
0: 嗯。
1: 我的天哪！你真的，你拿什么来让我干这事儿？我都不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啊。
0: 其实也是因为本身我自己以前是做过兼职导游嘛，其实有一定的经验。另外也不是说一下子，就是说这些孩子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我对这些孩子已经很了解了，我知道哪一些孩子是很让人很放心的，另外也是会给他们立一些规矩，就是说你要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然后你不能离开我的视野，要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讲，然后每走一步就会告诉他们，然后也可能也会需要分一些小组，让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带着，可能会有一两个，这里只有一两个很调皮的，你很不放心的，那就我必须要看着，就是左手一个，右手一个，这么牵着，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去的地方呢，也基本上就是会考虑到换车呀，这样子的，就是会比较交通比较方便的这样一些地方，会前期会做一些充足的这种准备工作。对，
1: 您实现了孩子之间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交互。
0: 嗯，对对对。
1: 哦，高手。总之，您要是让我带着15个孩子出去，我可能就直挠头了啊！我一定不敢一个人，这是肯定的。我一定会发动自己身边的
0: 朋友
1: 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因为他们可能会对这个对一大老爷们儿带15个孩子当孩子王，哎呦，这是我不敢想象的事儿啊！不过小鱼哥哥有他自己的办法，因为在孩子当中有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对吧？有比较有威信的，让他们来承担一个自我管理这样的角色，他们首先是非常高兴的，
0: 对对对，
1: 啊，而且能把这个无缝的就能把整个的组织给衔接好，
0: 对，
1: 不像我们作为成人可能有种居高临下这样的一种感觉，孩子们接受起来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规矩，
0: 对，
1: 一定要把规矩都立好，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尽管有了这些比较科学、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些规则的设置，但是难免会有一些意外。刚才小鱼哥哥说到了，有的小男孩会因为调皮，然后呢磕了
0: 啊，
1: 碰了，
0: 对，
1: 还有过哪些类似这样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突发状况？
0: 基本上就是也不多，反正就摔了，摔到比如说到头上或者摔到膝盖上会撞一下的。
1: 那对于家长来说这可了不得了，咱现在说的是摔到头上了，但家长就会放大成流血事件，我们家孩子头摔破了或者怎么着，
0: 对对，
1: 很紧张的啊，
0: 对对，是
1: 啊，那通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小鱼哥哥您是怎么来做您的应急预案的呢？
0: 基本上肯定是说马上就是带孩子去医治嘛，根据医院的或医生的他的建议去做，不论是包扎也好还是说要缝一下呀，这些都是根据医生的要求给他们提供最及时最好的这样子的医治。回来的时候肯定我要去跟家长去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可能也要向别人道歉，对吧？因为毕竟我带着孩子

0: 会跟他们去，那大部分家长还都是蛮通情达理的，对，有一些家长可能也会主动说，嗯，就是医药费啊这样子的，那但基本上医药费我是会我自己这边来出的，对。
1: 您搭着钱，
0: 嗯，
1: 啊，给孩子们买来回的车票，
0: 对对，
1: 啊，可能博物馆预约了，有些是不用费用
0: 的，免费
1: 的，
0: 对，
1: 还得给孩子买点吃的喝
0: 的，
1: 的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
0: 些玩的
1: 啊，玩的，
0: 嗯，
1: 是吧？门票钱，
0: 对。
1: 然后这个如果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了，
0: 嗯，
1: 医药费也得自个儿来垫。
0: 对， 对， 对，
1: 好，
0: 嗯，
1: 从这以上刚才说的几项里边，
0: 嗯，
1: 就有很多很多的费用支出了。
0: 嗯嗯，
1: 咱说这个做公益啊，
0: 嗯，
1: 尽管是做公益，但是作为人来说，
0: 嗯，
1: 尤其是一个男人，
0: 嗯，
1: 小鱼哥哥这样的人，
0: 嗯，
1: 你得自个儿生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咱往俗了点说啊，没钱咱怎么做公益，啊
0: 嗯？对对
1: 啊，这个经济的账咱是怎么算的，
0: 嗯嗯？
1: 怎么来支撑起来的？
0: 嗯，其实前第一年的话，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验，可能更多的是靠自己的积蓄。
1: 嗯
0: 啊，对，有一些朋友他也会愿意捐助一些，然后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你必须要考虑到它的长期的一些发展问题。其实，因为本身对我自己来讲，做这个其实没有考虑的更深，可能也是想，哎呀，就是试一下，也许我做一年、做两年不行，咱们就再重新去找工作。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对你的那种依赖，你可能会觉得啊，那我还是需要。为了孩子我要继续的做下去，所以就考虑发展的问题，就是就会有一些朋友啊，因为身边的朋友也很关注嘛，他会也会替我考虑到这些问题，他就会有些信息有些资源他会介绍给我，然后比如说有些基金会他现在要有，他觉得跟你有和这样你做的事情是有和项目方面是比较一致的话，他会推荐，然后去找基金会去谈，然后基金会他愿意去支持。
1: 嗯。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跟小鱼哥哥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在这儿呢也预祝小鱼哥哥荷花开处公益文化馆能够啊让荷花永远盛开。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酒后乱言，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这就传到了濠州知州杨铁道的耳朵里。什么？这是要起兵造反呐？好大的胆子呀！他和这奸相萨顿是儿女亲家，就通知萨顿赶紧来人剿灭反贼，这就围住了陆家庄。也赶巧了，朱元璋陪着常遇春回家探望老母，剩下几个人和刘伯温去藏龙山勘探地形。偏巧这么个光景，陆家庄中只有老庄主郭斌以及这胡大海在庄内。老英雄郭斌一看到这时候了，只能自己亲自出阵迎战。来人，把我的马牵过来。这老人家虽说年岁已大，但是曾经怎么说也是个武将啊。那胡大海那两下子，老头是不放心，就这样亲自出庄来迎战援军。身后又跟了100多人，个个手持刀枪棍棒，跟随庄主出了西门。过了木桥，当啷啷一阵铜响，亮开队伍。这乡丁们就喊呐：“元朝人马听真，我家庄主和你们一战，快让你。”